0: 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堵车在临马路，方向是西向东，有40分钟左右啊。提醒各位一下，还有呢，在水乡大道延长线啊，目前有缓行，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那石大路呢，在连马路跨线桥这边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半个小时。在茶兴路圆山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这会儿跨韩西河段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还有石大公路，提醒各位，目前呢堵车也是跟连马路相关啊，目前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是在石大路上啊这块儿。还有呢，在嘉徐大道，提醒各位，双港桥的附近目前呢有东向西的方向的拥堵情况。主城区呢，主要您要关注一下东莞大道，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在会议城这段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东城西路呢，在东城路到奇峰路，目前呢有一些些的堵车，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堵车是20分钟，拥堵超过1公里，拥堵较长啊。东莞大道的辅路目前呢也是排队拥堵的情况。光明路在西向东堵车是5-6分钟啊，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0: 早安，我是唐玲，
11: 我是小天，
1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3: 嗯，不错不错。
1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4: 好了，8:06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4: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啊，来说一下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
14: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啊，猪肉刷牛血冒充牛肉，涉案百万啊，参与原料的造假黑链条，给大家拆解拆解啊。
4: 2026年7月啊，就是在这个月啊，四川十方的公安呢侦破了一起肉制品造假大案。那犯罪团伙呢用低价的猪肉，现在猪肉很便宜嘛，那伪造牛肉，共计抓获了16名涉案人员，突破了百万的涉案金额。那么事件曝光之后啊，引起大家的热议，

0: 嫌疑人的造假流程特别简单，采购廉价的猪肉切片，然后用牛血呢充分浸泡，再抹上牛肉香精，就能复刻牛肉那种深红的外观与特有的那种味道。包装呢，贴了一些标签之后呢，就向外分销了，货源流向成都以及周边的一些省市，售价远远低于正规的新鲜牛肉啊。
1: 那么这一批假牛肉呢，很少流入到普通散户消费者的手里，绝大部分是供货给做餐饮的，我猜都是做那种重口味的那种调味着牛肉的，
0: 是的，
1: 也是大家日常呢食用的啊，这个踩坑的隐患。像市面上啊低价火锅的特价肥牛，还有外卖呢20块钱左右的黑椒牛肉粒儿，自助烤肉不限量腌牛肉啊，原料都有可能是这种假的改造猪肉。回顾过往同类的案件呢，2023年内蒙古打掉的假牛肉干团伙啊，猪肉掺香精，线上销售额呢超500万。2019年呢，央视315也曾曝光鸡鸭冲牛肉的造假操作。
0: 怪不得我有的时候吃那种牛肉粒儿，我说那牛肉粒儿怎么这么的肥硕的肥嫩的啊！
1: 你以为吃到肥牛？
0: 我以为吃到和牛了。那
1: 个、然后花那点钱吃到和牛？
0: 不对呀！啊，1块钱3串啊！对，开玩笑啊！反正就是这个吃起来不太对啊。当时没多想，其实多地的案件串起来，他清晰的看到肉制品造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呢。上游采购低价的冷冻猪肉为原料，中间商的完成浸泡、上色、香精腌制等简单的加工工艺。在层层分销给各地的中小餐饮商户，全程的隐蔽性很强啊。那普通食客食用时经过重油重盐，尤其你四川那边做什么翘脚牛肉什么的啊，这都是腌制和那个味道很多的啊，很难依靠口感外观来分辨真假。那整条链条呢又分工明确，流转高效，长期就游走在食品安全监管的黑色地带。
1: 那么之所以啊猪肉呢冒充牛肉的造假行为屡禁不止，最核心的驱动力是巨大的价格差带来暴利。线下菜市场鲜牛肉的售价呢普遍是猪肉的2到3倍，大宗批发渠道差价会进一步拉大，单斤的价差几十元，大批量采购加工之后利润空间十分可观。加上假肉大多呢做成肉卷儿、肉馅儿、腌制肉片儿，厚重的调料会掩盖肉质本身差异，造假门槛低，风险呢看似隐蔽，让不少的不法分子甘愿铤而走险。
0: 那么中小餐饮企业的进货渠道又不透明，给假货流通敞开大门，很多那种外卖店或者小餐馆啊，它仅靠中间商的报价，送货的时候也不索要正规发票，对于肉品的产地加工环节啊，很多人都不知道。食品锁证锁票制度流于形式，那么中间商提供的简易票据跟实际到货的货品也无法对证啊，食品溯源信息存在着巨大的空白，这也为假货能够稳定的啊下游承接制造了一个条件。
1: 有时候啊这种造假真的是以假乱真，尤其呢可能就像你吃到烧烤类的呀这种重口味的，消费者就很难去快速的分辨真假牛肉，所以呢客观的就抬高了监管查处难度了。单凭肉眼看色泽、入口的味道，基本无法区分香精、牛血处理过的猪肉啊。想要精准的判定肉品的种类，只能靠专业的 DNA 检测。但是 DNA 检测呢，成本太高了啊，检测周期长，它也没有办法在市场日常巡检。流动的抽检当中大范围普及，很难当场锁定造假证据，导致日常抓现行难度大幅提升。
0: 是，那近几年的餐饮行业呢，是价格又内卷，进一步助推了假肉的流通，像快餐、烤肉、火锅赛道不断压低菜品定价，很多商家看到同行的低价牛肉菜品啊，明知道原料里有猫腻儿啊，但为了不流失客源呢，就自己也采购啊，这就形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因为用好肉的做这种那个调味的这种牛肉的，它反而它不好生存啊。
1: 那坚守合规采购的正规门店呢，反而就会在这样的市场竞争当中啊陷入被动，因为那些卖假肉的他卖得很便宜哈，所以呢诚信商户你坚持采购正品牛肉，菜品成本会更高，定价呢上涨他就卖不出去了，客流呢也会受到冲击。站在餐饮从业者的角度呢，你想要规避采购到假肉的经营风险，首先核心是把控供货源头，不能仅凭着供货商的样品和报价敲定长期合作。确定合作之前，必须实地走访对方的加工车间、冷藏冷库，检查分割设备、仓储卫生是不是符合食品经营规范，实地核验

0: 能直接筛掉一大批无资质小作坊式的造假供货商，从源头切断假货进货的渠道。
1: 另外呢，食品食材入库啊，要存留这个全套的凭证啊，这也是餐饮店出事之后自保的一个依据。每批肉制品到货呢，都要保留那个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包括供货商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的那个复印件啊，同步保存转账记录、正规的采购收据，统一进行管理啊。另外，我觉得单靠这个商家呢也不行，是吧？在法律层面上一定要规范，严格规范这个监管的制度。法律层面上明确，餐饮者对售卖食材安全要承担责任，要完善供货的合同，包括进账的台账。那么一旦查出假肉啊，门店其实是需要承担全部处罚与民事赔偿的。
0: 咱们也给消费者啊分享几个就餐的时候辨别低价假牛肉的使用小技巧。一个是外出吃火锅烤肉，遇到价格低到离谱的牛肉菜品，多加留意。还有呢，腌的比较味道过重哈，腥味异常浓郁，肉质松散，没有牛肉纹理的肉片，大概率可能也是改造猪肉。尽量呢选择明档现切、公示食材检疫信息的门店，主动避开售价明显不符合市场行情的牛肉类菜品，降低踩坑概率。
1: 是，那么如果大家觉得吃到假牛肉，可以保留这个消费小票以及菜品呢、啊。拨打市场监督管理的这个热线投诉啊，可以那个进行这个假肉的溯源啊。那从长远来看呢，我觉得要彻底的根除这个猪肉冒充牛肉的造假乱象啊，这监管呢真的是要发力啊，包括消费者啊也有一个这个意识啊，那才能逐步的取消这个肉质的灰色链条吧。
0: 没错啊。那下面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还有下个热搜，稍后会跟大家来说吃感冒灵，严禁开车，七大类药价杀手，一次说清。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

0: 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8: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暑假出游啊，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加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
2: 另外呢，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啊，9月8号4999块钱，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漓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呢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土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另外呢，同步热招新疆线路，包括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很精彩啊。多一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暑期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二字了解详情即可喽。
1: 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1: 咱们来说一说哈，在7月20号呢，国家药监局啊发布了官方公告啊，统一修订全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包含了颗粒、胶囊、药片、药剂啊、茶剂全品类，强制添加醒目的警示语，明确呢吃药的时候不能够开车、开船、高空作业、操作精密器械。那么早在2024年啊，药监局呢就调整过复方感冒灵说明，本次呢扩大管控范围，市面上所有名称带感冒灵的药品全部纳入禁价清单，各家的药企要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说明书的备案更换，同步培训药店、医护人员普及用药安全。
2: 嗯，很多人吃过感冒灵999这种，都能感受到啊，他吃完之后有点犯困啊。
1: 嗯，
2: 有人说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它其实这东西属于中西复方制剂啊。
1: 是的，
2: 里面有中药材，也添加。

0: 这些过敏的症状，但是同时呢，它也会大幅的降低大脑的反应速度。成年人的服用之后啊，这个药物半衰期长达12到15个小时才可以代谢完，而且代谢慢的人停留时间会更久。
1: 哎呀，
0: 咖啡因的短暂的提神效果啊，根本抵消不了这长时间的神经抑制，自我感觉清醒，但是身体的反应早就已经滞后了。
1: 是，那么专业驾驶模拟对照实验呢，非常具有警示性哈。这研究呢，就把40名驾驶员呢分成四组，那分别服用一代的抗组胺药、二代抗组胺药，也第三组是喝酒啊，把酒精的血液酒精浓度提高了0.1%啊，然后第四组是一个空白对照组，然后呢测试那个他们开车嘛，转向性啊，然后压线超车呀、稳定性啊、碰撞次数等等维度。结果显示啊，服用了普尔敏药物的驾驶员危险程度跟酒驾大差不差啊，跟车的平稳度呢表现甚至还不如酒驾呢，那主观的嗜睡感呢远超酒驾，足以看出啊药驾的危险程度啊是不容小觑的。
0: 嗯，其实我们可以用直观车速的数据来理解这个风险。车辆时速呢每小时啊100公里的时候呢，司机低头瞌睡2秒，车辆会无控行驶50多米。日常市区呢60公里的时速下，药物导致反应慢半秒，刹车滑行距离会多出8.3米。短短几米的距离啊，很容易引起追尾啊、冲撞人的一些致命的事故了哈。
1: 所以呢，不少车主啊有侥幸心理，觉得喝一小袋那感冒灵没啥事儿啊，但其实这个疲倦感会持续4到6个小时，即便服药6小时之后呢，体内其实仍有药物残留。老人呢体质偏弱的，那就是代谢速度更慢了。所以交警部门联合药剂师给出专业建议，就是服了用这种含有普尔敏的感冒灵之后啊，至少间隔6个小时您再碰车辆，稳妥起见的最好隔天再驾驶，千万别觉得自己还清醒就硬开啊。
0: 没错哈，那本次新规呢不只是管控了感冒灵哈，世卫组织呢早就划定了7大类的服药之后禁止驾车的药品，大家呢就是在生病啊，你服用了一些药品之后啊，还是要仔细的看一下说明书了。
1: 除了感冒灵之外呢，包括镇静催眠的药物，然后抗抑郁抗焦虑的精神类药物，比方说社区林呢、氟西汀啊，这种啊。第四类呢是这种镇热的这个镇痛药，像布洛芬啊、大剂量的阿司匹林包括在内。第五类呢是一些抗高血压的药物，像是硝苯地平啊、可乐定、利血平等降压药啊。第六类呢是降血糖的药物，包括胰岛素啊，一旦服药之后没有按时吃饭，长时间行车呢也会发生一些危险。第七类呢是癫痫类的药物，像卡马西平啊，这种会产生头晕头胀、精神萎靡啊。
0: 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就是家里这个药箱里啊，如果是感冒灵啊，尤其是有点小感冒啊，这个喝了药之后呢6个小时内是禁止开车的啊。身边如果亲友啊、同事啊感冒服药之后，也要主动的劝阻其驾车出行啊，不要驾车，多一份提醒就能规避一场交通事故。用药安全和道路安全紧密相连，要重视不起眼的感冒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0: 不同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些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翠峰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在奇峰山这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交通事故导致1.3公里的堵车啊，翠峰路跨奇峰山的这段啊，堵车呢比较长，要花上半小时来通过。其次呢，在管张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另外呢，在管龙路提醒各位，在东城中路附近目前有堵车，堵车是600米。万道路呢，在管穗路啊，这会儿有跨江段，正在缓行当中啊。白马中心路呢，在管泰路到天安一路，目前呢有排队的堵车情况。在天安数码城这段啊，堵车是东向西。还有京深线啊，晋阳路到霸西路，在跨江段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在跨江滨江体育公园这儿有堵车。宏远路在三元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正在拥堵当中啊。还有在光明路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排队。希望各位早间出行留意一下。另外全程范围之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富民中路在大朗段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在新世纪长盛广场以及呢十大公路南向北。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温度是25度到30度，现在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热搜导航啊，来关注一下下一条热搜，来说一下极氪新车跨境自驾被锁30小时的风波，说这智能汽车的控制权边界啊到底在哪儿。
2: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这个极氪汽车跨境车被锁的事情，相信不少人刷到了。河南的一位极氪的车

0: 车主啊，买的是极客，我看一个挺贵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车啊，花了50多万买的啊。那计划带家人呢一路自驾穿越中亚前往欧洲，这个行程呢很长啊，出国是吧？本来行程规划的好好的，出门之前他专门到极客的门店做了保养，并且告诉工作人员自个儿要出境长途自驾。谁都没想到，车辆刚刚进入哈萨克斯坦，这麻烦就找上门了。
1: 刚开进啊这个海外境内第二天，车机直接就被限制了，它的整辆车里面的中控屏幕还有导航影音全部没法用，还有那电控储物柜也打不开，而且更要命的是他的证件和随身物资都锁在里边、也就相当于说啊，他想找个地儿把车一停然后住酒店，住不了，没证件、就连这个车厢盖电动开关也都失效了，
0: 是油箱盖哈
1: 啊，油箱盖啊，没错，所以呢，他想加点油啊，因为他这个估计啊是混动的，也加不了。车辆呢只剩下基础的行驶刹车这个核心功能了，就能刹住车。车主形容呢，车子啊几乎就变成了一台半废品。
0: 最煎熬的是等待解封的过程，整整30多个小时。你想最近这个天气啊，它热呀，哈萨克斯坦就是相当于新疆的一个热度吧。你要解除限制，连交护照、通关文件、购车票据、也签证一大堆资料人工审核，又身在异国他乡，求助渠道有限，进退两难。你想当时车主的这个心情，可想而知啊。热锅上的蚂蚁啊！事件发酵之后呢，极客很快官方回应了，说我给你锁车啊，是因为我发现你这车在海外区域触发了车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啊，好一个保护机制，给保护成这样了啊。说目的呢是为了防范车辆走私抢盗啊，同时特意强调啊，这不是锁车，动力你看制动都不受影响的，还能物理打开那个油箱盖跟充电口呢啊。
1: 而且呢更离谱的是，就是他出发前在 4S 店啊，他还跟 4S 店的工作人员讲过他这一次的行程，
0: 你看
1: 啊，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提醒他说啊，你可能需要提前申请啊之类的都没有。而且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回应一出来啊，争议反而更大了，很多网友呢就在讨论一个文字游戏啊，车企口中的安全保护机制，在车主视角就是远程限制车辆功能。买车的时候呢，品牌大力宣传全套智能化体验，等到真正用车，智能功能呢就可以被云端随时管控，这就牵扯到了物权边界的大问题。
0: 是按我国法律来说，你买下这台车，这台车的所有权就归了这个消费者啊，车主他有权来处置这台车。那么车企你想保护安全，你不能以损失车主的利益为前提啊。然后这件事儿呢，我们客观来说啊，类似的数字围栏呢、不少新能源其实都有设置啊，咱不是说极客一家搞的这种事儿，初衷呢是为了防止车辆走私，那合理的风险可以理解，但是这合理的风险能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吗？这是完全不能的啊。
1: 对，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很繁琐，因为他没有提前的线上报备啊，然后跟那个客服人员沟通之后呢就只能等，无止境的等，没有一个说告诉你说啊，你等个2个小时、1个小时之类的，没有啊。所以呢，舆论持续发酵之后呢，极客后续也做出了调整 ，App 呢上线了跨境守护快速解锁入口，新增功能开关啊，把是否啊开启海外风控选择权还是交还给了车主，算是针对这次暴露出来的问题做出的一个补救吧。
0: 是，
1: 但是很多人看完这事儿，就开始重新的审视智能电动车了。你看燃油年代，车子拿到手怎么开，开到哪儿，那肯定是车主说了算呀。
0: 当然了，
1: 现在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车辆呢是持续联网的，车企呢拥有远程管控能力，所以潜在约束就变多了。
0: 是，不少车友呢也提出了疑问，说购车合同里很多细则写了说车辆仅限国内使用，但是请问各位，买车的时候谁会仔细挨条的去读那种密密麻麻的条款呢？
1: 基本不会。
0: 是啊，厂商有没有义务针对要自驾出游的这类特殊场景主动进行醒目提醒呢？那放到更大层面来说，如果说这个车只能买车只能在国内使用的话，那这东西它是不是在宣传的时候，我觉得要醒目的标出来这个风险提示哈。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新能源车跨境出行，这车企呢，我觉得需要在合规监管跟车主正常使用啊风控规则要透明的情况下来提醒一下啊，不能简单的说依靠远程或者依靠那些小字儿来提示或者是解决问题。
1: 那其实呢有一部分车 这个车主啊也很共情这次当事人啊，因为普通人自驾亚欧大陆本身是比较耗费大量时间金钱的一个梦想旅程，在陌生国家你突然遭遇到了车辆的功能受限，光是安全隐患就让人后怕了。规则呢应当区分非法走私和合法的自驾两种完全不同的场景。其实这事儿也留下了一个很现实的提醒，如果说有计划开新能源汽车要出境自驾的，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你买的这个品牌官方，确认一下跨境使用的相关规则，了解会不会触发远程风险，提前做好预案啊，避免在旅途当中遇到一些意外了。
0: 是，说到底智能汽车的安全防护，我觉得不该只有单方面的企业认为安全。那你跟这个以前那个黄晓明的名言不一样的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是吧？真正的完善的机制应该是双方互相尊重啊，企业守住防盗底线，但是不应该损害车主合法范围内的财产使用权，一定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啊。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7: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早间出发哈，我们安全出行。今天的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
0: 是，
1: 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对，早上好，我是小天。
1: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9: 福彩探早茶，
0: 福彩探早茶，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为了进一步巩固快乐吧游戏的推广成果，挖掘快乐吧游戏的特定玩法市场潜力，提升快乐吧游戏的市场认知度跟影响度啊，那么东莞市福彩发行中心拟定于在7月12号起啊，已经开始了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快乐吧游戏赠票营销活动。那么咱们跟您说说活动方案啊。
1: 没错啊，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2026183起，也就是7月12号晚上开奖，到2026220起是8月18号晚上开奖止。预计呢这个活动是38期、
0: 哦。
1: 那么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期，如果没有达到200万元啊，那剩余的赠票资金就不再赠票了。若应赠票金额提前达到200万元，则活动在应赠票金额达到200万元的档期快乐吧游戏结束之后啊，就七节结束了啊。
0: 那么赠票规则就是，凡是在东莞市内福彩销售场所啊，用以下指定的投注方式买彩票且中奖的时候可以获得赠票啊。什么方式呢？就是购买快乐吧游戏选10玩法11个号码复式，包括选9玩法10个号码复式，以及选8玩法9个号码复式。他用这三种投注方式，您买快乐吧游戏彩票中奖的，兑奖的时候呢可以获赠20块钱快乐吧 游戏那个玄武玩法，四胆十托机选彩票一张。
1: 没错哈，那么自快乐吧游戏第2026183期起至活动结束期间，销售且符合活动规则的中奖彩票方可参与本次的赠票活动。一张符合赠票规则的中奖彩票呢，只能兑领一张赠票，兑奖时间呢随机啊，兑奖时随机出票，不能自选。单张的中奖彩票的赠票呢，只限该张彩票兑领时一次性领取。
0: 那么符合赠票有效规则但超出有效兑奖期的，是不予赠票的。赠票仅限在我市代销快乐吧游戏的福彩销售网点来购买的。那么单张中奖彩票奖金在3000块钱以上啊，不含3000块的彩票也是不能参与赠票的。
1: 没错了啊，快乐吧游戏档期销售截止至下期开始销售时间存在时间间隔，在此时间段呢不能赠票，如果要领取赠票需要在快乐吧游戏销售期间来领取。好了，在早间呢也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本周呢我们依旧有礼品给大家送了啊，到周五的时候会抽奖，大家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来到群里，礼品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
0: 是
1: 东鹏特饮，累了困了您可以喝一喝。那除了东鹏特饮啊最熟知的那款饮料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比如说无糖茶比较健康哈，无糖茶里面有凤凰单丛茉莉乌龙两个口味啊，买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名字叫备好茶。然后呢我们的礼包当中还给大家送东鹏大咖啊，这是拿铁咖啡。除此之外呢饮料啊我们送，那还送一些周边啊，像雨伞啊水杯啊，然后呢小背包啊，都是很实用的物件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参与。
0: 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下一环节吃货大集合来聊聊今天的要说的美味啊。
5: 吃货大集合。
0: 在云南呢，关于干巴菌的传说呢总是带着一股子山野的神秘啊。云南老一辈人说这菌子呢是马帮遗落在山里的干粮。那就是茶马古道嘛，马蹄生碎，赶马人为了防腐把牛肉风干成块换作干巴啊。不知道哪年的雨季呢，这些干巴呢它就沾染了雨露啊，化作这个土中其貌不扬的黑色菌子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这种菌子呢长得很潦草，就像被火呢给烧过一样，混在那种松针落叶里，那是相当的不起眼的。
1: 是，那么汪曾祺先生啊，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啊，一开始呢穷得叮当响，但是对这口呢念念不忘。他写到呢，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是踩烂了的青草，但是呢一旦撕开，那股子霸道的异香就会冲出来，像是松木的沉稳，又混着陈年火腿的咸鲜，还夹着一丝山间野兰的幽邃了。
0: 怎么做呢？把它洗净撕碎，与隔夜的冷饭呢放到一起，锅底呢搞点猪油啊，那干菌呢、干巴菌呢入锅，小火慢煸，逼出水汽，然后留下的呢都是精华。这个时候米饭呢再下锅，在高温里呢，每一粒米啊好像张开毛孔一般，它吸着这个菌油啊，最后呢再撒上一个葱花，黑白绿相间。那就成了苍山洱海间的一种写意饭呢。
1: 对，也可以加一点薄火腿片哈，调味很简单，撒点盐啊，炒匀就可以了。这碗炒饭呢端上桌的时候不声张，但是香气是会跑的，它能够穿过空气哈，让大家闻到啊这个干巴菌的清香啊。这个干巴菌呢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刚好是云南的这个野生菌的时节，所以菌子特别多，其中呢它的香味就是比较独特的啊，它不是果腹的异常吃食啊，而是把这个整个云南的夏天都装进了这碗人间烟火气当中。
0: 可不，看看时间来到了8:55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啊。
1: 没错啊，我们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7:30我们再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0: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一个及时的天气情况啊，目前我市已经出现了强降水，同时广州一带有云团正向我市靠近，那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大部分的镇街都会有强降水。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了全市，分镇的橙色预警呢依旧是在生效当中啊，包括塘厦、谢岗、樟木头啊，这是橙色预警啊，希望各位呢来留意一下，也希望各位呢出行 安全顺畅了。
1: 是周一早高峰啊，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注意防御。明天再见喽，明天见，
0: 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环长北路东向西的方向，长田路附近拥堵610米，多花上36分钟。奇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525米，也比畅通的时候多等。

0: 上半小时。翠峰路东向南，从奇峰路到 S256 拥堵640米，等上38分钟。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的方向拥堵590米，还有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开始啊，走走停停啊，要等上啊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啊，雨天行车路面湿滑，请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最新的天气提示。那目前呢，我市已出现强降水啊，同时广州一带有降雨云团向我市靠近。预计未来三小时啊，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大部分镇街有强降水啊。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的早上七点啊，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全市啊，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中啊。同时呢，今天也是恰逢周一早高峰啊，提示各位啊驾驶员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路面湿滑，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今天呢，我们来畅聊的教育话题啊，是孩子重要的学习能力啊，不是在做对的时候形成的啊。那很多家长说，那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包括啊，这个一个孩子真正的厉害啊，不是说啊他从不犯错，而是孩子能把错误变成新的判断能力。当一个人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啊，靠近啊更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才是一个有效的路径。那这种思维方式啊，最终会变成大脑的底层信息处理方式和啊操作系统，也就是啊我们所说的直觉啊。本质上啊，就是迭代自己的啊这样一个啊尝试的系统啊，每次啊更正。啊，大脑的版本的输出啊，作为下一次啊大脑输出的这个迭代啊，通过这种啊不停的这种啊重复呀啊时间的复利啊直觉啊会越来越靠谱啊，这就为什么有的人说，哎，我一下感觉这个就不对啊，我的直觉哎还真有道理啊，所以说他最后就会形成一个人的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啊。如果啊，今天有一个孩子说啊，学习上的直觉就是一瞬间的啊，把所有学到的知识汇总在一起啊，得出来的答案啊，那可能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比较惊讶啊，这完全靠这个直觉，那不就是我们说的瞎蒙吗？啊，但是啊，如果说啊，放到这个脑科学方向上啊，人家是有这个思维啊，这个逻辑的啊，所以也得佩服啊这样的孩子。有一个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几乎是平时不会注意到问题啊，就是人学东西啊，不只是把答案记住，还要把原来的直觉改掉啊。听起来有点抽象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啊，放到孩子身上，这个逻辑就很具体了啊。比如说孩子啊，这个第一次这个学分数啊，会觉得分母越大啊，分数就越大啊，八比四大啊，所以八分之一应该比四分之一大。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错误呢就很明显又很低级啊，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真正的这个正确的东西哈。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它是合理的，因为之前他学到的东西，通过他的这种

啊，成长的经验，一直就是数字越大，东西越多，对吧？所以说你不能完全怪孩子没有认真听课，也不是粗心故意啊，只是把原来的有效经验用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这个时候其实学习才真正开始。那很多家庭里面，这个过程往往是被打断的，因为家长看到答案错误，听到孩子说的是错误的回答，马上就告诉孩子正确的结果，再让他抄上几遍。那孩子呢，也会很快记住啊，四分之一是大于八分之一的。但是他自己原有的那套数字越大，东西越大的判断方式啊，其实他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下次换个题目，换个方式表达，他有可能照样会错啊。也是为什么有的家长说，哎，让孩子改了多少遍了，这个错题了啊，抄了多少遍，跟他说了多少遍，没有意义啊，总说啊孩子不会举一反三。有的时候啊，也要反过来想，是不是孩子不是因为笨啊，或者粗心啊不听，而是因为孩子只得到了结论，没有经历啊结论是怎样被这个验证出来的这样一个认识啊。所以说当新的知识和原有的直觉不一致的时候啊，不能糊弄过去啊，要坐下来想清楚到底是哪一步不对，等这件事情真正想通了，新的知识啊才会进入脑海当中，并且逐渐的啊变成新的直觉。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

0: 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暑假到了，暑假出游啊，咱们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啊。家天下文旅八月啊，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啊，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安心，欢乐翻倍。这个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啊，主持人燕青同游，他们以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啊四钻酒店啊，再加上两晚五钻酒店啊，西北风情为您一网打尽。谁和我一西藏圣湖避暑线啊，是8月9号、17号啊两班，6999元啊。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啊，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啊，林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啊，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啊，是8月18号、9月8号啊，也是两班，4999元啊，同样是东莞广电主持人同行啊，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啊，这个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再加上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啊，芽庄海岛线啊，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的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您记好，是4-3-2241，4-3-2241，4-3-2241啊，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吧。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思维的这种啊转变方式啊，包括孩子的这种啊学习的重要能力，不是孩子在做对题的时候啊，或者说回答正确的时候形成的，反而是啊很多的时候啊，从一些啊错误啊，或者说啊一些啊这个失败当中啊来总结出来的。所谓的这个好的这个孩子学习好的啊，还有这个所谓的学霸啊，并不是每次啊他都是靠这种复杂的思考方式啊。那很多孩子啊，大概可能说看一眼就知道一个方向啊，是因为很多原理啊他已经是在大脑当中沉淀了。外行感觉啊，这是看感觉啊，其实背后是有大量的被修正过的经验。啊，就是啥意思呢？之前啊，他已经是错过很多次了，啊，或者说从这个失败错误当中啊，他总结出了啊非常好的这种经验。直觉呢，其实是有点像这种神经的捷径啊，就好像我们日常刷牙洗脸的动作啊，是不经过大脑思考的啊，是通过这种捷径直接完成的，潜意识的一种习惯。当一个人刻意的思考改变这种捷径啊，就重新链接了啊神经的出突啊突出，那形成了新的潜意识，人会不停的啊做这种神经元的重塑。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当中啊提到，人有一种很快的思考方式啊，它依赖经验，反应迅速，几乎不用费力。啊，我们平时说的这种直觉，其实大多数啊是来自于这里，它能够帮助人节省脑力，也会带来误判啊。那另外一种思考更慢啊，需要停下来分析啊，过程很累，但是能帮助我们校验那些啊想当然的思考。那孩子学习时啊，恰好需要两种思考方式不断的交替。刚开始接触一个概念，孩子需要慢下来，把每一步弄清楚。等练习的多了啊，理解稳定了，原本啊费力的推理就会变成一种自然反应啊。以后再遇到相似的问题，不必每次都从头开始思考啊。那问题在于，很多人啊只看见了慢，但没有看见慢背后正在发生什么。孩子做一道题，可能做了很久。那家长在旁边着急啊，说怎么回事，不刚刚跟你讲过吗，啊怎么又不会了。那孩子解释的磕磕绊绊，家长索性直接告诉他，你就记住这个公式就可以了。表面上啊您省了十分钟，但是也让孩子失去了最重要的一次认知调整。孩子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允许他慢思考。当然了，这不代表孩子的每个想法都值得鼓励啊，也不意味着说啊，只要啊说孩子相信自己的直觉感觉就够了。那直觉是有价值，但是直觉也会骗人。那教育不是保护孩子所有的第一反应，而是教孩子学会查验自己的第一反应。其实这两者啊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9:2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

0: 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1: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2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现在出行路段比较拥堵的有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深路到玉泉路啊，拥堵1公里的距离，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52分钟。新城路东向南，从科技九路到工业南路拥堵540米等。

0: 上半小时。东城西路显示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兴唐路到东城路拥堵530米，要等上25分钟的时间。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啊，拥堵走走停停啊，花上32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管泰路显示的是南向北的方向，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拥堵50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年轻的。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张良啊。说到这个教育孩子啊，我们不是保护孩子所有的第一反应啊，而是教会孩子如何啊去学会检查自己的第一反应，检查自己的直觉啊。其实这两者差别很大啊。有些人呢，比如说一听到孩子说错了啊，做错了啊，就着急否定啊，这样的节奏其实孩子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他做什么。

之前会先猜啊，爸爸或者妈妈想听什么，啊，再决定自己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越来越懂事，回答问题呢也越来越谨慎啊。但是孩子就是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啊，这是最麻烦的地方啊。不懂装懂，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阶段它形成的。因为只有孩子愿意说出啊，我刚才是这样想的，作为家长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他思考的底色或者底层逻辑是什么样的，这种底层逻辑是否对。错误的答案不可怕，看不到错误的思考方法、思考路径，这才是非常难处理的。但是恰恰日常我们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一点就是各位家长忽视掉的。只问孩子成绩高低，只问孩子答题对与否啊。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如果孩子做错啊，不论是这个学习上还是日常生活上啊，家长先别问你怎么又错了，你可以先问问孩子为什么啊刚才选这个答案啊，为什么啊犯错误了。简单的对话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前一句啊，比如说你怎么又是错了啊，跟你说多少遍就是不听啊，这一句会让孩子把注意力放在羞耻上，放在害怕上，放在对抗你上。但是后面如果说你换一种方式啊，哎，怎么这个我看你这个遇到困难了啊，错误了，为什么选择这个答案啊，为什么犯这个错误啊，能和我说说吗，你是怎么想的呀啊，注意语气啊，这样的话会把这个孩子他的思维引到思考的状态。当他回忆自己是怎么判断的啊，如何啊，这个就是思考的，哪里用了旧经验，哪一步是突然跳过去的，等他自己把这种错误的路径说出来的时候，那新的理解才可能真正存入记忆。那很多孩子怕难题，并不是因为难题本身有多可怕，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形成的一种感觉，说想不出来啊，那就是不够聪明，这道题不是为我而设的，我不用写，不用理解，不用去做。那一遇到理解不一样的，第一反应不是思考啊，不是钻研，而是逃避啊，这种学习方式那就不对了啊。包括杨振宁先生啊曾经说过，他认为直觉和知识对不上时，正是最值得追下去的时候啊，那里是一个人的认知边界啊。这就是啊，其实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解释。孩子把这个问题想通一次，边界就往外延展一点。那如果你是糊弄过去了啊，差不多了啊，类似的问题下次还会回来的时候，下次还会出错，那你是无效功啊，无效的作用啊。教育里真正有价值的进步啊，并不体现在孩子又做对了多少道题，而是啊，真正的价值体现到啊，他开始意识我为什么刚才这样想啊，我的想法当中，我的路径当中哪里有问题了，回过头来我倒查，这才是最有用的。当一个孩子有能力回头检查自己的判断，他才会有独立思考的一个起点。作为家长，你不可能永远陪着孩子啊，你不可能永远告诉他所有的答案啊，这不现实。真正陪伴孩子的是他发现自己可能做错了之后，仍然愿意继续思考啊，然后啊反思。那一个人最可贵的能力啊，不是永远正确，而是在旧经验失败的时候，能够重新的去理解世界。

0: 也从来不听孩子说啊，真的觉得自己啊不适合教育孩子啊，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内耗孩子，该怎么办呢？看着你，其实能这样说出来啊已经是很好了啊。这个就像我们说的，你说孩子是一方面，同时也是其实给我们家长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看到孩子的错误啊，然后发现自己哪里做的不对，这已经是在啊反思我们的教育路径了啊。那我们就从这个当中啊吸取经验。那真正的麻烦呢，不是啊家长不会犯错啊，而是家长永远觉得自己没错，这才是问题所在。那很多家长现在痛苦啊，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开始看见自己下意识的这种反应对于孩子来讲它是不对的了啊，这是好事。但是也提醒家长不要用这个教育孩子的方式继续审判自己。你包括孩子下次做错的时候啊，也不用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温柔啊，这前后反差太大，孩子也受不了啊。先只改一句话就够了，把你怎么又做错了啊，数落孩子变成，哎，你刚才是怎么想的？能跟我说一下吗？而这个当中不要带有特别强烈的这种啊，愤怒的情绪，不要带有这个过多的情绪，而是心平气和的问他啊，这个问题错了，那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么做？啊，不管是学习上还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啊。如果话已经说中了，也可以弥补一句啊。啊，刚才妈妈太急了啊，刚才爸爸啊这个脾气太大了，不该这样说你啊，你慢慢讲啊，我来听一听，不针对你个人，我们就看一看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教育不是从不失控，从不犯错，也不是从不和孩子发脾气，而是失控以后你仍愿意修复。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完美的家长，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专门讲过啊，这个60分的妈妈才是更好的啊，不要做100%的完美妈妈啊。但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愿意停下来啊，愿意听他说话的家长，听他说话的妈妈，看见他需求的妈妈。每天看见一个问题啊，不是为了让我们家长内耗啊，也而是让我们多一个可以调整的地方。慢慢来啊，先从少说一句的指责，多一句的倾听开始。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雨天出行小贴士，暴雨天如何停车？一，不要停在地下车库里，因为地下车库地势较低，如果车库的排水设施不好，在大雨天里车辆容易被淹。二，不要将车停在树下， 因为大树很容易遭遇雷击。三，不要把车停在广告牌下方，雨天一旦风大刮倒广告牌，车辆就会受损。四，不要把车停在各种低洼道路边线、非机动车道等容易积水的地方，最好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停车场，这样雨水会顺势流入下水道，不会对车辆产生影响。如果在小区内停车，也要寻找一个地势较高、周围没有障碍物的地方。如果车辆在行驶途中遇到暴雨天气，那么最好先将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等暴雨过后再开车继续前行。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啊，这个很多的时候啊，像刚才那位网友也说的啊，自己这种啊，总是在吼孩子啊，或者总是这个看到孩子错误的地方去批评啊，然后啊，给到一些建议啊。先从啊这个看见问题啊，把数落孩子变成啊问一问孩子为什么啊，听一听孩子的想法和路径啊。每天啊一个小小的改变啊，不需要多啊，就是从一个地方啊调整一下，慢慢来啊，少一句指责，多一句倾听开始。
1: 一副天马行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虚进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
0: 另一位网友也分享啊，说陪着孩子分析错误原因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潜移默化增强孩子内在的自信，做题的自信。的确是哈，很多家长以为说陪孩子分析错题就是给孩子讲这道题为什么错了，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这是太表层了啊。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你要帮助孩子建立一种感觉，我不是不行，我只是这里没弄明白啊，我要弄懂思路，理题的解题的思路，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如果孩子每次做错迎来的都是家长的批评否定催促，孩子会慢慢的把错题和我很差啊画等号绑在一起。那以后再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思考，而是紧张、逃避、害怕。如果家长能够陪着孩子一起看，

这一步为什么会做错，哪里用了旧经验啊，下次应该怎么提醒自己，孩子就会知道啊，错误不是对自己的审判，而是一次可以被拆开、被理解、被修正的问题。这种过程啊，这个要重复很多次。孩子的自信不是靠完全的夸而夸出来的，而是靠一次次的我找到原因啊，我能够修正它，我能够改正它，我能够从中啊做成功啊长出来的自信。而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做对了，你再给一点鼓励和夸奖，那效果就会更好，是翻倍的。9:53啊，节目接近尾声啊，在这里也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啊这个家乡好物。本周呢，我们这个临期运损专场为大家呈上啊，这真的是值得入手啊，很多大牌的这个护肤品啊、化妆品，都是运输过程当中有轻微的磕碰，或者是保质期啊，这个还有一年左右的大牌经典护肤品啊，完全不影响使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库存不多啊，手慢啊，真的是抢不到。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啊，重点推荐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它是紧致抗氧化啊精华的一个代表之一。晚上用双萃啊，早上皮肤状态会很好，那这护肤效果也让人欲罢不能。那唯一的缺点呢，有的人说啊，就是有点小贵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批清仓福利啊，50毫升一瓶啊，今天的福利价啊，只要199块钱。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份啊，剩余保质期还有一年多啊，足够大家啊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直接拉满。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同时呢，再来带来另一款啊娇韵诗的福利产品，是同系列的眼部精华啊，双仓独立锁鲜啊，2:1啊，眼精华和眼霜的配比，那直接精华眼霜一瓶搞定啊，润而不油。那这个是有效期到明年的5月份啊，也是有将近一年这个左右的保质期啊。重点是价格很划算。那今天啊，这个娇韵诗同系列的眼部精华只要199啊，可以啊，精华和眼部精华一起来买啊，两瓶到手398，全脸护肤。再来看带来的另一款啊，这个护肤产品啊，也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华界的经典产品啊，赫莲娜绿宝瓶精华。三伏天的太阳一天比一天毒啊，出门走一圈啊，脸被晒得通红发烫，那、啊、甚至是干痒刺痛，回到空调房冷热交替，皮肤更是脆弱的不行，各种小问题全都冒出来。那平时50毫升的精华啊，专柜卖不便宜啊，赫莲娜啊绿宝瓶精华，但是本周我们商城是临期运损专场，到手只要279块钱，这个价格啊，错过就没有。平时没用过绿宝瓶，或者是啊不舍得用的话，这次就要啊看准机会啊下手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李荣浩嘅一首作品《李白》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系2026年嘅7月27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最全新嘅一个星期啦吓，亦都系我哋7月份吓最后嘅一个星期啦，各位吓。过完呢个星期啦，咁去到星期六开始咧，就系8月份啊！我哋暑假咧亦都过咗一半嘅时间啦，有冇发现咧？时间好快过吓，7月份话咁快过完啦吓，咁啊8月份又开始啦。嗱，8月份开始咗之后咧，好快咧去到9月份，大家就会感受到啊，全新嘅一个季度又嚟，系咪？因为咧，去到9月份咧，就已经系10月份啦，系咪啊？9、10、11、12咁样咧，就已经系嚟到咗我哋2026年咧最后一个季度啦，3个月嘅时间。但系对于好多嘅工作人嚟讲，都系一个冲业绩嘅阶段，系咪啊？所以咧，虽然话而家放暑假，但系好多嘅行业咧，好多朋友应该都压力好大，嗬，都希望咧可以冲一冲，因为其实讲真吓。如果上半年啊，呢个业绩唔好嘅话咧，下半年咧就净系可以靠呢几个月啊，系咪啊？所以咧吓，亦都希望大家加油吓。咁天气方面嘅话咧，嗱，因为呢个寻日啦吓，系咪啊？26号吓，25号咧就呢个台风吓，红霞咧，阿霞姐咧就嚟到即系。从呢个汕头吓，从呢个深圳咪作落啦吓，所以咧就对我哋东莞咧都有好大影响嘅。咁啊，而家嘅话咧就已经走咗啦，不过咧仲系有少少嘅呢个天气影响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今日早上出门啦吓，狂风暴雨系咪？咁今日嘅天气方面嘅话咧嗱，系睇咗下咧，都系会有少少呢一个暴雨嘅黄色预警嘅，未来睇咗下吓，咁咧大家咧亦都系要注意一下吓，即系如果落大雨天气嘅话咧，咁揸车嘅朋友啦，或者路上开车嘅朋友咧，都要注意安全系咪啊？因为落雨天咧吓，塞车嘅情况会比较多啲，咁大家都要保持耐心吓。咁嚟到今日早上嘅时间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分享到嘅音乐人吓，就系呢一位啦，我非常之中意嘅。李荣浩啊，一个一开始咧靠咩啊？靠即系创作啦吓，一个人顶一个乐队的一个音乐人系咪啊？即系所有嘅一首歌当中咧，基本上所有嘅乐器、所有嘅配器都系由佢自己嚟搞掂啦。咁佢咧吓，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励志嘅人嚟嘅，所以咧今日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到李荣浩嘅音乐故事吓，佢点样励志法吓。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分享到你最中意李荣浩嘅咩歌系咪啊？咁李荣浩咧，佢系喺1985年咧7月11日出生于安徽嘅一个普通嘅小城，佢唔系音乐世家出身啊，佢爹哋妈咪咧都系上班族吓，冇咩专业乐理嘅熏陶，佢同音乐嘅相遇啦吓，可以话系喺10几岁嘅时候。佢偶然聽到咗吉他嘅一個旋律，就被佢係吸引咗啦，執意就要學吉他。當時咧，佢屋企人咧就3分鐘熱度啊，但係都俾佢買咗啦。咁人哋咧喺度玩啊，放學嘅時候啦，喺度打鬧嘅時候咧，佢就將所有嘅時間就投入喺個練琴當中，每日埋頭苦練6、7个钟头嚇。手指都起晒茧啊！咁佢细个嗰阵咧，其实就唔系为咗咧想做大明星，只不过咧系想一世靠乐器吓，靠音乐嚟谋生。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系想即系从事音乐呢一行，系咪啊？咁喺10几岁嘅时候咧，吓一场意外咧就重创咗李荣浩嘅身体。佢嘅身体上面咧好多嘅地方咧都骨折啊、斷裂啊、內臟受損啊、眼部咧都嚴重重創啊，一度咧就認為咧，哎呀，自己嘅手可會唔會彈到吉他係咪啊？咁漫長嘅治療咧，劇痛嘅一個絕望包圍住李榮浩啊，咁啊一直咧去到後期嚇，雖然咧佢冇辦法去到實操呢個樂器，但係佢開始咧就研究樂理嚇，鑽研一啲編曲嘅結構嚇，等到佢咧傷病咧就散去咗之後。佢就遇到咗人生嘅第二重嘅一个重击，佢嘅父亲咧就突然之间就离世吓，屋企嘅经济咧就陷入咗一个困顿，债务遗留嘅债务咧全部压咗喺李荣浩嘅身上面，10几岁嘅佢咧就被迫提前退去咗呢个志气，
從細咧就孭起咗呢一個養家糊口嘅責任，咁啊開始咧就想靠音樂去還錢，其實係比較難嘅，所以咧佢唯一嘅出路咧就去到北京嚇。2005年廿幾歲出頭啦嚇，咪李榮浩咧一個人去到咗北京嚇，開啟咗長達10年嘅一個幕後北漂嘅生涯。啱嚟到北京咧，佢日子非常之難熬嚇，咁啊住喺呢一個非常之簡陋嘅地下室，同大

部分嘅北漂嘅人都一样，三餐咧只不过系掹掹紧啊，接最基础嘅编曲、小样嘅录制、吉他伴奏嘅零散工作吓，酬劳都非常之少吓，咁啊勉强咧可以养活自己同埋还债。咁当时咧华语乐坛嘅呢个唱片公司咧都算系比较繁荣吓，大牌歌手咧就不停咁出现吓，台前聚光灯咧永远都唔会留意到喺编曲后面嘅呢一个埋头苦干嘅年轻人。咁佢主动咧就放低咗咧想登台嘅念想，系认定咧先做好一个匠人先啊，再去倾呢一个歌手嘅梦想。咁啊喺北京咧打磨咗几年之后咧，佢嘅呢一个编曲啊、作曲啊、吉他嘅能力啦吓，越嚟越扎实，越嚟越咧就被圈内嘅音乐人认可，开始接到一啲正规嘅唱片公司嘅订单吓。佢当时咧就以呢个笔名啊 Mr. Lee 活跃喺唱片制作名单当中。咁当时咧，好多人都认识佢啦，基本上系家喻户晓，但系冇人知道咧，原来佢吓系生咩样啊？佢有啲咩作品系咪啊？咁比如话咧，喺佢当时背后，即系佢出自嘅作品当中啦吓，有张信哲嘅《火烧的寂寞》，应该都大家都知啊，《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呢首歌非常之好听，系咪啊？好火啊！而那英嘅嗰首《你看不到的天空》咧，亦都系由佢吓嚟打磨嘅。王心凌啊、苏建顺啊、陈坤啊等等啊吓，都有佢创作嘅作品。咁而最大家最出圈嘅，应该就系薛之谦佢嗰首《丑八怪》啊，《丑八怪》呀呀呀呀呢首歌咧吓，亦都系由佢作品一下。咁而同期嘅古巨基嘅《怪兽》啦吓，一个蔡敏佑等等嘅好多歌曲咧，都系由佢嚟创作，但系咧。佢嘅作品咧已經好多人都出名啦，但係冇始終咧都冇人知道佢，而且冇人冇機會登台亮相。咁當咧佢積累咗非常之多嘅作品之後咧，其實咧佢早期都曾經參加過選秀，但係咧就冇人去了解佢啊，因為咧當時嘅選秀咧係需要故事人設、需要劇本、需要賣慘，咁佢咧就唔希望咁樣咯嚇，所以咧去到後面咧嚇佢。參加中國好歌曲第一季嚇，咁啊佢嘅呢一個登台演唱作品滿座啦嚇，但係就冇老師中意到佢，係咪啊？咁咧佢就繼續咧就諗住，唉，算啦，一直繼續嚇自己磨練一下。咁去到咗呢個十幾年嘅幕後打磨之後咧，佢決定喺2013年推出自己個人嘅第一張專輯《模特》。成張專輯咧就可以話咧拋棄咗專業嘅唔係呢個商業嘅包裝嚇，用嘅都係一個全木質樂器嘅錄製。啊！堆砌咗非常之多嘅電子音效嚇，咁當時咧冇乜點宣傳嚇，就喺北京咧就舉辦咗一個小型嘅音樂會嚇。原本咧只不過係圈內嘅小眾交流，但係咧因為有朋友推薦佢嚇，喂，不如去試一試咧提交呢個台灣金曲獎。結果啊，一參加咗咧之後咧嚇，喺第25屆嘅台灣金曲獎當中咧，呢一張專輯嚇一舉就攞低咗5項重磅嘅提名嚇。最佳國語專輯、最佳男歌手、最佳作詞人、最佳作曲、最佳新人，全部入圍。最終咧嚇，佢就力壓咧一眾港台嘅資深音樂人啊，就斬獲咗最佳嘅新人獎嚇，亦都成為咗咧金曲獎當中歷史嚇第一位攞咗呢一個獎項嘅內地男歌手，非常之犀利嚇。而呢張專輯當中咧，主打歌李白啦、模特啦、老街啦，可以話咧都係同步出圈嚇。頭先我哋開始聽到嘅嗰首歌咧，就係李白啦，我相信大家印象都好深嚇。而佢其實好多嘅歌曲啦嚇，都係非常之出圈嚇。咁啊，老街呢首歌咧，亦都係喺呢張專輯當中，我非常之中意，大家可以一齊聽聽。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

0: 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咁啊，佢呢张专辑当中咧，仲有另外嘅一首歌曲咧都好听，系咪？咁而去到咗金曲奖之后啊，佢就签约咗华纳啦，获得咗更加成熟嘅制作资源吓。但系佢咧都系坚持自己去创作嘅呢个习惯吓。咁而去到咗2014年，推出咗自己个人嘅第二张同名专辑。李荣浩啊，专辑咧一上线之后咧，亦都系占到各大榜单吓。而呢一张专辑咧，亦都系诞生咗两首咧非常之犀利，系可以话全世界金曲吓，分别系《喜剧之王》以及系《不将就》。《喜剧之王》呢一首歌咧，借用嘅系周星驰电影系《异象》吓，或者感情入面嘅一个卑微讨好嘅一方，为咗爱咧就放低咗身段，一味咁样迁就啦，咁最终咧就成为咗吓人哋生活当中嘅一个配角吓，平淡之余咧又隐藏咗好多嘅心酸。而不将就呢一首歌咧，更加成为咗当年吓呢一个年轻人啊婚恋人生选择嘅一个态度嘅主题曲，唔愿意为咗世俗嘅眼光而妥协吓，亦都唔会勉强去凑合佢嘅感情。亦都契合咧，即系当下而家年轻人嘅独立嘅价值观啦，所以咧喺影剧嘅呢个频繁选用呢一首歌作为插曲吓，令到佢嘅传唱度咧都系越嚟越高嘅。咁而除咗情歌之外啦吓，咁啊专辑当中嘅作曲家咧亦都系被王菲吓公开发文推荐吓，我都好中意吓。咁啊作为一个音乐人咧，听到呢首歌作曲家咧吓，真系非常之感触吓。所以咧咁啊，同年咧亦都。Eason 啦，等等好多嘅呢一个前辈系咪都非常之认可佢，讲明咧佢嘅呢个创作咧系绝对吓，唔系网红热度嚟，系而真系咧有呢一个叫功底咯吓，非常之扎实。所以咧同年咧佢都斩获咗年度最佳制作人、最佳内地男歌手双重嘅奖项吓，从金曲嘅新人咧进军去到乐坛嘅中坚力量，开启咗佢个人嘅首轮巡回演唱会，非常之犀利吓。咁啊，虽然话咧佢做幕后好多年系咪啊，但一出道咧，即系一发歌咧，就令到大家所知道。呢个咧就系有实力嘅人咧吓，无论系几时咧，都可以系发光系咪啊？咁下面咧亦都同大家分享过啦，我哋东莞解除所有暴雨预警嘅吓。喺预计六个钟，即系过去六个钟头咧，我市咧大部分镇街出现咗强降雨嘅，最大嘅降水咧喺东坑嘅113.1毫米吓。咁目前嚟讲咧，呢、這个雨降雨嘅云团咧已经减弱啦，所以咧吓。大家出门嘅话咧，都可以放心少少啦。下面时间听到嚟自李荣浩嘅呢一首《喜剧之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啦，直关注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去到夜间都系阴天间中多云嘅，咁啊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38，头先听到呢首歌嚟自李荣浩嘅一首《不将就》吓，咪亦都系何以笙箫默的一个片尾曲。那当时呢，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火吓，咁啊伴随住呢部电影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到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嗱，首先咧分享到嘅吓。两款非常之好嘅呢个护肤品，平时咧我哋都唔系好舍得落手嘅大牌嘅品牌系咩啊？今日咧我哋终于有机会咧系带佢翻屋企啦，因为咧我哋今次咧同各大嘅品牌联合吓，咁啊揾到一批咧临期嘅或者系运输当中咧包装吓有呢一个压痕嘅产品系咪啊？咁但系咧完全唔影响使用吓，就系数量比较少啊。首先咧同大家推荐到嘅就系呢个精华界嘅经典产品吓，赫莲娜嘅绿宝瓶。精华吓喺三伏天嘅太阳咧，即系一日比一日毒嘅，咁啊出门咧行一圈，块面咧已经晒到红卜卜吓，甚至咧非常之刺痛。翻到屋企吓，呢个吹冷气，然之后冷热交替，皮肤更加脆弱，系咪啊？好多小问题咧都出晒嚟吓。咁呢个时候咧，皮肤最需要嘅就系咩咧吓？就系温和有效嘅呢个护肤吓维护。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平时吓50毫升嘅正装啦，专柜唔平吓，但系我哋本个星期咧，我哋商品嘅临期运转专区吓，到手净系需要27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咁呢个价钱咧，错过就冇啦吓。咁啊，平时咧冇用过绿宝瓶或者系唔舍得用嘅朋友咧吓，呢次落单咧就真系绝佳嘅机会啦，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吓。而除咗呢一个产品之外咧，咁啊，我哋另外嘅一款产品吓，娇韵诗嘅双萃精华啦吓，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呢、这个星期落手吓，佢咧系紧致抗氧化精华嘅一个代表之作吓。晚上用完霜水咧吓，然之后早上嘅皮肤咧系会状态非常之好吓，而且佢嘅护肤效果咧系好好嘅。咁好多朋友咧都系点赞嘅吓，但系唯一嘅缺点就系贵啦。咁今日咧我哋同样带嚟嘅一批清仓福利吓，50毫升一樽啦，福利价净系需要199蚊。咁啊，临期产品去到明年嘅临期产品吓，去到明年嘅9月份啊，剩低保质期咧1年几吓，所以咧。都足够大家用嘅，所以咧，咁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就 OK 噶啦。嗱，咁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分享到李荣浩吓，咁啊，头先咧吓讲到佢推出嘅2024年第二张专辑吓，而去到2016年咧，佢第三张专辑就发行咗啦。咁啊，经过咗2-3年嘅时间嘅筹备，系咪吓？因为咧，佢觉得吓，原本话系年底发行嘅，咁结果咧，发现咧有两首歌嘅呢一个编曲咧有啲瑕疵，就推翻啊，重新嚟录制。咁啊，所以咧，讲明咗佢嘅呢个匠人真嘅较真嘅性格同埋精神，系咪吓？而呢张专辑有理想嘅内核咧，就系唔系话好宏大嘅口号吓，讲嘅就系平凡人嘅生活。而佢嘅呢一首歌曲吓，不说咧，亦都系作为咗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嘅一个宣传曲吓。咁啊，当时咧亦都非常之火爆吓。而《野生动物》呢首歌啦吓，讲嘅咧系即系喺都市生活当中嘅男女暧昧嘅状态吓，佢第一次尝试咧，即系写情爱嘅一个创作啦吓，亦都将亲情嘅题材系咪吓，亦都将佢咧吓放大咗，咁啊延伸到家人吓，而呢张专辑咧吓，亦都随住佢呢个巡回演唱会啦，令到咧好多人咧成为咗佢嘅呢个粉丝吓。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的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晚年。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2: 好啦，咁呢个时间10:50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咧后续佢嘅一个音乐故事吓。其实讲真咧，去到前面嘅呢一个叫做即系鼎盛时期之后咧，后面咧李荣浩咧，佢唔会话好似其他嘅好多音乐人咁样咧遇到低谷吓。佢其实咧，我嘅了解咧，后面就已经系慢慢系越嚟越犀利咯，即系冇话出现过太低谷嘅时期，甚至咧成为咗人生赢家吓。咁去到2018年咧，佢第五张专辑《耳朵》吓，可以话咧系佢人气咧最巅峰嘅时期，亦都系作品嘅。咁啊入边有《年少有为》啦，《念念不忘》啦吓，好多嘅作品咧，亦都系非常之吓令到大家所熟知嘅。咁而去到咗2020年咧，佢发行嘅呢张专辑咧，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当时咧啱好就系呢一个口罩時期嚇，咁咧佢寫嘅呢一首《麻雀》啊嚇，亦都係非常之感悟人咯，我覺得嚇，好打動人嘅嚇。然之後咧，仲有《老友記》啊，《等著等著就老了》啦嚇，咁等等嘅作品啦，同埋去到2021年嚇，佢嘅呢個作品《縱橫四海》啊，行嘅係呢個港樂嘅新潮嚇 ，old school 風格係咪嚇？咪亦都令到好多嘅聽眾朋友啦嚇，對佢有咗全新嘅了解。哦，原來佢唔單止咧，即係佢寫嘅風格，因為之前咧好多人會話咧，佢嘅風格咧好單一嚇，一聽就李榮浩啊，全部都係吉他啊、鼓啊咁咪嚇。咁啊，去到咗呢個縱橫四海咧，佢又加咗好多電子嘅復古嘅流行啊，復古嘅電子喺當中係咪？令到咧聽嚟咧就完全同佢以往咧有咗全新嘅感覺嚇。跟住去到2023年啦，咁啊佢嘅單曲啦嚇《烏梅子醬》咧，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嚇，咁啊全網嘅流量都非常之大嚇，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啊，亦都有人係我記得當時咧，我仲係有點評過添，係咪啊？當時我仲話呢首歌，係咪到底咧同埋周董嗰首《浪漫手機》係咪咁一致咧？係咪啊？反正咧，即係確實咧流量大嘅話咧，佢就肯定會有好多爭議，這個唔使講啦嚇。咁去到2024年咧，佢亦都係深耕咗20多年樂壇啦，完成咗嚇北京鳥巢嘅呢一個演唱會嘅夢想啊，舉辦咗歌唱嚇，非常之犀利嚇。咁啊，經過咗咁多年嘅一個幕後嘅生。

啦，最终去到咗鸟巢上面去唱歌，系咪啊？咁咧亦都可以话咧系好多人所向往嘅励志吓，成励志逆袭嘅一个故事吓，小人物咧逆袭嘅故事系咪啊？咁我点会话佢人生赢家咧？因为咧佢亦都同呢个杨丞琳啦吓嘅感情系咪咁多年嘅一个低调安稳啦吓，最终咧亦都系拉埋天窗啊吓，咁啊两个音乐人咧咁啊成即系起埋一齐，其实一个非常之难得嘅事情嚟嘅，但系佢都坚持到而家，我觉得非常之犀利咯吓。咁點解我會咁鍾意李明浩呢？首先第一個佢音樂才華呢係好值得學習嘅，佢嘅呢一個對音樂嘅執著啦，對呢一個自己音樂嘅一個睇法啦，堅持啦。第二個呢就係、是、佢嘅一個音樂佢嘅態度，即係佢對音樂對人生嘅態度呢，我覺得呢都係非常之非常之值得我哋呢所有普通人我哋芸芸眾生呢所去學習嘅。再就係因為佢嘅歌啦，佢嘅歌確實咧，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嚇，特別佢嘅歌詞，大家都去感受一下咯嚇，有意思喺邊度嚇？嚟到今日節目最後一首歌嘅時間，同大家分享到李榮浩嘅呢一首大太陽，非常之好聽作品，亦都藉住呢首歌結束今日節目。我哋聽日早上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防冻液只能冬天用吗？其实防冻液只是个专属名词罢了，它不仅仅是防冻那么简单。其实防冻液的全称呢是叫防冻冷却液。一般啊，大家说的防冻液和冷却液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带有的防冻防沸功能的冷却介质，主要作用是给发动机降温。很多人认为啊，防冻液呢只是冬天的时候才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冬天防冻夏天防沸的神奇液体。一般来说，多数厂家都要求2年或者40000公里进行更换，但实际使用中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到检查防冻液冰点的地方去检查一下防冻液的冰点，看一看冰点是否低于当地车辆冬天使用环境的温度。如果测试结果是低于，则可以继续使用，不必急于更换。很多车主都知道按时更换机油，但其实呢，防冻液是需要按期更换的。防冻液呢，必须要具有夏天防沸、冬天防冻的特性。汽车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大约是90到110度之间，而水的冰点是0度，沸点是100度。如果全部注入水，当水温达到100度时就会开锅。冬天车辆熄火长时间停放，尤其过夜的时候，环境温度低于0度以下，冷却系统的水就会冻上，损坏冷却系统。而且防冻液还具有防锈防腐蚀的特性。发动机的冷却系统是由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共同制成，长时间在高温下与水接触，会出现腐蚀、生锈以及水垢，导致影响冷却系统的效果，造成发动机的损坏。所以无论是冬天夏天都要使用防冻液，而不是用水。加水呢，只能在应急的时候使用。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滨海大道，由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生路，现在拥堵606米。家具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雕朗路由北向南，现在拥堵574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424米，缓行164米。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拥堵651米。丹东线由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现在拥堵685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725米。另外，北辅路由东向西，从东深路到玉泉路拥堵89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2: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啊，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每到夏季的时候呢，各种时令水果呀纷纷上市了啊，对于喜欢水果的朋友来讲，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有一句诗大家是否听过呢？是这样说的啊，绿荫庭院夏初长，梅子新肥杏子黄。哎，你看啊，现在也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了。杏呢是一种听上去好像平平无奇的水果，是不是？在众多水果当中，好像提起杏就感觉可有可无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个杏呢又是童年当中不可复制的美味，尤其是稍微有一点年长的朋友，像我们在北方呢，比如说这个小的时候水果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因为现在这个运输啊保鲜技术啊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在我们小时候呢，在北方啊，其实很难吃到一些比较新鲜的水果。那在北方比如说杏子啊，或者是桃，或者是苹果，这是我们比较这个熟悉的水果了。那说到杏呢，除了好吃，杏到底有何营养价值？尤其到了这个吃杏的季节啊，咱们如何挑选到香甜多汁同时又软糯的杏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小时候吃的杏啊，入口的那个味道啊，有点像开盲盒，有的还真的挺甜的，甜丝丝的，但有时候那个杏啊又是酸涩的很。现在的这杏啊，大多数口感还是比较甜的，这其实呢是杏子们也是一直在进化啊，从而给我们带来了更好的味觉体验。杏子是我国的土著水果啊，在我国培育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了，早在古书籍《山海经》当中就有关于杏子的记载。那杏子呢，它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既能够直接吃鲜果，也能把它制成杏干，所以呢自古至今啊，人们一直在驯化改良杏子的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着，杏子的美味在进化，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记忆当中小时候的杏子，哎，颜色是黄色为主，对吧？反正我一提到杏子就是那种不是很大啊，黄色的杏子，也把它称作黄杏。黄杏呢在我国北方是广泛种植的，其中啊比较有名的就有产自北京河北一带的骆驼黄杏，产自河南的黄杏哈、啊、还有甘肃宁县的曹杏等等。这些这个黄杏啊，虽然它个头啊还可以。

0: 较大，但是这个肉也是比较厚的。很多朋友觉得它的这个味道啊是以酸甜和甜香为主的，那对于口味偏甜的朋友来说呢，黄杏可能也算不上是甜杏了。这些年呢，黄这个果皮黄色更加的浅淡了，接近青黄或者是乳黄色的白杏逐渐呢被大家所发掘，越来也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无论是产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还是甘肃敦煌的李广杏，再或者是河北香白杏，都是具有毛皮这个皮光毛少而且汁多味甜肉质细嫩的特点。所以现在呢的确啊更美味的杏子品种呢也是不断的被发掘。那为了满足人们更丰富的口味需求呢，农业领域的科研人员啊也一直致力于培育推广更优秀的杏树品种。那这几年呢，从山东烟台逐渐推广到全国的荷兰香蜜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呢，借助山东优越的自然环境，当地农学院在引进品种和本土品种基础上不断地选育出的新品种。那它的特点啊就是果肉香脆，甜度极高，而且成熟后啊可以达到17%的甜度。要知道像黑美人、甜王等这些尝起来比较甜的西瓜，其实甜度呢也只有12%到13%。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新品种啊，荷兰香蜜杏，它成熟之后甜度可以达到17%。喜欢吃甜杏的朋友啊，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水果了。那说到这个杏子啊，现在是比较好吃，而且也很应季啊，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蜜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蜜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

0: 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现在啊，也是杏子成熟的季节啊。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在北方啊，那个时候呢水果没有现在那么丰富，像杏呢是我们在夏天啊经常吃的一种水果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杏是很多人童年不可复制的美味了。我们刚才也说到啊，这个杏子的美味呢也是一直在进化。因为小时候我们吃的杏大多呢有些带着一点酸涩啊，那现在呢经过改良进化的一些品种啊，很多啊都是比较甜的。而且很多美味的杏子呢也是在不断的被培育和推广，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品种啊。美味的杏子它可不是中看中吃不中用的水果，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比较常见的黄杏，它最突出的营养优势就是胡萝卜素含量是很高的。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吧，橙黄色的蔬果当中富含胡萝卜素，那胡萝卜素在咱们体内呢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这既能保护视力，改善眼部的不适。那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啊，眼角膜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滋养来维持湿润，那就很容易发展成干眼症。有些朋友严重缺乏维生素 A 的时候呢，这视网膜上啊一些维持正常视觉功能的色素也是没有办法合成的，那么就会出现夜盲症。黄杏的胡萝卜素呢大概每100克有450微克，这个含量啊在水果当中那算是比较优秀的了，几乎是黄桃的22.5倍。因为黄桃呢100克黄桃大概有20微克，你看胡萝卜这个黄杏的胡萝卜素呢就是450微克，是它是黄桃的22.5倍，那么是苹果的9倍，是橙子的2.8倍。橙子的这个胡萝卜素呢已经算是挺高了，每100克有165微克，但是还是比这个黄杏的胡萝卜素低啊。因为黄杏的胡萝卜素含量呢真的是不错，每100克就有450微克。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胡萝卜素之外呢，黄杏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也是维持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了。像黄杏当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呢，每100克能达到89微克左右，那这个含量在水果当中也是属于比较高的。比如说吧，哈密瓜每100克它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大概有27微克，那我们刚才所说的黄杏呢，它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是哈密瓜的3倍多。那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杏子当中的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大多数啊都集中在果皮当中，那果肉当中的含量呢相对更低。所以啊，大家如果吃杏子的时候如果连着果皮一起吃下去的话，可以收获更多的营养。还有第三就是钾，杏子当中的钾含量呢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啊就能达到226毫克左右。那这个呢它是比胡萝卜素还要高出近1倍， 和经常被推荐的补钾水果香蕉，它的钾含量相比呢，也是非常接近的。你看啊，香蕉的钾含量每100克大概是256毫克，那杏子当中啊，杏子每100克这个钾含量是226毫克，所以这个含量呢，和香蕉是比较接近的。在我小时候啊，经常会听家人说一句话，叫做“桃养人，杏伤人”。如今呢，仍然有一些长辈啊认同这句话，但事实上啊，杏子和桃子无论是哪个方面相比，其实它并不逊色啊。首先呢，咱们说口味上吧，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成熟的桃子呢，虽然有软桃、脆桃之分，但大多数口感是比较甜蜜的，汁水丰富。但是杏子呢，它也不差呀。你看，如今市面上有很多品种的杏子，是口感比较甜蜜，而且汁多味美。你想，说到桃和杏子的这个口味到底谁好谁坏啊？我觉得只能说各有千秋，没有办法来定论。其次，在营养价值上，其实杏子还略胜一筹，因为对比来看呢，桃子和杏子的热量相差无几，就每100克大概都是50千卡左右，都属于低热量水果。这两者的糖分含量呢也是相当的，杏子比桃子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钙，以及更多的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所以呢，可以说杏子的营养价值啊甚至比桃还稍高那么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桃养人杏伤人这种说法呢？哎，这主要是和苦杏仁当中的一种可能引起中毒的苦杏仁苷有关系。那苦杏仁苷进入体内啊，会分解产生有毒的这个一些元素啊，这毒性也是很强的，过量摄入呢可致人窒息死亡，但是适量吃一些新鲜的杏子啊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如果想吃杏仁的话啊，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买那种现成品，是也是安全的。当然说到这个杏子啊，大家知不知道怎么样来挑选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妙招吧。首先咱们要选产地，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新疆的小白杏、小红杏，还有山东荷兰香蜜杏，还有崂山蜜杏、甘肃李广杏等等，其实都是远近闻名的美味杏子，所以咱们可以先从产地上来确定。另外就是选新鲜，咱们经常会说宁吃仙桃一颗，不吃烂杏一筐，对不对？这个水果的新鲜程度啊，也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口感。表皮光滑、杏毛覆盖饱满圆润、果柄颜色带绿的杏子肯定是更加新鲜的。另外呢，咱们就要闻一闻它的香气了。如果说杏子闻起来有浓郁的杏子的香气和隐隐的甜蜜，这是成熟度高、甜度足的表现，可以作为我们挑选时候的一个标准了啊。如今呢，咱们不再担心出林杏子落金盘，齿软怕肠酸，只要你会挑选的话，美味的杏子就会乖乖的等着我们了。那这个夏天大家也一起来品尝一下杏的甜蜜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知通馆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经常吃的一些水果啊，跟大家分析一下它们的营养价值啊，咱们怎么样挑选呀、啊、等等等等。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在夏季啊比较常见的水果杏子。那我想问一下，菠萝蜜大家平时爱吃吗？今年有没有吃了呢？很多人都知道榴莲是热带水果之王，但却不知道啊，和榴莲一样，这个有一点丑的菠萝蜜被誉为是热带水果皇后。虽然长得有点丑啊，不过它的果肉呢却是肥厚柔软香甜可口的。和榴莲一样，它也是有着特殊的味道，但是接受度呢却比榴莲高出了很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菠萝蜜，看看这个热带水果皇后它到底有哪些和榴莲不同的营养价值。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菠萝蜜和榴莲，尤其北方的朋友，就是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啊，可能还会有一些错觉，觉得它俩挺像的啊，它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菠萝蜜啊也叫木菠萝，是属于热带水果，有热带水果皇后的美誉，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以及中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是广泛种植的。我们国家呢引入菠萝蜜其实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海南啊是我

国最大的菠萝蜜种植产地。有人总觉得这菠萝蜜和榴莲隐隐约约好像带点关系，不仅都有着稍微怪的一种味道，而且还经常被摆放在一起来出售，上市的时间呢也相差不多。实际上它俩除了都是属于热带水果之外，还真没啥关系。榴莲呢是锦葵科，菠萝蜜啊是桑科，并且榴莲是一个单果，而菠萝蜜呢则是聚合果，打开以后啊有很多独立的小果子。如果咱们看营养的话，总体上说这两者就是榴莲和菠萝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差不多，不过呢菠萝蜜的热量略低于榴莲，维生素 C 的含量却是榴莲的三倍。那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啊，这菠萝蜜它含有哪些营养成分。菠萝蜜果肉香味是比较浓郁的，而且酸甜可口，所以大家呢还是比较喜欢的。当然它的营养价值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还是不错的，含有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C、 钾、 硒、 多糖、胡萝卜素等等一些营养。首先再来说一下它的矿物质钾，菠萝蜜的钾含量每100克啊就有330毫克左右，那这个量呢也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 1.3 倍。咱们都知道啊，有些朋友说这个钾含量呢是比较高的，香蕉的钾含量比较高，但是没有想到吧，这个菠萝蜜的钾含量是香蕉的 1.3 倍，更是同为热带水果木瓜的近18倍。对需要控血糖的人群来说呢，这个呢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矿物质钾，还有矿物质硒。菠萝蜜的硒含量啊，每100克是 4.17 微克左右，这比大多数的常见水果都高，更是苹果的 41.7 倍。那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它的矿物质硒的含量，这个硒也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参与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除了矿物质硒，还有就是它的胡萝卜素，它是含有菠萝蜜呢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这是菠萝蜜果肉的橙色物质。那么在含量上呢，红色果肉要多于黄色果肉，对于咱们的这个眼睛健康是有益的，是保护视网膜健康的卫士。这个呢我们刚才在介绍水果性子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介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胡萝卜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啊。所以和黄肉的相比，红肉品种的菠萝蜜啊，它的营养价值、外观品质、风味口感其实更具有市场的优势。

另外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黄酮类物质。黄酮类物质呢，也是菠萝蜜的橙色物质啊。红色果肉的菠萝蜜呢，类黄酮表现出优势积累，那这种成分啊，它是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保护心血管健康。还有就是多糖。那菠萝蜜当中含有丰富的多糖，有体外研究表明啊，菠萝蜜多糖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可清除自由基，降低疾病风险，并且呢，动物实验表明菠萝蜜多糖可以提高免疫力，诱导肿瘤坏死因子以及这个白细胞介素等等的一些分泌啊。其实对于菠萝蜜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其实在水果当中啊，它不具有特别的优势。果肉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每100克只有1到 1.5 克左右，这个含量呢其实和苹果差不多。维生素 C 维生素含量呢，每100克大概7到10毫克左右，这个含量还不到

0: 橙子的三分之一。其实很多朋友啊，尤其在咱们广东这边啊，对于菠萝蜜可能并不陌生，但是说到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包括对于咱们怎么样选择，可能很多朋友了解的就比较少哈。那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来介绍。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主要给大家介绍两种水果，它们的营养价值，包括咱们在吃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刚才提到的菠萝蜜啊，很多人把它称作是热带水果皇后，也有一些朋友呢把它和这个热带水果之王榴莲，感觉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它们呢其实并不相同啊，除了都是属于热带水果之外，没什么特别的关系。那么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呢，两种水果也差别不大啊，只是这个热量方面，菠萝蜜呢是略低于榴莲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却是榴莲的3倍。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菠萝蜜，它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像矿物质钾、矿物质硒，还有胡萝卜素，包括黄酮类物质、多糖，含量都是比较丰富的。不过它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在水果当中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很多朋友啊吃菠萝蜜的时候扒出来那个果核啊，觉得挺大的，一般呢也就把它给扔掉了。其实啊，这个核呢是菠萝蜜的种子，是完全可以吃的，而且营养还不错，扔了哈，真有点可惜。

蜂蜜的种子呢很有营养，比如说它的高淀粉占 60% 以上，高蛋白占 12% 以上，低脂肪这低于 1.5%， 富含高膳食纤维，能够增强饱腹感，促进胃肠蠕动，改善肠道菌群，保护肠道健康，还能预防心血管疾病。那除此之外呢，菠萝蜜种子还富含矿物质钾、植物多酚等营养。另外也有研究发现，菠萝蜜种子当中还含有功能因子，就是氨基丁酸啊，含量也是比较高的。那这种成分呢，具有促进记忆、缓解疲劳的功效。那市面上呢，也有很多和这个成分相关的一些保健品，它主要宣传呢，它是具有缓解压力、促进睡眠的功效。所以啊，以后咱们吃菠萝蜜呢，可以不要扔掉那个果核，用盐水呢煮一煮，可以直接吃啊。那个口感是比较粉糯的，有点像板栗的感觉。也有的朋友呢，把它和大米一起来煮饭，当然你最好是能扒掉那个外层的皮来煮饭啊。它的赖氨酸含量非常丰富，高达1%以上，而且谷物缺乏赖氨酸。那把这个菠萝蜜的核啊去皮之后和大米一起煮饭，二者一起吃，可以形成营养互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和吸收利用率。可能很多没想到吧，这菠萝蜜的核啊，咱们最好也别扔啊，这是菠萝蜜的种子，而且完全是可以吃的，营养还不错。但说到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其实有三类人啊，关于菠萝蜜呢最好不要吃太多。首先就是减重的人群，菠萝蜜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呢都是不低的，在水果当中啊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都是它这个像它的热量、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是苹果的近2倍，像100克的菠萝蜜就大约契合这个去核的1/5左右，它的热量呢就是105千卡，那几乎相当于一小碗的这个米饭了。如果你贪嘴吃的稍微多一点，妥妥的会长肉了啊！所以减肥减重的人群最好要少吃菠萝蜜。第二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菠萝蜜的餐后血糖的这个指数呢是75:1，高血糖指数的一个食物，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它并不友好，像糖尿病的朋友啊要少吃为佳。同时建议可以搭配几颗坚果一起来尝一尝，对平稳血糖呢是有一定帮助的。还有就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因为菠萝蜜的果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大概达到了 9.19%，过多的果糖摄入呢就会升高尿酸水平，诱发痛风，当然也是不利于痛风患者控制病情了。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整个菠萝蜜建议呢放在10到15度的条件下来储藏，低于这个温度呢可能会导致菠萝蜜受到冷害损伤。如果说哎你把这菠萝蜜比如说放到冰箱冷藏，比如说放在5度储藏的话，它的表面呢会出现严重的棕色斑点。相比之下呢，咱们扒好的这个新鲜的菠萝蜜果肉啊，比那个完整水果其实更耐受低温，像10度的储藏就能够使新鲜的菠萝蜜的果肉呼吸速率保持在最低水平，那还是比较耐储藏的。菠萝蜜的水分含量呢在70%以上，随着储藏的时间延长，这个水分呢也会逐渐的丧失，硬度下降，鲜度降低，表皮呢有一些褐变。所以综合来看呢，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应该明白啊，新鲜的菠萝蜜这个果肉啊，就不是说整个啊，是果肉最好放在8到12度的条件下来进行储藏，能更好的防止它褐变，并且呢能够保持它自身的风味，一般的情况下可以储藏7天左右。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水果菠萝蜜啊。总的来说吧，这菠萝蜜呢还是挺好吃的，除了能直接吃果肉之外，那么大家也可以试试烤菠萝蜜啊。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就是你把菠萝蜜去核切成片，烤箱预热大概200度，烤那么5到10分钟左右，当然可以根据你个人的口味来进行调节这个时间啊，大概5到10分钟左右。如果说你不用这个烤箱的话，用空气炸锅大概140度可以烤10分钟左右，然后翻面继续烤5分钟左右。烤完的这个菠萝蜜呢，不仅更甜啊，而且有点脆，这口感还是比较特别的。那听了刚才的这种做法呢，大家也不妨好好的来尝试一下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了，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一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的行驶情况如何。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需要您注意的是环城东路啊，温塘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3到5分钟才过得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程情况，现在东深路堵的较为严重，您需要关注东深路的北向南方向灵湖路附近有600多米的拥堵，需要可能40分钟才过得去啊。然后家居大道、港口大道附近的东向西有800多米的拥堵，然后再来关注到下岗福海路，从福海路9巷到下岗南街这里哈、啊。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可能需要10几分钟才过得去哈，您行驶起来注意。咱们再关注一下高速路段，现在比较拥堵的高速路段有2段，一段呢是从拐深高速，从樟木头南收费站到观音山隧道的南向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将近4到50分钟才过得去，这一块要格外的强调一下。然后就是潮管高速，从长谷高速到甬莞高速的西向东有1.6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10几分钟才过得去啊。我们看一下这两段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尤其是第二段，第二段的话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导致潮管高速这里，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又到全新一周的开启了，来到周一时间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志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联合推出的哈。周一全新一周开启，今天上午很多朋友都是忙碌的一周啊，台风过境之后呢，今天雨水也较多，所以嘛，朋友们在路上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我们也再次做台风天的这个天气的提示，因为我们各个这个看了一下天气的预警和预测情况哈。刚才东莞市气象台在11点的时候发布了短时的天气预报哈，预计到两三点的这个时间段呢，东莞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再赶上朋友们出门吃饭啊，所以咱们适当的要注意一下天气情况。好嘞，全新一周开启了，咱们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什么事儿呢？朋友们，今天啊，我们聊一个跟老年人有关系的话题，因为呢，最近呢，我们也有一些咨询哈，就是关于咱们遗产的继承问题、遗嘱的设立问题啊。人到晚年了，大家可能操心的就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自己能不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第二呢，就是自己百年过后，对吧？我们说这人攒了一辈子钱花不了哈，人生最最痛苦的事儿是不是？那咱们接下来下面还有孩子哈，这个房产呢、资产、遗产能不能够进行按照自己心意的分配，维持整个家族啊？这词儿一点都不大，家族的秩序、家族的良好、孩子们的和平与和气。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样的话题跟大家来展开讨论。所以啊，今天我们同样也邀请到了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这些内容呢，当然一是围绕法条，第二呢，要结合我们东莞真实的一些案例啊，咱就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身边人、身边事儿，有的时候更有参考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欧静章欧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还是照老规矩，先让欧律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

0: 主持人好，各位东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静章律师，长期处理东莞地区继承家事房产纠纷。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里，重点和大家梳理怎样合法有效的订立遗嘱，避开大部分人都会踩坑的无效遗嘱的陷阱。还有啊，也会重点讲一下民法典新增的居住权制度，解决再婚老人、独居老人晚年居住保障的难题。
1: 嗯，欢迎欧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哈。这也是欧律师这个经常从事的领域啊。所以朋友们，从现在直播开始到我们的一点钟，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比如说关于婚姻家庭方面啊，以及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啊这个侵权纠纷啊，比如说这个遗嘱的问题、设立的问题啊，您有什么样的担心？就结合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2331075，22331075啊，我们电话号码咱们的区号是0769，然后后面加22331075，2233哈，前面两个二两个三，后面1075就是我们的频道号了，也比较好记。那您都可以打进热线，咱们稍后呢在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导播会接听各位的热线，那我们会让欧律师来帮助各位进行解答。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家和万事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家里的遗产自然不就是给孩子的嘛，对吧？那可能这是很多家庭有的这样的一种认知，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比如说你跟孩子比较多。或者说呢，你这个夫妻关系孩子有的时候，这个有几句话叫什么，叫久病这个床前无孝子，是吧？还有的是这个财产面前这个亲兄弟也得闹分割，所以各类的情况都会有。那这个时候一张有效的遗嘱，或者说有一个这个老人提前把事都安排好了，那可能会降低很多的这样的风险和这种家庭的不必要的一些争吵。那但是很多老人就觉得，那我就写呗，那我到时候肯定安排啊。啊，房子也是我的，钱也是我的，那我就说给谁就给谁了吧。但是啊，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你想怎么操作就可以怎么操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见到过太多因为不合规操作而带来的各类的风险的问题啊。所以咱们先要摒弃一种观念，就是哎，这房子是我的啊，我说给谁就给谁。那这个您有没有这个权利？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但是呢，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说？比如说你随便拿一张纸啊，我今天就这个，我觉得，哎呀，我今天把这事儿得赶紧弄清啊，我就写一份遗嘱，然后把这个到时候，等我百年之后，你们拿出来就按照这个来处理。那看起来好像我也做了这种分割了，但这种分割或者说这样的遗嘱有没有效果？这个我们要请欧律师来帮我们做具体的说明，好不好？
0: 其实呢，我们在我们普通老百姓中认定，我是口头或者书面形成的一个遗嘱，就一定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打官司的层面，突然判决下来，哦，您的遗嘱无效，那等于说，在被继承人的没有按照的生权的意愿，但是这个意愿到底是他是不是最后的意愿，或者是不是他真实的意思表示，其实，在他去世之后都是存疑的，所以就会引发到底他的遗嘱有没有效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民法典就明确规定的五种合法遗嘱的形式，
1: 嗯，
0: 每一种都是不能省的，因为我们东莞本地啊，无效遗嘱的典型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1: 哦，
0: 打比方说，我们先讲一下案例，后面我再告诉大家怎样才是合法的遗嘱形式。
1: 好，那您咱们说一说，您看这是办了很多的案件，还真有很多这样的真实的案例
0: 的
1: 出现，
0: 是
1: 吧？
0: 对。
1: 好，
0: 我们呢的东莞各政街的法庭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遗嘱无效的继承案件。
1: 嗯，
0: 我其中分享的是我办理的，在近上一年吧，这是2025年，第二法院的一个庭审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嗯。
0: 家住我们东莞某政街的陈伯72岁，
1: 嗯，
0: 名下有一套自住的三品房，有一儿一女，儿女双全的，可以说是，
1: 那挺幸福的，是吧？
0: 对，是的。平时呢主要是由儿子来照顾，然后呢女儿常年工作在外，然后呢你知道我们东莞可能就是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会有的，
1: 就是养儿防老嘛。
0: 是的，养儿防老。对啊，陈伯就担心自己走后女儿会来分房产，于是呢自己的手写一份

0: 文字，写明了房屋全部留给儿子，还找了儿子啊、邻居啊，还有自己的孙子来做见证人。
1: 哦，
0: 并签字按手印，哎，看上去好像挺合法了，有见证人，他自己还自己写了，
1: 他还知道找见证人哈。
0: 对，
1: 嗯，
0: 还是挺有这个意思，但是他的方式错了，
1: 嗯，
0: 怎么错？
1: 嗯，
0: 三年之后呢，这个陈伯病逝了，
1: 嗯，
0: 女儿回来要求分割房产，
1: 嗯，
0: 因为在我接了大量的案件中，很多都觉得女儿是不会回来分房产的，所有的财产都是应该有。就是按照他们传统的观念都是儿子来继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女儿呢就没按照传统的常规出牌，
1: 嗯，
0: 她就回来分这个房产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儿子就拿出陈伯的儿子拿出了这份手写的文书，
1: 嗯，
0: 主张全部继承。
1: 嗯，
0: 那女儿肯定不干了，现在的房子也是蛮值钱的，对吧？
1: 对
0: 对，所以说我就不愿意了。
1: 嗯，
0: 然后呢陈伯的女儿就起诉他的哥哥，也就是陈伯的儿子，
1: 嗯，
0: 要求直接认定这份遗嘱全部无效。
1: 哦，
0: 啊，
1: 嗯，所以你看，人家这个，首先呢，我们尊重大家的意思自治，对吧？因为民法领域当然就是民，你说你养儿防老，那你提前说好了，你这个房子就给儿子，没问题的啊。那当然说，人从法律的规定层面上，人家女儿也是合法的继承人啊，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法定继承嘛，人家有这个法定继承权，所以双方呢都好像在主张自己的这个权利，是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摆在这儿了。我们也承认，就是在法定继承之前啊，如果你有这个提前订立的这种遗嘱，对吧？
0: 嗯，
1: 那这个确实可以按照你的遗嘱来进行分割啊。那这个为什么没有按照？按说刚才他对这个欧律师也提到了，他写了这份东西，也找了见证人，但这个东西无效啊，为什么？接着请您说。嗯，
0: 这个案件我当时呢，就是我是代理，其实陈伯儿子的那一方。
1: 哦，
0: 他是东莞本地人，
1: 嗯，
0: 很固执，
1: 嗯，
0: 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跟他分析了利弊，
1: 嗯，
0: 但是他觉得他的官司是赢定了的。
1: 哦，
0: 并且他叫我走访周边的人，你看即使我不写这份遗嘱也是归儿子的。
1: 嗯， 嗯，
0: 对，当然这个前提下我还得给他先普法一遍，
1: 嗯，
0: 告诉他一遍。然后呢他这份遗嘱主要的无效点在哪里呢？有两点。第一，这个代书见证类的遗嘱啊，继承人、未成年人都属于利害关系人。你看一下，
1: 嗯，
0: 当时是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就是他儿子的儿子，
1: 嗯，
0: 来做这个见证的，
1: 嗯，
0: 而且还有邻居，啊，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是利害关系人。
1: 对
0: 对，就不能担任这个见证人。
1: 嗯，
0: 然后呢，很致命的这一点，这份手写的文件缺少了完整的年月日，等于说这份遗嘱什么时候写的都是存疑的，
1: 嗯，
0: 是不是最后一份遗嘱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呢就不符合自书遗嘱的法定要件，
1: 嗯，
0: 因此呢，最终法院按照法定继承，房产由儿女平分，陈伯生前的意愿其实完全落空了，
1: 嗯
0: 啊。兄妹二人也因为房产分割彻底闹僵了，
1: 嗯，
0: 是，所以很多老人以为自己签字有效，往往忽略了遗嘱有严格的法定格式，
1: 嗯，
0: 最后成了家庭矛盾。
1: 哎，对，本来你看可能没有矛盾，而因为这套房子，这反而是我们叫这个因为有的财产而造成的这种分割上的苦恼啊。那说到这儿，这个代价我们觉得真的是蛮大的。当然了，那民法典里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种，如果想要行使这种继承权，对吧？或者说我要做一个遗嘱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去设立这个遗嘱？因为法定继承其实在后面，前面有遗嘱，还有前面呢还有一份，就是如果说您找到比如说这种代为抚养什么的，那这个协议也是有效的，对吧？一层就一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如果您意思自治，您想立一个遗嘱，你看自书遗嘱这种事儿本身是有效的啊，我们要说就是合法的自书遗嘱本身就是有效的，但为什么它没有效？那除了自书遗嘱以外，那这种东西如果我不这么操作，我应该怎么操作？我有几种方式？那这个交给欧律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说明，好不好？
0: 嗯，以前呢，我们接到这种类似的咨询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建议他们到公证处做公证遗嘱。
1: 嗯，
0: 但是民法典实施之后呢，公证遗嘱不再具有最高的效力了。
1: 哎，嗯，
0: 对，如果老人先后立多份有。

0: 效的遗嘱全部以最后一份符合法定的遗嘱为准，
1: 嗯，
0: 不是公证遗嘱优先，
1: 嗯，
0: 这个是民法典，就是从根本上已经改变了以往的一个做法了。
1: 对，以前我们觉得就是这个公证是吧，他的这个效率最高，都有别人见证了啊，这个公证机关的公证，他这个效率就最高，现在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律师解释说明了。
0: 因为我们考虑到可能国家就是立法的时候考虑到实际情况，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公证去立这个遗嘱，
1: 嗯，
0: 所以还是以方便以最后一份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为准，
1: 嗯，
0: 那么呢民法典规定了五种合法的遗嘱形式，
1: 嗯，
0: 但是呢，每一种都不能省，
1: 对，它都有具体的规则的，
0: 对，每一种都有硬性的要求，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讲，大家要注意一下，到底自己适合用哪一种，而且要听清楚里面的每一种的那种硬性的要求是怎样的。
1: 好，您来好好跟我们说一下哈。
0: 首先呢，是自书遗嘱。顾名思义，就是自己全程亲笔书写签名的遗嘱。
1: 嗯，
0: 它的要求是要有完整标注书写的年月日，全程不能打印，不能由他人来代写。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自书的遗嘱的这个合法的形式。
1: 对，你既然是自书，自书什么叫自己自己书写，就叫自书，对吧？
0: 是的。
1: 你写了之后呢，你写完之后，你不仅要签上你的名字，是吧？最关键的，你要有这个落款的日期，这点非常重要。
0: 是
1: 啊，
0: 因为刚刚都讲到了最后的一份，那你没有这个年月日，就不能证明到底是否是最后一份。
1: 对，什么时候写的不知道啊，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嗯。第二种呢，就是代书。
1: 嗯，
0: 因为很多老人家不一定以前的那个年代不一定都认识字，
1: 嗯，
0: 很多都是口述代书的。需要找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成年人，注意是成年人，
1: 嗯，
0: 在场见证，
1: 嗯，
0: 刚刚的案例中就是有他的孙子是没有成年的，所以也是无效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其中一人代写，立遗嘱人两位见证人全部签字写日期，然后呢，利害关系人例如子女、配偶、债权人、债务人一律不能做见证人，
1: 嗯。
0: 这个是代书遗嘱的条件。
1: 嗯，
0: 还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就是打印遗嘱，同样两名见证人全程在场，
1: 嗯，
0: 遗嘱人和见证人逐页签名，标注年月日。然后呢，我在实操中是很多老人家都是直接在家里打印，没有见证人，然后最后一页签名，前面很多页都不签名，
1: 嗯，
0: 所以就会，如果真的是要打官司，就会被对方质疑是不是有换页的这个可能性。
1: 对，因为这个现在因为现在确实很方便哈。
0: 对对，
1: 我们哪谁去哪找个打印店，找个打印机是个很方便的事情啊。而且呢，那么多字写来写去，很多时候确实现在不怎么写，都是从网上找一个，然后就这样打印出来了。这里面就存在刚才我们欧律师提到这一点。如果说你只是在最后一页上摁手印，那我怎么证明你前面这些页是你之前原来打的那些页呢？
0: 是的，
1: 那谁都可以打呀，现在，对吧？
0: 所以不管是遗嘱，我们以后签的文件也是这么要求的。
1: 嗯
0: 嗯，
1: 好，
0: 这
1: 是打印的遗嘱啊，
0: 对，打印遗嘱。
1: 嗯，
0: 然后还有录音录像遗嘱。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也是比较还原真实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啊，两名见证人同步在场。全程完整录制，
1: 嗯，
0: 录像里必须清晰拍到立遗嘱人、见证人完整的样貌，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们的身份信息啊，订立遗嘱的时间，还有一个具体的内容，因为录像里面可以看到他的精神状态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比较简便的，
1: 嗯
0: 啊，当然录制这个遗嘱的原件要保存好，
1: 嗯，
0: 比如说我是用A 手机来录制的，那你这个录制的手机要保存好，因为它是原始的载体。
1: 嗯
0: 嗯，
1: 有可能，比如说你要用别的导来导去，就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被剪辑传输当中可能出现各种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不是原始载体了。我们对于这个的公信力就要产生一定的质疑了啊。
0: 是的，
1: 嗯，这是第四部分。
0: 第五种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嗯，
0: 公证遗嘱。
1: 嗯
0: 啊，如果有时间、有空间或者
1: 就这个经历吧，我觉得。
0: 经历的，
1: 嗯，
0: 建议上述四种不会处理的话，到公证处，
1: 嗯，
0: 因为公证处也会有一些打印啊、 就是说是上面的一个集合体，
1: 嗯，
0: 集合体除了字书之外是

0: 代书打印录音录像的一个集合体、
1: 嗯、
0: 都会有、
1: 嗯
0: 啊、由公证员全程见证出具公证文书。
1: 对，这个他就不会错，因为你相当于就是你前面几种可能你会有一些程序性的错误，会有一些这个关键要点的缺失，你去公证处做这个一般都是正规的，因为他们毕竟人家是专业的。第二呢，这也是这个受监督的，对吧？
0: 对对。
1: 只是说花一些费用的问题哈、啊，所以说你要选择。那这个你看就是五种遗嘱的方式。当然现在了，刚才欧律师一开始跟大家去强调了哈，你有多份遗嘱的情况之下呢，全部都是以最后一份啊具有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为准的，不是再以公证遗嘱优先了。嗯，那就要求你去订立这遗嘱，必须它得是有效的。当然，除了这个自书遗嘱之外啊，因为你这个自书遗嘱，你就自己写，你一定要写得清楚、写得清晰、写得明白，同样把日期要写的这个标准，这样呢不能由他人代写。那这个是关键信息，其他的几个呢都必须要求两个无利害关系的成年人在场做见证的啊。听好，是无利害关系的，你就是去旁边，你就是这个我去今天做完节目，欧律师你帮我做个见证，这是可以的啊，因为我分我们家遗产跟欧律师没关系，是不是？那这种都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这个我分遗产，我让我儿子来做个见证吧，我让我孙子来做个见证，这当然不行啊。所以这种各位都要注意一下，这种五种遗嘱的方式，您如果说真的需要这一步的时候，那先咨询一下啊，比如说咨询一下律师啊，或咨询一下咱们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呢啊，尤其是老年人，有时候上网不方便，你可能不能像现在年轻人一样用这个 AI， 用这个豆包是吧，直接就可以一键生成了啊。那这种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因为在法律上我们讲的是证据啊，因为你各种的情况我们都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可能会发生，你不知道谁跟谁关系好，谁最后是最后怎么想的，所以与其去猜测，不如去留痕啊。那这样缺一不少，少一个环节，可能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先做一个提示啊。所以你看上半段，咱们关于这五种遗嘱的方式，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来跟您做了一个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尊不尊重一些这个当地风俗，尊重，但前提得合法。对吧？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你就比如说欧律师的代理的这个案件，这位老哥哈，我们说这位儿子，那我身边人都这样啊，你凭啥不给我？那人家女方或者说这个闺女啊，女儿自己去追求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时候，法律当然应当是支持的啊。所以这种问题，咱们要更懂法才会更好解决啊。好，这是关于这个遗嘱的话题啊。当然，其实这个关于遗嘱是第一。我们说今天聊的就是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话题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老有所安。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后自己对遗产处理的问题啊，怎么去立一个合法有效的遗嘱？那如果说真的老了之后，这套房子我在哪儿住？我的另一半在哪儿住啊？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尤其从法律层面上，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会更好一些？啊，如何合法有效且能保护自己的权益？那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 0275 22331075 22331075，婚姻家庭类的啊，咱们这个遗产继承分割类的都可以向我们咨询，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稍后还请欧律师咱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居住啊、财产分配这些话题，好不好？好嘞，时间交给各位，可以打击热线22331075，我们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年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啊，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为大家开通着，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尤其是这个婚姻家庭类或者是遗产纠纷继承类的话题啊，结合我们东莞的本土实际情况，自己有哪些疑问和疑虑，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啊，0769是咱们的区号，0769223310075，两个二，两个三。1075是我们的这个频道号啊，大家都可以打进热线进行相应问题的咨询，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欧律师啊，这个欧军章律师给我们进行分享。那是这样，刚才我们聊到了第一个话题是这个遗产继承的第一部分遗嘱设立，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是老有所依的这个依，就是住在哪儿的问题。咱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现在线上有位听众打进了热线啊，陈先生。我们看看这个陈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要跟我们进行说明的啊。那我们再次先欢迎欧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欧律师，咱们听一下陈先生有哪些问题好不好？
3: 好
2: 来，我们接一下电话。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4: 哎，你好，欧律师。
3: 哎，你好。
4: 我是家里面有这样的情况的。
3: 嗯。
4: 我的奶奶呢，她因为也接近90岁了。
3: 嗯嗯嗯。
4: 然后他是东莞本地人，
3: 嗯，
4: 啊，每年呢，他股权的分红

0: 也不少。
1: 嗯。
0: 那他想，就是股权方面没有争议的话，
1: 嗯，
0: 主要想看怎么处理啊。而且他还有个意愿，就是他希望这个股权不是由某一个独占的，因为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希望的是他股权后面的所有的分红，啊，每年的分红是用于这个家庭聚会、家族聚餐，大家来团聚相处来用的。那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引导我奶奶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其实这个呢，在我们就是东莞本土也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这个股权分红的问题。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做法呢，就是到公证处。这个立这个遗嘱，就是百年归老之后，这个股权怎么分配啊？每人多少份，或者说由谁来托管，如何分配这个问题都可以详细化的。然后关于这个分红的用途的问题，也是可以订立相关的协议以及这个声明，就是告知他的所有的这个继承人如何去使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您可以带您奶奶，就是先跟老人家做一个思想，然后约一下公证处那边。我建议是在公证处那边去处理，因为如果说你通过其他四种形式去订立遗嘱的话，就是我怕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无效遗嘱的出现了。然后拿到这个公证书之后，带你奶奶百年归老了，如果她没有。再更新遗嘱的话，你可以拿着这个遗嘱到相应的村社区去进行一个备案，就告知他相关的一个情况。
0: 哦，明白了。
2: 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0: 没有了。
2: 哎，好，行，好，那就再
1: 谢谢。
2: 这样啊，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好嘞，这是刚才陈先生有这样的问题，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向我们进行说明。首先，这个股权呢，它当然可以作为这个财产分割的一部分的啊，所以你看他想怎么分割，怎么来处理。那像他这种能不能就是相当于把股权？去托管之类的呢，
1: 股权托管这个也有这种情况，就
2: 是
1: 指
2: 吧？
1: 定一个托管人，指定分配，就是
2: 对，
1: 刚刚说到的，可以都是可以立息自治去处理的。关键是最后这个形式怎么固定下来，是老人家的最后遗愿，这是才是关键的。对，
2: 所以这个你看看，因为他当时陈先生也是可能还需要引导一下啊，因为老人家可能对这一部分暂时还没想明白，提前做一些打算和安排吧，多了解一些
1: 是
2: 啊。
1: 的。
2: 我们就是比如说刚才你说的直接性的这种分配，或者做这种托管也好啊，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啊。好嘞，朋友们可以有问题可以继续打进热线啊，22331075，22331075，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那我们接下来往下接着聊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打，我们也接着往下跟大家去普及法律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居住权的话题吧，好不好？
1: 好的。
2: 因为得住有所依嘛，就是这个住在哪儿很关键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把这套房子，好比说分给哪个儿子了，或者分给哪个姑娘了，分完之后呢，产权也转移了，最后呢，自己没地方住了啊。我们偶有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与其把这种偶有发生当成风险，还不如去解决这个痛点啊。
1: 是
2: 那
1: 的。
2: 咱们能不能继续往下分享？
1: 对。居住权其实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啊，我们日常中就说，继承权啊，谁继承这个房子啊，或者说这个使用权，其实我觉得，居住权其实它的就是一个使用权的一个延伸了。当然，我们民法典给予居住权一个更具体化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分析。我们民法典的第366条明确。居住权是独立的用益物权，简单来说，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可以分开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是房主，但是我没有居住权，这个也是可能会产生的。房子、房产留给子女，但通过合法或遗嘱约定再婚配偶或者父母可以永久在这套房子居住。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使子女拿到房产证，也不能随意赶走这个有设定居住权的居住权人，自然也不能单方面出售或者收回这个居住权益。 嗯。

0: 其实这个居住权我们要注意两个核心的关键点。很多人会问，哦，是不是设立的或者写个简单的写个协议就有效了？还是说我录他音，他答应了给我住，他不能赶走我呢？其实这个时有发生。很多时候那些人当咨询我说，我录了他的音，他说给我住的，现在把我赶走，我就不服。那怎么样这个居住权才是合法有效的？我接下来讲一下。第一，还是得跟不动产挂钩。必须办理不动产登记才真正有效，就像那一些抵押一样，你要抵押优先，你必须去办这个抵押登记的一个道理。如果说只写在遗嘱上或者口头承诺不去登记，后面子女过户后可以直接不认的，就翻脸不认人了，我没说过。即使说有说过也可以一样的撤销。第二，居住权专属本人，不能转让，不能继承，居住权人去世，居住权自动消灭，也就是说他有一个专属的名字。我就是我住，我不能说带着别人一起来居住啊。这个居住权人去世之后完全消灭，然后这个产权人就可以完完整整收回了这套房子，是这个意思。
1: 您接着往下说，有没有这种，就是这个咱们说首先把这个居住权什么是居住权跟大家说明白了啊。那有没有典型的案件在我们东莞发生的？
0: 其实典型案件有很多。在民法典出现之前，其实你知道这个物权是最大的，我这房子是我的，我喜欢给谁住嘴给谁住，赶谁走赶谁走。但是这个居住权居住权这个法条出来之后呢，有让很多老有所依，就是有一些上年纪的人呢得到了一些救济。例如说这是南城的一个案件。就是68岁的张叔丧偶之后呢，就是跟另外一个再婚。其实这种居住权更多是出现在这个再婚的这个家庭里面。房产呢是这个张叔婚前个人全款购置的房产。张叔担心自己先走，亲生儿女过户房产之后就把这个再婚的李阿姨赶走。其实这种情况我们都很常见，
1: 因为这本来就没有这个血缘的纽带。
0: 是的是的。于是呢专门订立打印遗嘱，写明房屋产权全部由女儿继承。这个也符合我们的传统啊，由儿女来继承。但是呢也写明了这个李阿姨在世期间享有这套房屋终身居住权。也就是说房子不是你的啊，但是我可以给你住。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全程两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在场签字，后续这个是重点啊。两个人一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前备案居住权的约定，比如说我这个已经经过我们不动产登记部门备案了，是生效有效的。前面我们看做的是很完美的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当然他的女儿是不知道的。张叔去世之后果然如张叔所料，他的女儿拿着房产过户，想把这个房子出租，要求这个李阿姨搬走。然后李阿姨她前面设定的居住权什么什么这肯定不会搬走的，因为她年纪也大了是吧。
1: 对，老头说了我给你保障，
0: 对，也没地方去。所以呢这个李阿姨就诉至了这个法院，然后呢法院调取了遗嘱，还有这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调了那个居住权备案记录。经过审理开庭依法驳回了他女儿的诉求，明确了这个李阿姨享有合法登记的终身居住权。然后他的女儿无权干涉按李阿姨的正常居住使用房屋出租，即使这个女儿出租出售房屋也不能剥夺李阿姨居住权益。
1: 对，这个就是你可以卖，当然但是呢人家得等到这个李阿姨百年之后你这房子才能真正给到啊这个买受人啊。所以这个案件我觉得也贴合咱们东莞大量的尤其是一些再婚的中老年家庭的，我们支持黄昏恋啊，就是这个谁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对吧？但是呢关于幸福与实际之间与财产之间怎么形成有效衔接和挂钩，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

0: 法律做保障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这种想把房子留给亲生子女又不想辜负自己这个老来伴儿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种居住权就相当于给了双方的一个保障啊。那设立居住权怎么去设立，我觉得这个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这个设立居住权其实也不复杂，
0: 嗯，
1: 只要你有心，就是注意到居住权要合法设立这个点，我觉得基本上都不会踩坑的了。有两种合法渠道，适用各种不同的人群。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生前呢、啊、就像刚刚的这个
0: 张
1: 叔
0: 一
1: 样的、
0: 啊、
1: 生前订立书面居住权合同，一同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登记。
0: 嗯，
1: 这种就是适合夫妻双方都在世的，提前做好准备。
0: 嗯
1: 啊，第二种呢就是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的。
0: 嗯，
1: 这个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遗嘱的形式去设立。
0: 嗯，
1: 老人在有效遗嘱中清晰写明房屋地址、居住权人、居住期限，可以是终身的，也可以是固定一个期限。
0: 对，
1: 在老人离世后，继承人配合居住权人办理这个登记也是可行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遗嘱不能只模糊写给老伴一家房子住，或者说给一个房子他住，
0: 嗯，
1: 这种模糊的形式，法律上要求居住权客体是整套住宅，模糊表述会导致居住权无法登记，法院是不会支持的。
0: 嗯，
1: 所以要求必须完整写明整套房的地址、终身居住的完整表述。
0: 嗯，所以写就要写清楚，
1: 是
0: 对吧？说就要说明白，不要模模糊糊啊，模棱两可，导致最后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啊。好嘞，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有朋友们继续向我们提问啊。刚才比如打进热线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打热线啊，0769-2233-1075，2233-1075，有这种遗嘱啊、遗产、居住权、婚姻家庭纠纷的，都可以给我们进行说明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有的提问说，这个遗嘱写好了居住权。这个，那我写好，就像您提到，您不是说了我写完不就行了吗？那用不用去这个做一个不动产的登记，对吧？啊，这个效果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其实这个写好遗嘱就是居住权就行，不用登记。
0: 嗯，
1: 这个是再婚家庭最容易踩的大坑。
0: 哦，
1: 对，遗嘱仅能产生这个债权的约定，
0: 对，
1: 而居住权属于物权。
0: 嗯，
1: 要依法登记才能设定。
0: 嗯，
1: 只写遗嘱不登记，一旦他们的这个继承人呢私下把房产过户给第三方，在第三方就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排除这个恶意串通的情况下，
0: 嗯，
1: 这个居住权人是没有办法对抗新的房主。
0: 对
1: 对，最后只能起诉子女来赔偿这个丧失这个房屋居住资格。
0: 嗯，
1: 我觉得得不偿偿失。
0: 对，你这个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我们说了这种物权，尤其像那个不动产，它是以登记为法律效力的最终体现的。你未经登记是不得对抗这个善意第三人的。
1: 是的。
0: 那如果人家卖房子，我怎么知道你们家庭什么情况？我怎么知道你老头这个找不着老伴儿，是吧？那我只要一看，我产权登记上面产权登记是清晰的啊。那登记在这姑娘名下，姑娘把房子卖给我，我又没不知道，我把钱全部都付了，那这房子理应是给我的啊，是善意第三人，对吧？
1: 是的。
0: 那对此的话，你说，这个另一半给了居住权，那怎么维权呢？那你只能向他这个子女来这个索赔了，这是一个债权的问题。
1: 是的，债权。
0: 你跟他你说让他赔你钱，又得打官司，赔了你得找房子住，你去哪儿住？那这个反而不更不利于，对吧？
1: 对。
0: 整个后期的养老啊，所以如果去，比如写清了该做的啊遗嘱的登记，然后啊该去我们做这个不动产权中心做登记的，该做的一定要做。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也是朋友提出的。他是这样的啊，子女如果不孝顺，我立遗嘱完全不分给他，法律会不会支持我啊？说我这个钱不给孩子，嗯，
1: 这个经常口头说，吵架的时候会听到老人家会这么说的，
0: 嗯，
1: 但是还要分情况，
0: 嗯，
1: 可能我们大家就是概念里面我自己的东西，我喜欢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还得分情况，
0: 嗯。嗯，
1: 要看子女就是有没有独立劳动能力，有没有固定收入的未成年成年人。
0: 嗯，
1: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老人家可以自由处分个人的财产。
0: 对。
1: 但是如果家中有没有成年的子女，没有劳动能力的无收入来源的残疾子女，那么遗嘱 必须要为其保留必要的遗

0: 产份额。
1: 嗯，
0: 完全不分的遗嘱对应部分会，如果是完全不分，对应部分会被法定认定为无效，法律认定为无效。
1: 嗯，
0: 另外那个老年人的配偶没有收入没有房子的，遗嘱也不能完全剥夺其的居住权。
1: 嗯，
0: 要让这些就是弱势的子女也好配偶也好要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1: 嗯，对，这就是民法领域啊，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公平啊，公正，对吧，合理合法啊，这个维护公序良俗。那你这种如果它本身存在着先天性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应该给积极的一些保障的啊。但如果说你说这孩子他自己能吃能喝，他也是完全民事行为人，他也能自己挣钱，是吧，他也没什么疾病，你觉得单纯觉得他不孝顺，你不给他可不可以？可以啊，这个你自己订立遗嘱。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今天我们聊的都是遗嘱的事儿，那你也提到了我订立多份遗嘱之后是以我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对吧？那如果说我这遗嘱也写了，我比如说咱举个例子，我有一套房子，我把这套房子本来说是给这儿子和姑娘的啊，但是呢遗嘱写完之后我把这房子卖了，
0: 嗯，
1: 那儿子和姑娘能不能拿这份遗嘱照？他说这你凭什么卖，你都说要给我的啊，这遗嘱这样的一个效力怎么去认定？
0: 其实遗嘱这个用途就是百年之后的对财产的一个分配。
1: 嗯，
0: 那么如果在百年之前已经把这个房产给处理掉了，那这个遗嘱的处理的标的就客体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法律规定呢，这个立遗嘱人生前自行处置遗嘱中载明的房产或者财产的，视为对该份遗嘱的内容的撤回，是撤回。
1: 嗯，
0: 啊，这套房子不会再按照遗嘱来分配。
1: 嗯，
0: 现在中就是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家立完遗嘱之后，因为他就担心自己会身体啊各种方面会出问题，但是呢，也是长寿高寿的。
1: 嗯，
0: 然后就会各种置换房子啊或者买卖呀、啊、都会存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旧的遗嘱就自动失效了。
1: 嗯，
0: 啊，购买的新房子或者新的财产需要重新订立遗嘱。
1: 嗯
0: 嗯，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忽略这一点，最后遗产分配全部打乱。所以还是要先理清楚，这个遗产的这个是否存在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遗嘱呢，它本身就是你处置自主处置的一种方式，那你把房子卖了也是处置的一种方式，对吧？
0: 是的
1: 啊，所以这个问题咱们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节目也快来到这个尾声阶段了。那欧律师，咱们也给大家一个，比如说重点这个老年群体一些这种法律方案吧，好不好？尤其是这种立遗嘱啊，或设立居住权，对吧？那针对我们这样的群体，咱们能不能给一些这个具体的一种解决方案，让大家有心里有个数，知道自己怎么去处理问题，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嗯，
0: 我们针对这个群体中老年群体的，
1: 嗯，
0: 有一个分为三类，
1: 嗯，
0: 给出了这个针对性的方案。
1: 嗯，我们简单说吧，因为时间问题啊。嗯，
0: 第一类呢，多子女的原配家庭没有再婚计划的，
1: 嗯，
0: 核心就是公平分配遗产，避免子女争产的这种情况。我们的实操方案就是建议就是优先自梳因为他们子女都是比较和平和谐的哈。
1: 嗯，
0: 清晰列明每套房产的分配对象注明年月日，然后还有呢有两位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如果房产比较多的，可以单独列明每套房子的归属，避免笼统的表述，比如说我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归谁谁谁，这种就属于笼统表述。
1: 嗯，
0: 对，订立遗嘱后可以交信任的律师公证员防止子女私自篡改或者藏匿这个遗嘱的问题。
1: 嗯，
0: 第二类就是再婚之还婚恋的中老年家庭。
1: 嗯，
0: 一方婚前自有财产的，他们一般的核心诉求就是说不管怎么再婚都会想留给亲生的子女的。
1: 嗯嗯，
0: 所以呢，但是又想保障再婚的老伴终身居住。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实操方案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设立这个居住权。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补充约定若居住权人再婚了，长期在外的或者他们后面自有房产的，这个居住权可以自动终止，这么约定也行，
1: 可以附条件。 对，
0: 对的，可以附条件。
1: 嗯，
0: 那么就可以平衡子女产权和老伴居住的权益了。
1: 嗯
0: 第三类就是独居高龄的私人的

0: 老人，没有子女就是独居老人的，
1: 嗯嗯嗯。
0: 啊，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是独居的，也不建议去手写或者打印，因为这种情况容易出现这个意识模糊啊，就是说他的精神状态的一个问题啊，也可能会缺少见证人的这个效力小区。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可以联系这个公证处或者律师上门办理代书录像遗嘱，全程留存老人精神状态、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证明同时也可以搭配居住权条款指定长期照料自己的亲友啊、护工啊等等，享有这个居住权，就是回馈照料的付出嘛。对，以上就是三种方案。
1: 给到我们不
0: 对
1: 同
0: 的。
1: 老年群体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设立居住权，它本来就可以附条件的。
0: 是的。
1: 你给他设1年、5年、10年，等他离开都没问题，或者附上条件，他找了别的老伴儿，是吧？他就不能在这住了，也可以；或者他买了新的房子，不在这住了，都可以。这个我们就说这种自由的这种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只要你是合法的，都是可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法治护夕阳安居暖晚年，所以就想跟大家来说明，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法条把这个遗嘱和居住权呢实操跟大家详细做一个解释和说明，也让大家知道这里面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点是什么。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今天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广东文章律师事务所的欧静章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分享因为确实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和关注。也感谢欧律师的参与，欧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再见。
1: 好嘞，感谢欧律师的参与，那也欢迎到时候欧律师有更多更好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详细普法和说明那今天节目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6: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晚上开车最头疼的就是会远光灯，这样的往前开不仅呢看不到前面的路，而且很危险，但是不能为了报复而开远光灯，这样会增加您的危险指数。很多司机都会反映经常会遇到开着远光灯开车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大白天开灯是怎么想的，真不知道科目一考得怎么样。他们只要闪三次远光灯就会知道马上关掉远光，但是有的根本不知道怎么正常开车，这也是很头疼的。在说别人的同时，车主也不必犯这样的错误。如果实在看不清前面的情况，就直接干脆啊减速，甚至靠边，让其安全通过再开车。因为此时呢，除了两道白花花的光柱，附近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也看不清前面的路，看不清有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尤其是晚上开着车，遇到高大的 SUV 或者开着远光灯的大货车，是一件难受的事儿。千万不要凭着经验和运气停停走走，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当被对方的远光灯攻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意识地避开光源，尽量呢不要让眼睛盯着对方的灯光。即使啊你停留的时间很短，你的眼睛也需要好几次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光圈。个人建议看路边比较暗的地方，有利于快速恢复。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5吓，咁啊，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松莞深高速南向北观音山隧道附近，有3公里嘅立路咧，就比较塞车吓，塞成个钟头时间，所以咧，大家咧，可以提前咧先择道行驶吓。而喺龙大高速啦，以及系京港澳高速吓麻涌立交附近都有少少立路嘅，不过咧就唔会话太长时间，大概咧都系5分钟左右。喺呢个速咧，亦都希望各位司机嘅吓可以上坡车，安全驾驶啦。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啦，我哋嘅时间嘅中午1:13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逃车有道》，我系伟龙啊。今日咧系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嘅时间。咁啊，经历咗一个周末嘅呢、這个即系台风啦，系咪台风天之后咧，系咪相信大家咧应该都透得差唔多啊？因为台风真系冇地方可以去，系咪吓？亦都唔建议去啊！哇，即系我星期五咁，星期六啊吓，星期六嗰晚咧，即系出去嘅。去咗外出，其實就去其他鎮街啦。咁啊，啱啱好咧就撞見最猛嗰一夜。我經過松山湖嘅時候，哇！即係啲嘢吹到係咪啊？嗰啲風嗰啲叫咩啊？出面嗰啲雪櫃啊嚇，嗰啲指示牌啊，全部都吹到到處都係。哇！真係驚到，好彩度過咗係咪啊？即係每一次咧，呢個天災咧，都會有引起好多啲不便，係咪啊？犀利啲嘅話咧，仲可能咧會造成一個人才嘅呢一個傷害，係咪啊？損失，所以咧嚇，希望大家咧每次咧遇到呢種天氣咧，都要即係重視咯嚇，唔好話反正都唔會嚟，係咪啊？即係唔好等到真係有大問題嘅時候咧，再去避免就嚟唔切嘅啦。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当中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咧倾一倾啦，关于我哋而家用得比较多嘅新能源汽车吓，各位车主思虑嘅一啲问题，因为好多咧，其实大家都唔系好清楚，系咪啊？开咗咧，咁啊，或者有啲老有啲新手司机吓，一买一用咧就系一个新能源嘅呢个电车吓，咁咧就好多嘅。

0: 用车的习惯啊，各方面都不是那么清楚，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咁啊，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可以倾倾下。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关于充电嘅问题。有人话咧，充电咧，其实优惠方面同埋价钱方面咧，系咪都一样咧？有人话咧，就我反正我平时咧就有需要再充，系咪啊？但系咧，我一直都感受唔到咧，话咩价钱系咪？几时可以平啲系咪啊？咁下面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喺我哋广东地区啦，或者基本上全国都统一嘅吓，我哋充电方面嘅话咧，系会有分时段嘅吓。我哋喺高峰時期咧嚇，咁、就會係喺咩時段咧？一般咧就係喺十點到十二點嚇，咁啊平價嘅時間段啊，同埋就係晏晝兩點到七點鐘，每日有七個鐘頭咧係高峰嘅時間段嚟嘅。咁咧比較中等平價嘅時段咧就係八點鐘到十點早上嚇，中午嘅十二點鐘到兩點鐘啊，十九點鐘到二十四點嚇，呢啲咧都屬於係中等嘅時間段嚟嘅。咁比較低谷嘅話咧，就唔使講啦，就肯定係大家瞓覺嘅時間，因為呢個時間咧冇乜人係咪嚇？就佢肯定都係按照咧幾時人多係咪啊？就幾時貴啲係咪啊？所以咧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呢個佢價錢嘅一個原因啦。咁啊，我哋開新能源汽車咧，其實嚇大家都要注意一點嘅就係咧，即係關於成本方面嚇，因為雖然話咧咁啊，開新能源汽車比開油車嚟講咧，已經係平唔少啊，咪慳唔少啊，但係咧其實佢都係有成本嘅嚇，就係一般咧就我哋電咧嚇，用電咧係佢最大嘅成本，保養嘅話咧，相對可能仲還好啲啊，我哋唔講嗰啲咧，即係刮到係咪刮花咧嗰啲要去整容係咪去美容嘅嗰啲錢係咪啊？你基本上保養嘅話，一年兩年咧，可能佢睇一次就差唔多啦，係咪啊？咁最緊要都係電費，咁點樣可以慳到呢個電費落嚟咧？先至係真正可以對你產生最大嘅呢、這個即係叫做錢方面嘅一個控制咯，係咪啊？所以咧，頭先講到嘅呢個時間段係一個嚇，然之後咧就係一個關於使用方面啊，我之前都喺節目當中同大家講過啦，開車咧即係點樣可以慳電係咪啊？秋冬嘅話咧，其實講真嚇，秋冬咧就有幾個壞習慣咧，大家可以記一記嘅。首先第一個咧，冷車啱啟動地板就馬上呢個踩加速嘅嚇。咁啊，低温嘅電芯咧耐咗會大啲啊，瞬間大電流放電咧，係會導致呢一個耗電量增加嘅，同時咧會加劇耗法。例如第二個就是短途兩三公里咧，不停咁啟停啟停啟停咁樣嚇，亦都係會咧增加佢嘅耗電嘅嚇。而第三個咧就係、是長時間原地即係制熱係咪嚇，亦都係會令到佢嘅呢一個温度係即係用電係變快嘅，所以咧呢幾個咧大家可以係控制一下呢個使用嘅方式咧，就可以令到嚇大家開車更加慳一啲係咪啊？即係用電會更加好一啲。咁有好多朋友话咧，咁我部车咧长时间放喺度系咪吓，会唔会话即系出现问题系咪啊？比如话国庆元旦啊、春节假期有阵时咧，部车咧停放十日半个月都唔用系咪啊？咁喺东莞嘅话咧，特别系而家呢个天气潮湿咧，就好容易咧会引起一啲低压电瓶亏电啊，或者电池包冷潮受潮嘅情况啊，静置衰减嘅问题。咁呢個情況應該點做呢？第一個啊，用車結束之後咧，將電量充到去55%啊，關曬呢一個監控啊外置嘅嘢嚇，斷開不必要嘅低壓耗電。第二個清理樹葉啊、淤泥啊，擦乾淨呢個接電口係咪啊？停放起咧，盡量就係唔好積水嘅位置。第三個咧，你嘅車機開啟低壓保護模式嚇。咁啊，第四个啊，每五日咧就远程启动一下啊，运行个十分钟咁样嘅话咧，因为而家新能源汽车咧，佢最方便系可以远程软件操控系咪啊？所以咧就唔会话出现咧好耐唔开系咪？你久唔久开系识打着佢系咪啊？咁样咧其实咧都可以咧帮你避开呢一种咧即系潮湿啊咁样嘅问题噶。咁啊，再就係咧，即係開翻去嘅時候咧，去檢查下有冇積水啊，有冇受潮啊，咁樣都係可以咧，令到你部車咧做更加好嘅保養嘅。
1: 二叔、姑媽、堂姐、表弟，快過嚟吃飯啦！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豐盛哎！
4: 難得二叔和姑媽從香港和澳門過來珠海，當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基本形成一小時生活圈。
2: 我今

0: 边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5: 对对，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0: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1: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2: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0: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9: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3: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4: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5: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感觉。
9: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22，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嘅时间啦，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翻啲干货吓。嗱，咁啊，我哋既然叫淘车有道啦吓，咁肯定同大家分享翻啲买车方面嘅问题嘅。嗱，咁啊，即系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因为而家咧，呢、這个七月份啊，八月份，七月底八月初咧，其实是一个买车高峰期吓，因为暑假啦吓，好多人咧都有外出嘅一个即系需求系咪啊吓？咁呢个时候咧，其实讲真吓，我觉得咧，大家买车嘅时候一定系要理智嘅吓。点解咧？首先第一个吓，唔好盲目去追求高配吓。因为同一款嘅车型当中咧，其实吓中低配性价比其实永远系最高嘅吓。有啲人话咧，唉，我买呢一款车咧，其实咧我想买高配系咪？佢最型啊，或者咩皮系咪？皮升级啦吓，呢样升级嗰样升级系咪啊？即系有阵时咧，你真系要根据实际情况嚟考虑，唔需要话盲目去追噶。比如话座椅加热啊、全景影像啊、电动尾门啊呢类嘅配置后期加装系咪？远比你原厂选装咧平嘅。咁啊，底盘、车身结构啊、安全气囊、车身钢材呢啲硬件咧，先至系唔可以妥协系咪吓？好多咧，即系高配使1-2万咧换翻嚟咧，用得好少嘅功能嘅话咧，其实几年内吓呢个车二手车保值率咧差距系好细吓，所以咧唔需要盲目去追求高配嘅。咁第二个啦，二手车咧有三个位，即系如果大家要买二手车嘅话咧，系一定要重点检查。第一个。底盘啊，即系上架睇下有冇呢个托底啦吓，电池包有冇有冇碰撞啦，又会唔会有漏油啊、渗油啊，即系汽油车嘅话呢种情况。第二个门框嘅呢一个 AB 储物封胶啦吓，原厂嘅呢个胶咧系均匀圆润嘅，切割修复嘅胶咧系好粗糙吓，系重大事故车嘅一个特征嚟嘅。咁而第三个咧就是安全带啦，你可以拉出嚟睇睇咧底部嘅呢个生产日期吓，安全带更换咧大概率就出现过呢一个碰撞吓，亦都系可能会有重大事故，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嘅。咁喺东莞嘅话就唔使讲啦，即系最近咧即系一遇到一啲咩雷雨天啊，好大水嘅话咧吓，可能咧会有水浸系咪？水浸车比较多，即系广东地区咧水浸车偏多噶吓。咁呢个时候就可以睇睇咧，即系地毡啦。腳墊啦，如果地毡潮濕

0: 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37，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嘅双城好产品吓。咁啊，之前咧好多朋友都话，咁啊，我哋嘅呢个彩妆唔错系咪吓？但系咧就系适配唔到佢咧，因为佢话中意买翻啲大牌嘅美妆系咪吓？咁嘅时候咧，有阵时有啲朋友又觉得咧，买啲大品牌嘅美妆咧，又惊又嫌佢贵咯。咁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可以分享到啊吓，我哋今期咧分享嘅两个产品吓，因为咧，我哋今日嘅呢两个产品咧吓，即系真系同大家揾咗好耐啦，系属于系运选专长吓，都系运输嘅途中咧系有轻微嘅呢一啲叫做瑕疵，但系咧佢嘅保质期啊，佢嘅使用方面咧完全好好啊，唔会影响嘅，价钱咧都真系非常之抵嘅吓。唯一嘅缺点咧就可能系库存唔系好多啦吓，手慢就真系抢唔到啦，所以今日同大家准备嘅系。首先第一个产品重点推荐我们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它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夜晚用完了这个双萃之后早上你皮肤状态会非常之好的，而且它的护肤效果也是非常之不错，唯一缺点就是贵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福利，50毫升一樽，今天的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有效期去到明年的9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足够大家使用了，性价比可以说真的拉到满了。咁而第二个产品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到啊，平时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黑莲娜套装吓。今日分享嘅系黑莲娜嘅呢个绿宝瓶精华吓。喺而家呢个三伏天嘅太阳啦，即系一日比一日毒嘅，咁啊出门行翻圈，你块面咧都肯定晒到红卜卜系咪啊？咁啊再吹翻日吹翻啲冷气系咪啊？咁你皮肤你会发现好脆弱，各种问题都出嚟啦。咁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咧我哋温和又有效嘅呢一个修护吓。我哋嘅精华吓，咁啊嚟自黑莲娜嘅绿宝瓶精华咧，平时50毫升正装，专柜真系唔平嘅。咁呢个星期咧，我哋嘅商城临期运选专场到手，净系需要279吓，279再大幅企啦。所以咧，咁啊，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啦吓，就随时可以嚟落单啦。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吓，咁啊嚟到揾到吓，搜索我哋嘅呢一个家乡好物商城或者订购咧，都可以嚟落单选购嘅。好啦，咁继续咧分享翻呢个干货俾大家。咁啊，讲到买车咧，大家嘅顺序千祈唔可以错吓。讲价嘅话咧，要先讲咩啦？先讲攞车价，即系车身价，再去倾保险、上牌、征文，系咪？因为好多 sales 咧，佢低价。

0: 車吸引你，係咪？然之後轉頭咧喺嗰啲裝飾啊、保險上面咧，將呢個差價又賺翻嚟咁樣。比如話精品網啦、腳墊啦、行車記錄儀啦，其實你可以唔要就唔要啦嚇。咁基本上而家新能源汽車咧都唔需要行車記錄儀啊，都係自帶嚇。咁啊 ，4S 店贈送嘅一般質量都會好差嚇，仲不如咧你自然優惠，自己去揀，即係買你中意嘅呢一個產品係咪啊？咁啊，運動車型選購嘅話咧，亦都提醒下各位嚇，嗱，你區分一下插混 PHEV 同埋油電運動 HEV 嚇。東莞唔限牌咧，你就想要上綠牌嘅話咧，淨係可以揀呢個插混嘅。冇固定車位，冇辦法成日充電嘅話咧，就慎揀呢個插混啊。長期虧電行駛油耗偏高嘅話咧，就可以考慮一下油電混合嘅。嗱，咁啊，亦都分享翻一啲咧日常開車嘅乾貨嚇，即係而家開油車嘅朋友都多嘅，咁啊開油車有啲咩要注意嘅咧嚇？第一個冷車啟動唔需要長時間原地熱車嚇，有人話嚇，咁啊早上打火咧原地等30秒其實就 OK 嘅啦，即係開車之後嚇等30秒，係長時間原地熱車咧就會積碳嚇，低速平穩行駛2到3公里咧叫做係按照呢一個步驟啦，慢慢咁升温咧，係最正確嘅熱車方式嚟嘅。咁冬季最多嘅原地一分鐘嚇，就唔好話超過即係三分鐘、三五分鐘熱車嘅話咧，係冇必要嚇。第二個啦，就唔好等到油燈著咗再加油啊！呢個油氣泵咧係汽油泵咧，佢係依靠汽油嘅呢個浸泡散熱嘅。油量長期過低嘅話咧，就容易磨損嚇。建議咧就剩翻四分之一油嘅時候就好去加油啦。成日跑長途嘅話咧，盡量揀翻啲正規大型嘅加油站，係咪啊？減少一啲劣質嘅燃油啦，帶嚟嘅一個噴油嘴嘅一個堵塞啊！咁啊，自動變速箱咧，等到紅燈點樣去掛檔咧嚇？如果咧紅燈時長少於30秒嘅時候咧嚇，你哋可以撳 D 檔加剎車，係咪啊？即係就可以咧馬上去走咯，即係亦即係話唔需要去到呢個停車檔，係咪啊？咁如果長期紅燈時期咧，即係紅燈時長大於60秒，即係一分鐘以上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咧就N 檔啦嚇，即係呢個停車檔嚇，加埋呢一個手剎或者腳剎係咪啊？嚇，呢個有車就比較有手剎腳剎，而家新能源汽車基本上都冇嚇，都係自動嚇，自動駐車嘅。咁咧就禁止長時間咧 D 檔，然之後踩死剎車，因為變速箱咧一直係處於半結合嘅狀態咧，你係會加劇呢一個佛體嘅磨損嚇。亦都嚴禁行駛當中咧推到 M 檔空檔嚟滑行，因為自動變速箱佢空檔滑行咧係唔會慳油，仲會缺少呢一個潤滑嚇，損壞你嘅變速箱嘅嚇。咁而新能源汽車方面咧，咁啊長期高速咧就唔好話成日保持喺120以上去到持續狂奔嚇，點解咧？風阻咧佢係會好大嚇，好大風阻嘅話咧嚇，咩會升高嚇？呢個電耗會升高嚇，雲速喺90到100公里咧係最好嘅一個續航區間，而且咧你開太快嘅話咧，危險嘅係數都會升高，係咪啊？而第二個咧，即係當你部車咧長期停放嚇，電量維持喺50%到70%咧，就唔好話滿電暴曬嚇，唔好虧電放置嚇，呢個一定要注意嚇。而第三個啊，遇到呢一個充電跳窗嘅話咧啊，先檢查一下你個電口啊，充電口咧有冇水氣嚇、灰塵。露天雨后咧，就一定要擦干之后呢个接口吓，再充电系一个咧系非常之要注意嘅一个内容嚟吓。如果唔系咧，亦都系可能会危险啊吓，即系你系硬咁啊，佢跳窗你仲去充电系咪啊？可能会出现危险吓。
1: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0: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3: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2: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3: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2: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3: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4: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8: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44，继续分到嚟节目当中。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分享翻啲我哋开车嘅干货，一啲行车嘅常识啦。嗱，落雨天嘅时候咧，呢个自动大灯记得要常开，系咪啊？因为咧，我哋东莞特别而家最近时间系咪啊？即系雨天比较多啦，系嘛？秋冬咧，雾气比较大啊。咁啊，个光线比较昏暗，咁自动大灯打开嘅话咧，就唔系话方便你去睇清人哋，而系令到人哋部车咧可以睇到你啦。雾灯咧只有喺大雨啊、浓雾嘅时候使用，天气良好嘅时候咧就唔好开呢个雾灯啦，因为容易咧去揈到后面嗰部车，知唔知啊？咁然之后咧啊，经过积水路面嘅话，记得一定要慢过水，唔好停车吓。无论有车定系电车咧，如果一旦喺呢个水当中吓，一旦喺水当中熄火咧，就千祈唔好二次启动吓。有车二次启动咧，会直接系顶弯发动机嘅呢一个连杆吓。电车嘅话咧，就会造成高压系统嘅短路啊，咁啊维修成本系非常非常之高嘅，而且咧这个保险公司系唔会赔嘅吓，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咁啊第三个。方向盘咧就唔好打满打死，原地打死方向盘啊，转向压力达到呢个峰值嘅话咧，长期咁样去做咧，系会损坏你嘅呢个转向机啊，同埋球头。打满之后咧，慢慢翻翻嚟啲啲啊，留少少余量，咁样咧，对一部车嚟讲咧，都系一种保养嚟噶。嗱咁啊，仲有就系咧，即系保养方面嘅一啲内容啦吓，就唔好话太去听啊，写时电嘅一啲过度嘅推销吓，你一定要自己分清楚，你一定要做嘅项目同埋智商税分别有啲乜嘢系咪吓？一定要做嘅嘢，第一个啦，燃油车吓，机油加机滤吓，按规定咧就按规定嘅呢个周期更换吓。全合成机油嘅话咧，10,000公里，即系差唔多1年左右吓。半合成机油咧就5,000公里或者半年嘅时间嘅。咁而虚空气滤芯啦，同埋空气嘅空调嘅滤芯咧，一般就系1年1換吓。咁啊，东莞咧比较潮湿啦，灰尘相对大啲吓。雨季之后咧就建议去检查一下，污糟咗咧就直接更换嘅。咁而刹车油方面吓，亦都系要注意吓，2年或者4公里或者10,000公里嚟更换吓。刹车油嘅吸水之后咧，佢嘅呢一个刹车制动嘅效果会下降，呢个系关乎到安全吓，唔可以悭嘅呢个钱吓。

咁而第四个冷却液啦，常规四年或者系六万公里咧就要检查更换。电车电池冷却液咧系要按照咧厂家嘅要求去做吓。轮胎方面咧吓，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吓。当你嘅呢个车胎咧磨损到吓，去到安全线以下咧，就马上要更换啦吓，或者安全线都要更换吓，或者系使用满五年啦。你就算咧你个花纹仲好深吓，但橡胶咧系会老化嘅，所以咧一般咧都要更换噶。所以话车胎咧唔好用超过五年吓，咁样嘅话咧就比较安全啲。因为咧车胎咧系直接关乎到我哋嘅呢一个人身安全啊，开车上面嘅安全嘅。嗱咁啊，仲有就系啦吓，即系一啲智商税方面嘅项目啦。咁大家听到嘅话咧系可以直接拒绝噶。比如话发动机内部清洗啊，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啊，抗磨保护剂啊，纳米镀膜啊，变速箱保护剂系咪啊？呢啲吓听到咧，其实系可以拒绝啊，冇必要噶吓。即系只要你正常咧，按时去换机油噶，根本就唔需要额外嘅清洗吓。只要你部车咧长期短途吓，大量积碳嘅话咧，咁啊抖动得比较犀利嘅话吓，再去视情况啦，去清洗一下你嘅呢一个节气门吓，呢个就 OK 啦吓。咁而你車胎嘅話啦，你嘅胎壓咧唔好參照你嘅輪胎上面標注嘅最大氣壓，你要睇主駕 B 柱門框上面嚇廠家推薦嘅一個胎車胎嘅胎壓嘅。夏天嘅話咧，你嘅胎壓咧可以降稍微低啲唔緊要嚇。咁啊，去到秋冬嘅話咧，氣温佢就下降嚇，及時補充呢個胎壓。胎壓過低咧，唔單止你要嘥油嚇，或者嘥電係咪嚇？高速咧仲好容易會爆胎嚇，呢個一定要注意嚇。咁啊，仲有就系我哋开车吓，即系关于车内啦。车内嘅话咧，好多人话，咁啊，可唔可以放啲装饰物？系咪有啲女仔咧吓，佢部车度中意放啲得意嘅啲公仔啊，或者有啲水晶球啊咁啊啲嘢，系咪吓？咁啊，但系可唔可以咧？其实系唔可以吓。咁啊，而家咧，其实我哋交通道路法咧都系有明确规定吓，你嘅车头系唔可以摆呢、這个即系摆装饰物嘅啊。如果挂咗或者摆咗，系要扣分，好似系咪吓？咁咧。再點解係咁樣？點解唔好咁樣咧？嚇，即係最緊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會有安全嘅隱患嚇。特別係副駕駛啊，我哋主駕駛係咪啊？千祈唔可以放一啲咩金屬保温杯啊、充電寶啊、遮啊咁啊。當你急剎車嘅時候咧，碰撞好可能咧就會成為嚇傷害你嘅暗器嚟嘅嚇。仲有就係咧，即係高温車內咧就唔好放物品係咪啊？放啲咩物品啊？石打火機啊，防曬噴霧，即係噴霧嘅嘢都唔可以打放嚇，香水。罐装嘅汽水、锂电池吓，因为咧我哋东莞咧，即系喺夏天嘅话，如果你将部车咧放喺室外咧吓，地表温度好高，有阵时咧离唔开嘅话，你去到成50度都有吓。呢个温度嘅话咧，长期系保持咧，即系一啲带气嘅嘢系咪吓，都可能会爆炸吓。咁而家电车一爆炸就点吓，跟住就一齐爆啦，所以咧就会着火就比较危险系咪吓？咁啊呢种情况点解成日会有啊？路面上面咧好多地方啲车咧会自燃系咪吓？都系呢个原因吓，好多唔系话因为佢自己个电池啊或者佢啲咩零配件咧有问题，而系入面咧有一个易易燃易爆嘅嘢吓，一爆咗咧就跟住就着噶啦。好啊，第三个。车窗贴膜咧，就千祈唔好净系睇透光，因为优先拣一啲隔热啦，隔咗紫外线嘅膜系咪吓？劣质嘅膜咧，你用过两三年，系咪就会起泡泡噶啦？你会散发异味，系咪？呢个好重要啊！特别电车啊，你贴膜嘅话咧，如果你个膜咧唔散热嘅话咧，你会发现真系好痛苦吓，所以大家咧贴膜一定要贴吓。优先黐散热嘅，隔住紫外线越高就越好吓。呢个系你喺夏天嘅好大嘅体验感嘅一个。即係好重要嘅嘢啦，我覺得呢方面可以使多啲錢。好啦，我嚟到今日節目最後一首歌嘅時間咧，亦都係同大家分享咗好多乾貨嚇。咁啊，我哋亦都會咧係繼續持續咧喺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好多嘅乾貨嘅。咁今日節目咧亦都到呢度啦嚇，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結束今日節目。我哋去到聽日早上偉龍嘅越聽越精彩，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拒绝危险驾驶，请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4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4:01，我们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东路这块呢是拥堵415米，缓行117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41公里。广场路西向北，这是憨头路附近的拥堵147米啊，缓行65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东部快速跨线桥这块呢是拥堵99米，缓行62米。光明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34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雷佳的一首《闭上关》，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一愉快，而且这个周一呢，也是2026年7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了
1: 啊！
0: 这马上眼看着8月就要到了。
1: 对对对，感觉还有4-5个月过年了，是不是？
0: 是要提前拜年了，是吧？
1: 啊，
0: 好吧，那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暑期期间啊，确实现在也是暑假期间，
1: 对，
0: 咱们可以跟着主持人一起到处逛一逛，玩一玩啊。
1: 好，
0: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和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咱们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啊，主持人带您全程同游啊，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是一网打尽。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西藏圣湖避暑线啊，这个是8月9号和17号6999，像什么巴松措啊、羊卓雍措啊，这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的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呢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可以说是舒适无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线啊，8月18号和9月8号4999。主持人海峰呢和你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呢摩梭家访，还有篝火晚会以及藏族的土司宴，沉浸式的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呢，像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啊，这个暑期度假优选同样是非常的精彩，多条线路呢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呢是合你心意的啊。暑期团报名热线记好了，是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儿了解详情。
0: 另外呢，我们还是有好产品要推荐给大家。首先呢，就是大牌护肤品，娇韵诗双萃精华。娇韵诗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对，
0: 它的双萃精华最大的特点就是水油同补的形态，每一泵都是2:1黄金水油配比，既能有油分增加皮肤弹性，又有清爽的水来调配肤感，还添加了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CVE 帮助提升肤色的亮度哈。那肤感也很优秀，挤在掌心混合均匀之后，轻轻按压上脸，非常服帖。那夏天呢，晚上用2泵，上脸呢油润不黏糊，细腻好吸收，而且待空调房一整天，皮肤不会暗沉拔干啊。咱们50毫升一瓶，清仓福利价199，199就能到手啊，有效期是明年9月份。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另一款的福利品，就是娇韵诗同系列的眼部精华，2:1眼部精华和眼霜的配比，那干纹、色素、黑眼圈，坚持使用都能够明显改善，有效期到明年5月份，还有将近1年的保质期啊，早晚咱们要坚持用。重点是这个价钱真划算，到手只要199，可以精华跟眼部精华一起2瓶。瓶到手398，全脸护肤就靠它。您可以通过微信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订购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平常的这个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产品，今天终于是有机会带回家啊！这次我们是联合各大品牌方呢，找了一批临期或者是运输中的包装有磕碰压痕的产品，这个东西呢完全是不影响用的啊，就是数量比较少。首先是精华界的经典产品，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三伏天的大太阳呢，是一天比一天毒，出门走一圈呢，脸被晒得通红发烫，甚至是干痒刺痛。那回到空调房呢，冷热交替，皮肤呢就是脆弱的不行，各种小问题都是冒出来的。这个时候呢，要的就是温和又有效的修护。那要维稳修护，还得上精华。平常的50毫升正装，专柜呢真的不便宜啊。但是本周商城是临期运损专场，到手呢只要279块钱，这个价呢错过就没有了。平常没有用过绿宝瓶，或者是有用但是舍不得用的朋友呢，这次就是下手的绝佳机会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呢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 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啊，这个用过精华的朋友呢，肯定知道赫莲娜绿宝瓶，它是无数换季敏感肌、熬夜爆痘党的宝藏单品。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维稳舒缓的效果，添加了品牌的灵魂成分，高达两亿浓度的海茴香精粹，配合伊克多因加上红没药醇啊，可以让呢皮肤迅速的舒缓稳定下来。夏天呢被晒伤啊、泛红啊、刺痛啊都不怕，能够起到很好的舒缓的作用。平常呢晚上通宵熬大夜的话呢，睡前厚敷一层，脸上的红暗纹路都能给压下去啊，特别让人安心。质地是像蛋清一样的乳液状啊，流动性超强，一抹化水，清透不油腻啊，夏天用呢完全不会有负担，干皮油皮都能用。那对于敏感皮肤来说呢，长期用下来真的感觉皮肤越来越厚实。这个夏天呢，脸泛红的次数呢是肉眼可见的减少，修护效果呢非常稳定。那主要是今天价格也很划算啊，品牌方给到少量的运损特价，到手只要279块钱。夏天呢皮肤容易闹小情绪的朋友呢，一定要囤起来，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一首非常有世界音乐风的歌曲，来自 Jesse Ware Begin Again。 继续回来，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
2: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峰哥，这个今天是周一哈，咱们用这样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带领大家去到我们非常适合过暑假的地方，好吗？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们来到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暑假有没有什么出去。

0: 去游玩呢、啊、然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对，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呢就在咱们广东去找一个避暑的地方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呢是咱们说什么说什么广东夏季最凉快的地方之一啊。
0: 哦，
1: 夏季均温值24度左右。哇，
0: 那就等于比我们这边稍微的凉、凉了10度。
1: 对，稍微这一稍微10度了啊。嗯、
0: 是，而且呢提到避暑，很多人会忽略我们珠三角啊、
1: 嗯、
0: 因为觉得广东本身就是属于比较热的，
1: 对对对，
0: 热浪炙烤区。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夏季最凉快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啊，这里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处
1: 啊难怪就是说就是区划上属于广东，
0: 对，
1: 但实际上离我们现在这儿还比较远。
0: 对、
1: 啊、
0: 它是跟贵州、
1: 嗯、
0: 啊，这个
1: 那不是
0: 桂林
1: 啊，湖南和这个
0: 广
1: 西、
0: 哦、湖南广西 啊、嗯、就是广西不就贵州吗？是不是啊？不，桂林不就是广西吗？
1: 啊、对对 对、
0: 啊、对，差点给捋错了啊、
1: 嗯。
0: 这个桂林是在广西，那这里呢是一个三省环绕的避世之地。
1: 对 对, 对，
0: 这里呢既有千亩绿色的梯田、
1: 哦、
0: 啊，然后又被称广东九寨沟。哎，今天中午我们几个同事吃饭在食堂、
1: 哦、
0: 还都在说啊，这个九寨沟是非常美的，
1: 就那个水，
0: 对，因为它的
1: 各种不同的颜色、啊、
0: 对，它的那个水它是有层次的嘛、
1: 啊、对、
0: 嗯、
1: 这个我去过啊。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呢是国内唯一以壮族和瑶族这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啊、
0: 嗯、
1: 出名的。那不仅可以在古关隘之前呢一脚踏三省、
0: 哦、
1: 还能在古村落里面参加这个七月份，是农历七月啊，壮家戏水节。
0: 哦，人家还有壮家戏水节，
1: 还有瑶族的歌舞、啊、
0: 哦，怪不得他这个跟贵州也有、也有一些相像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有很多少数民族。
1: 是是是、
0: 那这里就是广东连山。
1: 对，就山连着山那个意思、啊、
0: 哦、
1: 嗯、
0: 广东连山。欢迎我们旅途五哥啊、
1: 嗯、
0: 感谢你的关注。还有我们这位奶瓶儿啊，说这个小珍的发量真好，羡慕嫉妒没有恨啊、
1: 嗯、
0: 哎，你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我跟你分享发量保持发量的秘诀。好，那夏季来连山避暑就是看梯田泡温泉。
1: 对，这个连山呢是归清远管辖的啊、
0: 嗯、
1: 这是国内唯一的壮族瑶族自治县啊、
0: 哦、
1: 它是一个县啊。
0: 嗯，
1: 正因为在这儿呢十字路口，所以呢才可以一脚踏三省嘛，就三省交界的地方啊、
0: 嗯、对。
1: 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文化啊，包括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建筑，
0: 瑶族文化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建筑、
1: 嗯、
0: 而且还有这种你一听就不是汉族人的节日、
1: 哦、
0: 什么戏水节。
1: 对
0: 啊，这个很明显不是汉族人啊。
1: 是，
0: 所以呢这个三省交界的味觉混血也给他带来了许多非常独特的美食、
1: 嗯
0: 啊、嗯，这个因为它连山的美食也是有三省的特点，
1: 对
0: 啊，既有什么鱼生啊、白切鸭，
1: 对，它不是白切鸡啊，它是白切鸭。
0: 白切鸭我还真没怎么吃过。
1: 嗯、还有驼背粽啊。
0: 哦，驼背粽、
1: 嗯，
0: 这个粽子它需要注意体态啊，
1: 对，块头比较大啊。
0: 嗯，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个、广东避暑胜地啊，来自广东的连山、
1: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留言互动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6: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来自王菲一首《如愿》，要送给咱们在直播间里点歌的粉丝朋友啊。嗯、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小镇一起来互动留言。
1: 哎，
0: 那么今天呢，峰哥带着我们去咱们广东的一个平均气温啊，一年的平均气温只有24度的一个地方。
1: 嗯、对，清远的连山啊，
0: 嗯，
1: 作为连山呢，位于南岭山脉啊，这个峰峦叠嶂啊，
0: 嗯、
1: 西涧纵横、啊。
0: 哦，
1: 我们首先呢去到这个欧家梯田啊，
0: 嗯，
1: 这个梯田，哎，为什么是欧家梯田啊？
0: 就是因为人家那儿姓欧的多、
1: 哦、
0: 我猜啊、
1: 嗯、对差不多啊
0: 嗯，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森林覆盖率非常高，而且是绝佳的避暑之地。
0: 哎，
1: 这个欧家梯田呢是治愈系的那种啊，就千亩梯田呈现出 M 字形、
0: 哦、
1: 铺展在大雾山路之间啊。
0: 天哪，
1: 这个
0: M 形也是天然形成的、嗯、啊。
1: 对，这个山叫大雾山啊，
0: 大雾山、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夏季的梯田就像是会呼吸西的绿色画卷、
1: 哦、
0: 那这个稻苗啊、
1: 嗯、
0: 由于刚插不久
1: 它还是绿色的啊，
0: 所以整个山谷呢都是深浅不一的那种绿色。
1: 对
0: 啊，有那种小嫩苗啊，有一些已经长大了，所以它那个绿色都不一样，
1: 因为梯田是一茬茬的嘛。
0: 对对对、
1: 啊、那站在高处俯瞰呢，远处的大雾山呢是若隐若现啊。
0: 嗯，
1: 这个稻田就梯田呢比我们想象的还更大一些啊，东边适合看日出，如果说能赶早的话呢，在这儿可以等到第一缕阳光从大雾山的背后探出头，那个时候呢就把整片的稻田染成了这个
0: 金
1: 色，金
0: 黄、
1: 啊、
0: 哇、嗯、金色的稻田，
1: 嗯，
0: 稻香真的很美啊。所以咱们可以像我这样的啊、
1: 嗯、
0: 我是起不了早，
1: 嗨，
0: 哎，那我就可以下午到梯田的西边、
1: 嗯，
0: 我不看日出，我看落日。
1: 好
0: 啊，其实一样的嘛、
1: 嗯、
0: 对吧，夕阳余晖洒在这个水田里，山谷都在发光。
1: 对
0: 啊，随便一拍就是大片一张。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小金乌来了，小金乌说鸡蛋和纸都收到了。
1: 哦，
0: 挺不错的，
1: 是不是
0: 鸡蛋包装的好啊、
1: 嗯、
0: 没有打破，纸巾也很 好。你等到你吃了鸡蛋啊、
1: 嗯、
0: 你再跟我们说一说，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大个的。对，嗯，我们听广播看直播早前的一句名言、
1: 嗯、
0: 有鸡蛋味儿啊，是吧，
1: 有鸡蛋味儿、啊、
0: 对，真的，因为现在的很多鸡蛋都没有鸡蛋味儿了、
1: 嗯、
0: 你发现水水汤汤的那种啊。
1: 好，
0: 嗯，
1: 那接着我们带大家继续去、
0: 金子山。
1: 金子山、
0: 嗯、
1: 哇，这个地方
0: 去金子山挖金子，
1: 这遍地都是金子 啊， 啊这个绝对最出名了、啊、
0: 对，
1: 是吧，很多人都想去啊、嗯、
0: 对，
1: 它叫岭南第一险峰啊，这个夏天来这儿呢直接就享受一次清凉的暴击啊。
0: 嗯，
1: 这儿的山高呢还有80度的垂直天梯。哇，
0: 哇，
1: 80度啊，2000多级台阶近乎垂直悬在悬崖之上，顺着步道往上走到顶峰呢，能俯瞰月香桂三省延绵的群山，站在上面呢就有一种叫一览众山小的成就感啊。
0: 真好，这个无论如何金子山、
1: 嗯、
0: 咱们都
1: 得
0: 去
1: 一下、
0: 啊
1: 嗯、
0: 金山银山嘛、
1: 嗯、
0: 对吧，我们就得去金子山。
1: 好，
0: 你看我们哆啦 A 梦也说纸巾收到了，质量杠杠的，
1: 对不对、
0: 啊、就是一个大拇指、
1: 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咱们毕竟是广播电视台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背书、啊、
1: 对， 对，我自己都买了，我也收到了，
0: 我也买，
1: 用的挺好、啊、
0: 我们家，我跟你说、嗯、我们家的纸巾都是这个牌子的，
1: 是吧，
0: 鸡

0: 蛋我现在也是吃这个贵州的鸡蛋，我觉得它真的是因为它的级别可生食、啊，然后它的一个鸡蛋的分量、它的味道，我觉得都是秒杀那些市面上的、那你说你比便宜有意思吗？
1: 对，
0: 你比便宜总有便宜货，但它便宜
1: 货要比质量，
0: 没错，要它要便宜，它同时它要有性价比，就同样这个好的质量的这个成、这个层阶的话，那它是不是有性价比？
1: 叫物美价廉，
0: 啊、没错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关注，添加我们的关注之后进粉丝群，我们呢每当有薅福利直播的时候，哎，你说哎，小珍怎么大家说的这个纸巾鸡蛋我都没薅到啊？你没关系，我们各个星期都有直播，
1: 每周都有啊。
0: 对，你进了我们的粉丝群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直播的发过去哈，大家就可以。而且后面我们还会更新新品，
1: 哎，
0: 就不是说只有这两个东西。
1: 对，
0: 所以你看你有了这两样东西，你知道它是好的了。
1: 就目前这两样东西是试水啊。
0: 对，那你就知道我们带的东西是好的了，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再去下单其他的就好了。
1: 好，
0: 对吧？
1: 那么享受好物的同时，继续看好风景啊。
0: 哎，
1: 今天带你去是广东连山，那连山下面这个地方呢，这个我很熟啊。大旭山瀑布群、啊、
0: 你怎么个很熟，
1: 旭峰的旭，
0: 旭日东升的旭、
1: 啊、是。
0: 那你真的去过吗，峰哥、
1: 哎、这个我地方我真去过、啊、
0: 真的、
1: 啊、是。
0: 那大旭山、然后他，
1: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命名这个名，
0: 那就是人家觉得旭日好吗、
1: 啊、旭日东升、啊、
0: 对。
1: 这个地方呢就是能看到很多的瀑布啊，包括像白鹤崖瀑布啊、野蛟林瀑布啊、老龟潭瀑布，这几个呢水量充沛的瀑布。最近这个下雨不是比较多吗，这个风水期的话呢，景区里面的溪水非常的清冽啊，然后呢负氧离子很高，所以呢这儿叫广东九寨沟啊。
0: 嗯，所以呢它这里既然那么的美，它有很多的美景。
1: 嗯
0: 啊，这个比如说这夏季来这儿能看到瀑布啊，
1: 野蛟林瀑布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老龟潭瀑布，
1: 对，宝石崖瀑布，
0: 宝石崖瀑布，
1: 对，
0: 哎呀还有什么藏经洞瀑布，
1: 哎，这个要去，
0: 我的天哪，藏经洞这就跟那个刚才的那个什么
1: 金子山
0: 、
1: 啊、
0: 金子山是
1: 一个意思，它不是藏经洞啊，它是金子的金啊。
0: 你看我们雨森就说2018年元旦前后去过一次金子山、山顶有雪、有雾凇，
1: 是是，
0: 你想想在我们广东
1: 能有雾凇，哇，简直是
0: 在广东
1: 没法想象。
0: 哎，问你是不是在东北？在广东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那雨森有没有看到金子呀？
1: 你的嗨，
0: 雨森说我看到，我也不告诉你们啊啊！当然我们说到了这里，除了有美景之外，我们还有温泉。马头山温泉，
1: 说这儿是适合躺平的一座小城啊，就说如果不想去很多景点，最 chill 的方式就是住进马头山森林温泉度假区。这儿的森林覆盖率呢96%，天然氧吧，温泉呢来自地下的优质温泉，就温矿泉水啊，这个水源啊。然后呢度假区呢有很多的区域 A 啊到 F 区，这里地处山顶，树木比较多，泡池呢都是被大树环绕啊，房间的阳台呢可以看到马头山的山顶，然后呢 A 区在半山腰啊，有无边泳池啊，夏季的野花也开了、出门就可以泡汤看景，还可以烧烤啊、品茶，特别适合度假啊。
0: 对，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推荐啊大家去玩的地方。好嘞，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呢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连山的好去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啦。

0: 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微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嘞，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真欢乐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真的要多关注我们的这个可视直播间。
1: 这个节目之外还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
0: 有意思，有花絮，
1: 对，
0: 有这个主持人的真性情、是不是？咱们这个广播里听到的可能是这个是一部分我们的、因为我们必须这个要服务各种不同平台的朋
1: 友，对，要窥见全貌、
0: 对，
1: 到直播间，
0: 你要想窥见全貌、想看到最接地气儿的主持人、那就是说我们就跟网络上的这些主播一样，我们就主打一个真性情、那你就得关注我们直播间才能看得到，
1: 好，
0: 是不是？好，我们这个继续来说到这个地方、
1: 连山，
0: 这个地方是叫广东连山、
1: 这个连山的美食呢叫大汤糍
0: 大汤糍、
1: 大汤
0: 是去泡澡
1: 不是，它汤糍可能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汤圆这个感觉
0: 哦，糍粑的
1: 糍、
0: 不是大汤池、
1: 不是池、
0: 那个池是那个翘舌、
1: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糍呢是糍粑的糍，
1: 对对对，大汤糍，
0: 大汤糍
1: 就是比较大的肉汤圆
0: 哦，
1: 用糯米粉做皮儿包，这个肉馅儿放在开水中煮熟，这我也没吃过肉汤圆啊。
0: 肉汤圆好吃，
1: 连汤带糍一起吃啊。
0: 这个肉汤圆是不是就跟肉粽子一样嘛、就一开始你都觉得你难以接受
1: 啊，
0: 后来一吃，哎呀妈，真香！
1: 这个我能接受，
0: 对吧？哎，
1: 对，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
0: 不是，我就想知道，峰哥，就是咱们湖北，之前就吃是咸粽是吧？
1: 我们不吃。我们吃的好像也是那种白的，没什么味儿，
0: 甜的嘛、是吧？
1: 也不甜，就白的，
0: 就白粽
1: 啊。
0: 但是没有那种放
1: 肉，
0: 放
1: 没
0: 肉
1: 没
0: 那
1: 东西。
0: 对
1: 对
0: 对，其实这些东西咱们都是说
1: 到
0: 了广东才开始
1: 慢慢适应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你不觉得真香了吗？
1: 我现在觉得很好吃，我现在觉得那白的不好吃，
0: 真香 然后我们利昂说，连山好像有个地下河风景。
1: 对，刚才我们其实说
0: 到已经说过了、地下河。
1: 这块除了这个大汤糍之外，还有五色糯米饭啊、这个驼背粽，这个驼背粽呢比较大。我们叫驼背粽呢，两头扁平的，中间隆起，像一个驼背娃娃啊。而且呢，它这个它这个分量呢够三个人吃啊。它有什么豆沙呀和调过味的五花肉条，
0: 对
1: 啊，有甜口的、咸口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吃的啊。
0: 对，然后咱们昆瑞斯汀，感谢你的关注哈、这也是一位新朋友。咱们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啊。
1: 对对对
0: 这里还有什么壮家鱼生，
1: 就壮家的鱼生，还有这个连山白切鸭啊，
0: 就不是白切鸡，
1: 对，它是
0: 白
1: 切
0: 鸭，
1: 还有壮家的酿豆腐啊，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美食呢，你去到连山之后呢，就好好的感受一下啊。
0: 对，因为它三省交界，三省的口味啊，这些美食
1: 啊，
0: 对，都在其中有体现。
1: 是，
0: 好，那么咱们其实可以安排一个三天游就够了。
1: 对，第一天呢连山，然后去梯田住这个民宿，第二天大胥山瀑布群，去金子山、住连山县城，第三天就游灵古寨，去这个七月乡戏水节啊。
0: 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推荐了咱们广东适合避暑的连山、也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周末也可以安排一下，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两点咱们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时间3点钟，睇睇最新嘅一节路面交通路况吓。今日周末之后，大家知道都感受咗呢个红霞嘅一个台风天气对我哋东莞甚至广东嘅一啲嘅雨水影响啦。咁仲有部分嘅一个风力吓。咁当然而家已经越嚟越远离咗。咁但系咧就尾水方面啦，都仲系有呢种嘅雨水。

0: 天氣，今日早上仲係能見度比較低啲啦。另外出行嘅時候仲有一啲天雨路圍嘅現象，所以咧現階段睇到咧就整體路況颱風遠離之後咧路面。整体是畅顺的路段是占大多数的。现时稍微就环城东路的副路从横中一路到年丰人行天桥到游泳仔。另外环城南路西向东游泳仔，环城南路从管场立交到雅园东路到游泳仔。石大路到广济路有一个泳仔路段。另外东城中路文华路到学院路段亦都出现了泳仔现象。其他各大路段整体路况仲系以顺利为主嘅，但系有一条咧就横竹塘路啊，从万荣三路到温州路度咧，拥挤有轻微加重嘅现象。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大家耐心忍让下。不过今日整体路况就算为靓仔嘅。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决定出征，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

0: 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3: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0: 约你准时上线。
5: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6: 我希望身体健康，
5: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7: 翻来一个星期星新的开始啊，咁啊，亦都已经去到啦，日子就七月份的下旬噶啦，咁啊倒计时的八月份吓。咁啊，今日27号，咁啊天候方面呢几天咧就啊，你话想落雨啊，定唔想落雨？咁当然咧，就如果真系啲风力冇咁强咧，雨水冇咁劲咧，我哋系中意佢落啲雨嘅。咁原因就即系扫扫啲酷暑啦，咁样因为三伏天时。咁啊，因为呢个星期六日，大家知道咧，就呢个红霞啦，迎面基本上就已经系冲击我哋广东噶啦。咁啊，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啊，因为可能广东嘅嗰个图啊，即系个地形图嘅问题啦。呢、這个周末咧，我有啲事咧就要翻咗乡下嘅。咁啊，粤西嗰边咧啊，呢、這个咁嘅两天台风天登陆啦，即系。正常喺星期六嗰日凌晨3点到咧就登陆啦，喺呢、這个即系平海大厦就嗰边惠州啊应该系嗰个属于惠东嗰边啦吓，咁啊就佢个方向性咧系往内地卷嘅，唔即系话咧呢、這个风向住湖南嗰边去啦，咁所以粤西咧就真系一丝嘅雨都冇乜滞，风更加就。起码我星期日翻嚟都未有感受到任何嘅风嘅感觉，所以咧酷暑难当嘅，系只系洒咗阵咧就好简单嘅太阳雨咁啊冇啦。咁星期天我赶翻呢边嘅时候咧，我因为要经过顺德再翻嚟嘅，翻到咧就即系珠三角带啦，过咗四环之后咧，就出现个雨水天气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嗰个即系环嗰个台风嗰个眼嘅所及之地啊。我相信咧就應該係去到大灣區一帶啦，為主啦，而且核心地帶嘅珠三角一帶啊，咁所以咧就翻到屋企嘅時候一片狼藉，咁啊陽台咧樹又倒，咩又花盆又積曬水咁樣，所以咧就都係颱風天呢一次咧就都對惠州嗰邊咧。是有颇为之多的雨水的影响或者是风力影响，咁已经逐渐远离，但系呢两天的天气咧，仲仍然有呢啲咁嘅台风的尾水咧，会扫扫过嚟咧，会有雨水天气，咁所以今日咧就外边仍然都有落雨天嘅吓，咁啊大家出门嘅时候亦都系留意下天气嘅变化，天雨路滑亦都系小心驾驶，咁啊都好彩，咁啊去咗呢个台风之后啦，呢两起码琴晚啦。系冇咁酷暑啦，即系热都冇咁紧要，因为三伏天喺今个礼拜就已经系进入中伏一带噶。今日咧系民企在线嘅嗰个职场名医上线，咁我哋借助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讲即系三伏天时啦，大家点避暑嘅问题。另外仲有啦，就一啲禁忌嘅嘢，即系养生啊吓。另外职场人当中瞌晒眼瞓嗰种咧，即系。夏天咧，盛夏特別咧，就暑天嘅時候咧，真係會瞌眼瞓嘅。我哋點樣去應對嘅問題？生活當中點樣處置一啲令自己身體可以安全度過呢個三伏天嘅？當然咧，就東莞亦都好興咧，就話咩三伏貼啦咁樣。我曾經貼過一次嘅，咁但係咧就可能對我嘅效力唔係咁大咯，甚至好似試過咧起咗水泡，所以我就後嚟就唔敢去貼呢樣嘢。咁但係咧，有啲人話咁先係好嘢，出水泡先係排毒咁樣，甚至一啲

话三伏天气啦，个皮肤当中出现啲咩疹啊咁样，喺个排毒表现、啊。咁呢样嘢我就唔信嘅。咁排毒有好多种方式噶嘛，比如话大小便啦，系咪啊？排泄嘅时候排咗啦，咁另外仲有出汗嘅时候排咗啦。咁你唔需要话即系喺皮肤当中出现埋呢啲咁嘅小疹啊，呢粒粒嗰啲即系我哋叫烂啊咁样，用呢种方式去排毒，我觉得就。唔系咁科学，起码我就唔系咁认可嘅。但系你话俾蚊整几下，或者系湿热啊、湿疹多啊，咁就身体向你发出嘅一啲警示嘅嘢就啱嘅。三伏天时嗱，就大家知道安排工作生活啊，仲有咧点样安全度过呢个酷暑啊，其实有啲讲究嘅。因为民间啲嘢咧咁多年嘅积落嚟嘅三伏天时。比如话我哋东莞嘅三伏贴咁样，一定有佢嘅可取嘅地方喺度吓。今日咧就借啲时间同大家讲讲呢个节气当中三伏天产生嘅啲我哋需面对嘅嘢。讲讲翻三伏大概咯，可能有啲人又未必知道点解，即系个时间点界定嘅。三伏系一共每年系四十天到嘅，咁七月嘅十五号开始到八月嘅23号，即系今年吓。咁其中咧就中伏天系长啲嘅，有20天嘅。具体划分就系初伏10日时间，咁啊7月15号咧进入初伏，去到24号咧10天，咁就系属于初伏天系已经过咗啦。咁今个礼拜已经系进入中伏时候，咁啊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咧就系最热嘅，即系20天啊，最热嘅时候，与呢个大暑节气咧系叠加噶。咁而即係活伏咧，就有10天時間咯。咁所以加埋咧就係一共係呢個40天嘅。今年咧從8月14号到8月23号，咁呢個咧就已經係有啲入秋感噶啦。咁但係咧喺廣東嚟講咧，秋老虎嚟襲啦，哇！即係嗰時候秋係秋乾燥嘅，亦都係好熱嘅一種感覺。但係晚黑同日頭咧嗰個温差，即係早晚温差咧，係會逐漸係增大嘅。咁有啲人又話點解要40天啦？咁呢個就係好多嘢計嘅，咩夏至之後第三個咩即係人日啊嚇堂啊，即係話嗰啲某個日子計啊咁樣，即係用一節氣夏至立秋之間嘅一啲數據嚟到推測嘅。咁呢個咧就因為太過於好深奧嘅嘢，24節氣咁講俾大家聽，可能大家都覺得哎呀，你記得就係啦啊，每年啊40天到嚇、啊，而且中伏咧而家係進入個最酷熱嘅暑氣天氣，因為而家係大暑天時嚇、啊，經常聽話大暑天時咧係比較酷熱嘅。咁就三伏天各個階段嘅特點就第一，初伏氣温逐漸攀升，桑拿天逐漸出現，即係雨水天嚟啊！咁所以注意空調病嘅預防，大家都知道即係空調房啦，空調室內大家都唔想出汗啊嘛，咁就攤喺空調度啊，舒服噶肯定嚇，咁但係會造成咧就吸濕氣啊之類嘅嘢咯。咁中伏咧就仲緊要啲，上蒸下煮啊，即係上面太陽熱，下邊咧就你賺下賺啲地下啲水啊，啲水氣上咪蒸一蒸嚟咁樣，係屬於極端高温最多嘅日子。户外人員、老人、細路仔需要重點防暑降温嘅。末伏咧就晝夜温差加大啦，容易出現感冒現象，需要俾啲嘅薄外套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就呢段時間話感冒嘅人真係普遍之多啊！咁亦都係好多信息係出咗嚟啦，要麼有流感，要麼咧就有啲即係病毒啦。之前講嘅所謂嘅新冠，但係咧就真係冇乜症狀，只不過咧就佢傳染性仲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冇乜太重嘅一個加重嘅病毒嘅問題，大家放心嚇。咁但係咧就無論咩嘅節氣。24節氣當中，甚至咧呢個入伏嘅氣候啊、天氣咁樣，南北差都係有一個差異喺度嘅。咁譬如我哋南方啦，因為靠近赤道啊，或者係南方當中屬於係亞大咁樣，咁中原一帶又不一樣嘅。所以嗱南北差異方面係同大家講講。嗱，今年高温節奏係比較特殊，前期咧北方係乾熱嘅，南方係悶熱。咁啊，就而家七月嘅中旬之后，就高温重心就向南移。我哋广东咧，好似系酷暑难当感觉。咁各地需要针对性咁做好防晒除湿嘅啲准备。所以咧，三伏天时好多养生嘅嘢嘅咩嘅，三伏灸啊之类都系咁样，仲有三伏贴都有嘅吓。其实咧就三伏灸、三伏贴都好啦，其实都系目的系为咗一个防暑，另外咧就除湿嘅一个最关键因素。

0: 嗱，今日借啲时间同大家就分享翻啲咧，即系一路落嚟，我哋积累落嚟嘅智慧啊，就是、三伏天嘅养生系从边啲方面入手嚟到有效果，俾大家啲嘅建议吓。首先首当其冲咧就防暑降温，嗱外出嘅时候咧就戴一啲太阳帽啦，即系遮阳伞又得吓。有人中意戴埋太阳镜嘅，有啲人就话系咪咁酷啊咁样。其实我觉得咧就太阳镜系防呢个紫外线啊，系好重要嘅。穿着咧就以浅色宽松为主，透气啲嘅衣物吓，咁啊有啲嘅风光衣啊，噼里啪啦。但系咧就一啲密透风嘅衣服咧，尽量少穿咯。咁啊室内要保持通风嘅，大家冇谂住话哇个天气咁热，打开窗啊，打开咩啦，门咧会呢个出边嘅酷暑冲入嚟，所以咧就。入边开咗空调，我将窗门啊、房门全部关闭晒，咁所以呢个咧就其实唔系咁科学嘅，对呢个咁嘅防暑降温，所以要合理使用空调同埋风扇，避免冷风直吹。大家嚟咧有一个体验就系、是，当年晚黑成日用个冷气咧，个风口对住你自己个脚啊或者身体吹嘅时候咧，你第二日咧会有一种好唔舒服的感觉，比如话你个脚可能会冻，另外个脚可能会痛。嘅一種感覺，呢個係直吹造成嘅影響嚇。另外咧，室內外嘅温差唔適宜過大，及時咁補充水分，唔好等到口乾嘅時候先飲水。其實咧就大家喺夏天咁酷熱嘅情況之下咧，多啲飲水好重要嘅。你唔需要等到做緊口渴，身體當你口渴嘅時候已經發出咗個警示嘅啦。咁啊，即係話要大家冇。需要等到身体发警示嘅时候，你先饮水。当然啦，水夏天嚟嘅时候咧，系好处嚟嘅。就算饮多啲，咪排咗佢咯，系咪啊？咁呢个系防暑降温嘅。咁另外咧就合理嘅饮食问题啦，话个鼻有啲塞吓。饮食以清淡、易消化、富有营养为原则嘅，多食一啲具有清热解暑啦、利尿利湿功效嘅食品，比如绿豆啦。冬瓜啦、黄瓜啦，好多时候大暑天气，好多广东人都中意咩绿豆糖水啊、咩海带啊、噼里啪啦嘅嘢、燕米啊，去湿降温嘅吓，防暑啊。适当食多啲西瓜、梨啊、桃咁应节嘅水果，补充水分同埋维生素。咁可以食用一啲具有即系健脾利湿嘅一啲食物啦，譬如燕米啊、赤小豆。仲有山药等等，避免过度嘅即系贪凉嘅一种食材啊，即系冇太多冰镇嘅饮料咯，或者系冰淇淋啊、雪条、雪糕啊呢啲咁样，避免咧就伤脾胃同埋伤阳气啊。饮食嘅規律要遵循啲，避免咧就暴饮暴食。咁呢个就系即系饮食个合理方面。咁仲有咧适度运动，嗱呢个系任何季节，我觉得都是啱嘅，只不过不同季节你的运动可能要有针对性。这个大暑天时，又或者呢个三伏天气，要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气温相对清凉啲嘅时候咧，进行运动，比如散下步啦、慢跑啦、耍下太极啦、八段锦等等啦。建议大家咧就嗰、个运动强度唔好过大啊，微微出汗。唔需要觉得好疲劳为适宜嘅，咁避免咧烈日之下进行高强度运动，以免引发咧就中暑啦，或者心血管嘅事件啦。运动前啦同后啦嘅过程当中要及时补充水分，水分好重要吓。咁你嘅我亦都系可以选择一样嘢，游水嘅。游水系三伏天相当唔错嘅运动选择，既锻炼身体又能够消暑降温。运动之后。唔好立即用冷水冲凉，应当作适当嘅休息，等待啲汗液咧自然干咗之后，再用温水去清洁。咁夏天特别系三伏天气啦，游水我觉得系最好嘅运动之一吓，我都系排到前几位嘅。有啲人话游水咁热天气系咪湿气重重啊咁样？我个人嘅认为咧，就游水咧系有排湿排毒嘅功效嘅，即系。以前我哋自细玩水噶嘛，你浸水浸得耐嘅时候咧，嗰啲手脚都尿嘅，会即系会干嘅，咁啊而且会口渴得好紧要嘅，即系我咁认为就话水会引水咯，因为你周边全部都系水啊嘛，用水引水咁样，咁呢个系咪即系一个方法咧咁样？咁你蒸桑拿咁啫嘛，都系要外边好多水气，咁然后咧将你体内嘅嘢谷出嚟咁样，外边嘅水引你出嚟咁样。咁呢个亦都系一种即系除湿啊、降温嘅一个作用吓，所以 我其实好建议大家家长啦，暑假天气带细路仔去游下水啦。唔识游水嘅趁机咧就学下游水，因为学游水咧可能会俾多咗一两次嘅生命俾你都唔定嘅。呢个唔系开玩笑，因为咧就呢几年啦，频频出现一啲即系话危险落现象引起嘅啲即系水啊、泛啊、大啊，或者系水力嘅冲击啊咁样。咁又或者一个唔小心咁跌落水咁样，咁你识游水嘅时候咧，咁系容易稳定啦，或者你唔会惊啦咁样啊，识游水咁真系俾多条命你作担保嘅，即系话多咗个即系技能嘅嘢咯啊，特别因为广东啦天热嘅时候水大啊嘛，好多地方都发大水，咁容易咧就。即系啲细路仔又中意玩水咁样，更加山洪水库又水满咁样啊！咁呢个就系即系锻炼身体。咁另外咧就要适当作息嘅问题。嗱，顺应自然界嘅阳盛阴伏嘅特点，即系三伏天啊！三伏天应该系要晚睡早起。咁啊，呢个咧就冇咁早瞓啦，要晚啲瞓，即系夜啲瞓噶，以利于你阳气嘅舒展。但系晚瞓咧就即系夜啲瞓，咪要你熬夜，即系挨夜嘅问题。一般咧就建议你喺晚上十一点前啦就入睡啦，保证充足嘅睡眠。中午气温最高，人体消耗大，容易感到疲倦，可以适当咁安排一个午睡，时间以半个钟左右为适宜，唔可以太长啊，有助于恢复精力。但系太长以免影响夜间嘅睡眠质量，因为人咧其实系咁嘅，你白天瞓得够晒，咁你自然晚上咧啊咁就唔需要瞓太多，咪眼光光数星星到天光咯。有啲部分嘅人咧成日话自己失眠，其实系白天瞓得太多。有部分下原因，咁当然更多可能就系真系有失眠嘅症状。另外咧，情绪嘅调节，高温潮湿嘅天气容易使人感觉到心烦意乱、情绪急躁，呢个喺中医上称为叫暑热忧心症。咁情绪嘅剧烈波动咧，会影响人体嘅气体运行，可能会导致高血压啦、升高啦、失眠啦等等问题啦。咁三伏天仲要注意咧，就静心养神，保持自己心态要平和。咁可以咧，就通过听一啲舒缓嘅音乐啊，练练书法，发下呆，即系冥想嗰样嘢。有时夜晚我会喺个阳台度啦，对住外边空旷嘅地方，即系傻下咁谂吓，即系发下呆咯。即系我觉得系咩都唔谂。有时有啲人话梦见你喺度，定喺度做咩咁样，其实唔一定就谂紧嘢嘅，佢真系可能咧就喺度。傻下咁，天马行空噶，冇谂嘢嘅，就喺度发呆发呆。咁另外咧就仲可以同亲朋好友啦，多啲交流嘅方式嚟到放松下自己心情。咁呢系几大嘅一个即系三伏天注意嘅事项。另外仲有咧就要避免贪凉，比如话长时间吹空调啦，饮冷饮太多啦，以免导致自己身体表面温度骤降，影响个汗液排出同埋体液嘅散发。注意咧就忌湿气，保持居住环境嘅清凉安静。呢样咁样嘅做法咧，系有助于提升自己嘅睡眠质量，可以适当咁进行三伏贴啦、三伏灸等等嘅疗法调理身体嘅。唔知点解咧，好多人又唔建议话三伏针嘅，系中意三伏灸嘅吓。咁所以大家不妨就三伏贴、三伏灸嚟到作为自己三伏天嘅一个养生嘅手段之一吓。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 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蜜斯婷小梁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0: 有告方警察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还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吃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管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嘅健康护航。
2: 继续翻嚟啦，就礼拜一一个星期新嘅开始啊，咁啊继续名医在线。今日咧就系名医在线嘅时间，咁我哋咧亦都讲下相关啲时节啊，特别咧我哋夏天而家系一个辛苦天气啦。啱啱同大家亦都系科普咗一啲，另外仲有咧就将民间噶，又或者一度落嚟我哋中国嘅一啲智慧啦。点样养生啊？点样对自己嘅身体当中面对呢个三伏天嘅时候，点样养护嘅问题？咁其实咧就大家都知道咧，职场当中嘅人啦，而家大多数啦都会感上嗰种叫亚健康啊咁样，职业病更加存在啦咁样。其实好多时候咧系呢种职业病或者系即系话亚健康咧，系生活当中好慢慢。你唔係去好應待嘅，或者唔注重嘅時候咧，積累而約而成嘅。咁包括有你平時嘅睡眠習慣啦、飲食習慣啦，又或者節氣當中冇太過於應對嘅方法等等啦。咁特別咧就因為衣食住行當中，我覺得就食啦係對身體當中產生嘅一啲影響係頗為之大嘅。咁啊，三伏天氣啦，好多時候有啲人就話天口熱啊嘛，系咪啊？所以咧，成日都要飲涼水啊，食即係冰鎮啤酒啊，先飲冰鎮啤酒啊，食凍嘅西瓜啊 ，kiwi 嘅雪條、雪糕啊之類嘅嘢。其實咧，就三伏天有時咧，有啲嘅食品咧，盡量少食為好嘅。咁當然咧，就因為人嘅習慣過性或者係所處嘅區域嘅問題啊，風土人情等等，都會有一個影響。咁但係如果係放眼於即係話喺節氣對人體嘅一個作用影響嚟講咧，三伏天係有啲食品係唔適宜多碰嘅。咁譬如話首當其衝，大家數數嘅就係生冷嘅寒性嘅比較大嘅食物，比如話冰嘅西瓜啦，咁肯定冰西瓜肯定爽啦，係嘛？咁但係可以食，咁但係真係冇貪食太多。仲有咧就雪糕啊、雪條啊呢樣嘢嚇，因為佢都係比較寒涼嘅嘢，海鮮都係寒涼比較多嘅，所以咧就又冇太過於多食。嗱，呢啲食品容易導致咧就寒氣侵入人體，刺激你個脾胃，引發可能會唔覺意嘅時候會肚屙啦，或者肚痛啦、惡心嘔吐等唔係咁舒服嘅症狀。咁特別女性啦，食用過多嘅時候咧，會傷子宮嘅陽氣嘅，導致好多女性話經常出現一啲比較大比例嘅宮寒嘅問題嚇。另外第二個咧就少食嘅食品就油膩性比較重，當然我覺得係呢個放喺四季都啱嘅，油膩太重唔得。當然就係夏天當中三伏天係更加適合於少食，咁譬如話燒烤啊、肥肉啊、漢堡、披薩啊咁樣，因為進入三伏天之後，大部分嘅人容易出現咧就。即系唔想食嘢啊，咁啊食用呢啲食物咧就会增加你个脾胃嘅负担，导致咧就消化不良。咁呢个亦都系即系要一定控一控咯。仲有咧就辛辣性嘅食物啊，呢样嘢夏天越食越辣噶嘛，系嘛啊，即系兴晒嘅时候咧，你真系辣椒特别啊，咁啊花椒啊咁样，芥辣啊、胡椒啊等等。氣温高嘅時候食用呢種嘅多嘅食物嘅時候，會出現一個即係個眼會痛啊，仲有咧就會口舌生瘡啦，牙龈紅腫啦，咽喉紅腫腫痛啦咁樣，嚴重都會出現便秘等等嘅。咁呢個就係話夏天當中辛辣性嘅刺激性比較大嘅，食少啲啊。咁啊，仲有咧就高糖食品嗱，夏天咧就好多廣東人習慣水鄉嘅煲糖水啊咁樣。糖水可以饮，咁但系咧就即系冇太多咯，因为夏天你食太多糖嘅时候咧，会导致咩咧？一系列嘅身体嘅疾病。我觉得糖系真系一个唔系咁。

0: 靓仔嘅一样即系补充嘅嘢嚟嘅。平时生活当中当然唔系话要你唔食，咁但系冇即系冇太多食咯，即系会引发一系列嘅，比如高血糖啊咁样。夏天仲有会生好多嘅即系粒烂嘅，即系咩热痱啊咁样，啲湿疹啊咁样。所以咧，三伏天嘅时候饮食要注意咧，就尽量少食啲糖。当然咸又唔好食太多，出汗太多嘅时候可以食咸少少，咁但系亦都唔可以食太咸嘅嘢嘅，即系清淡为主咯，系咪啊？好多人就经常劝你就话，少糖少糖，少盐咁样，咁但系我真系觉得咧就你话少糖少盐咧，食嗰啲嘢嘅时候，辣又冇咁样，咁你食嗰啲嘢系咪全部用非水食啊，白灼食好咧咁样？我觉得又未必嘅吓。你嘅身体发出话好，我想食辣嘢咁样，就系你身体缺咗呢样嘢。你好口渴就证明发出指令想饮水啦咁样。咁突然间某日你想食酸嘢，可能你湿气重或者你想你身体缺少酸啊咁样，咪想吸一啲酸嘢咯咁样。另外咧，夏天当中冷饮同埋冰品嘅时候咧，大家都系掂得尽量少啲。天气炎热，好多人倾向于选择咧就冷藏饮品同埋冰品嚟到解暑嘅。咁但冷飲同冰品咧，對於話消化系統嚟講係一個巨大嘅挑戰，容易導致咧就消化系統紊亂啦，出現一個肚屙啊、腹瀉啊、肚痛咁樣，會使到腸道嘅血管收縮，影響食物嘅消化吸收嘅。呢個亦係冷飲冷品、冰品咧食嘅度嘅問題啊。咁另外啊，內外咧就隔夜飯餸，大家因為而家有冰箱會好啲，夏天因為温度太高啊，濕度又大啊。咁细菌嘅繁殖系速度好快嘅，咁即系隔夜饭送啦，变质嘅速度咧系超乎想象。轻啲你食咗嘅话会肚屙，重啲可能会食物中毒都唔定。咁特别咧就啲凉拌菜同埋海鲜啦，隔夜之后会产生大量嘅有害物质。咁所以大家尽可能就当日消化咗佢，消费咗佢吓，唔好话放到隔夜。有啲放到隔夜，有啲人话，放到冰箱冇问题。其实咧，放冰箱嘅时候咧，因为佢都有五六度啊嘛，咁佢嘅繁殖力咧，呢啲细菌咧，有啲系去到零下都仲可以咧，系繁殖嘅呢啲夏天嘅细菌吓。同时咧，三伏天饮食咧，以清淡、易消化、富有营养为原则。咁而且咧，仲有一个比较紧要就系合理搭配呢个咁嘅饮食，即系话油腻啊。清淡啊，營養方面你要均衡啲，咁先能夠安然咁度下嚇。
1: 喺創業嘅路上，成功失敗如影隨形，我哋點樣先可以規避風險？有咩途徑可以獲取幫扶？又有咩成功經驗可以借鑑？又有邊啲失敗問題可以避免呢？
2: 暢響1075民企在線。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啱啱咧就啲即系三伏天时咧，即系而家咁嘅天候啦，大家要多注意嘅一个问题，即系点样安全度下咁样，因为而家系进入咗呢个暑期当中嘅一个大暑天气啦，过埋下个月嘅8月10几号啦，就进入13号系咪应该就进入呢个末伏咧，就已经系入秋嘅感觉啦。咁但系入秋亦都系温度方面系早晚比较温差大啦，亦都有经常我哋广东嘅秋老虎啊咁样，咁亦都系容易造成咧就身体当中好多嘅症状发生。咁呢度系放之所有人都比较需要注意嘅嘢。咁另外一个群体咧就办公室嘅即系三伏天气。因为办公室嘅呢类嘅群体咧，佢运动都系少啲嘅。咁同咧就农民伯伯啦，或者系我哋啲即系话经常要户外劳作嘅人啦，即系防暑降温啦，佢可能会有好多指南。咁亦都系好知道自己应该喺酷暑之下啦，喺户外作业咧佢注意嘅问题。咁但系办公室咧，啲白领阶层或者系坐办公室嘅人咧，咁喺呢个三伏天气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忽略一啲嘢嘅，因为都系开空调啊。又唔通风啊咁样，因为长时间佢哋都大概喺环境相对系闭塞啦、节奏紧张嘅办公室中嚟做嘢嘅， 咁养生无疑系要保持身体良好状态咧，提升健康水平同埋提升自己工作效率嘅关键所在。

咁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咧，开始系注重呢个自身嘅健康，咁所以咧，同大家分享啲咧喺办公室当中，即系一路落嚟人总结出嚟嗰啲需要面对同注意嘅嘢。咁首先排第一位咧，竟然间系注意正确嘅坐姿，即系坐要点坐？建议就系话要保持背部挺直，双脚平放喺地面，眼睛同电脑屏幕要保持适当距离，以减轻个颈椎啊同埋腰椎嘅压力。预防颈椎同腰椎嘅问题，可以适当放啲即系话腰枕啦，腰枕都有作用嘅啊，或者颈枕咁样减轻呢个挫伤嘅嘢。咁当然呢种方式坐姿咧，我觉得唔止系三伏天，任何时候你系办公室嘅工作，我觉得都系需要好端正嘅坐姿啊。咁第二要定时起身活动活动，注意科学嘅锻炼，我觉得又系嘅。唔止夏天啱啊，咁只不过夏天可能会更加注重。天气热咧，比较容易产生烦躁，晚上容易让人咧就瞓唔好嘅。咁建议平时要注意一下养心，养心吓。平时有空咧就记得抽啲时间嚟锻炼下，譬如运动项目当中，记住咧按照体质情况嚟考虑，千祈唔好超负荷运动。有啲人中意超负荷运动咧，长跑、大快跑咁样，令到自己以为出汗就好，其实唔一定嘅。以微汗为主啊。咁科学嘅锻炼就有助于提升自己身体嘅免疫力啦，维护好自己体质。咁仲有夏天出汗系比较多，记得要及时咁擦干汗水，及时补充水分，切忌少碰冷饮，仲有碳酸饮料，避免刺激肠胃健康啊。另外咧，你长时间久坐会导致咧就血液循环不畅啦。每个钟应当要适当起身几分钟，伸伸懒腰啦，系咪啊？踢踢腿啦，啊，转下腰身啦，促进下身体嘅血液循环。啊，做下米字运动咁啊，点头虾腰咁样，我觉得系有好处噶。咁仲有啦，多喝水系必不可少嘅。办公室环境相对系干燥，水分容易流失啊。咁大家都要准备一个大容量嘅水杯，同时要补充水分。其二能够保持身体水分嘅平衡啦，亦有助于新陈代谢同排毒，呢个好重要吓。另外眼部嘅保健亦好重要嘅，长时间你睇住个屏幕啦，容易导致眼睛疲劳同埋干涩啦，所以每隔一段时间要望下远处或者系远眺下窗外，或者闭目养神几分钟，同时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啊。读书嘅时候都有啦，或者用眼罩做一做。我习惯就系中午午休嘅，即系半个钟多啲嘅时候咧，我会戴个眼罩咁样，去缓解眼睛嘅啲疲劳咁样啊。咁啊，当然啦，就唔止呢个三伏天，其他嘅时候，我觉得眼睛嘅保护都好重要嘅。另外饮食方面，选择健康嘅零食啊，饮食唔好话咁重口味啊。嗱，夏季容易湿气重啦。咁所以喺口即系戒口方面或者饮食方面，千祈唔好咁重口味，以免影响到关节、肌肉、血压健康。咁样喺饮食方面要稍微清淡啲，多食啲红豆啦、薏米、绿豆啦、莲子之类解暑。有啲人咧就中意食新鲜嘅莲子，我觉得系相当好嘅。市场上都卖嘅，一嚿嚿嗰啲咧，即系结晒籽、够老辣嗰啲咧，搣咗佢，连心食埋，我觉得对身体嘅解暑系好有作用。亦都系一个去湿嘅利尿嘅食品。咁仲有啦，多食啲水果。咁但系咧，建议大家晚黑十点后咧就尽量少食水果，瞓觉前一个钟吓。另外蔬菜多食，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促进一个肠胃消化。食欲差嘅，不妨多食啲苦嘅嘢，酸性嘅食物，比如话苦瓜啦、山楂啦咁样。所以经常听人讲夏天要食啲苦就系咩意思啦？食啲苦食得酸啊，好紧要嘅。所以咧。有人话夏天咪食酸汤圆啊，系咯，我特别中意食夏天嘅贵州嘅酸汤圆，死啦！一讲起身酸汤圆又口水出啦。咁另外咧就避免高糖、高脂肪同埋高盐嘅食物，多准备啲嘅水果、坚果啦、酸奶，既能够补充能量又有益健康，几好咧，系咪啊？另外保持一下良好嘅心态，有充足嘅良好嘅睡眠。社会压力大，呢个系必然噶啦。有啲人晚上容易失眠，容易啦，即系眼光光咁样。经常瞓唔好嘅话，精神状态又系好差。唔及时改善嘅话，记忆力可能会变差。建议平时仲系多注意一下咧，就休息，尽量少挨夜。休息好咗，咁啊皮肤都靓啲啦，系咪啊？睇起嚟亦都比较会活力噶。咁工作压力大嘅时候，要学会自我调节，多听下音乐，多听电台吓，同同事、朋友、亲戚交流多啲。舒缓下自己焦虑同埋紧张嘅情绪，
工作嘅間隙時候咧，可以咧就進行幾次。

0: 深呼吸，深呼吸大家可以试试嘅。你慢跑嘅时候都可以深呼吸嘅，咁样可以放松自己身体。当你或者考试或者面对有啲嘅场景嘅时候，有紧张，你可以深呼吸，然后慢慢呼气，系有利于你稳定心境嘅。植物当中就办公室种一啲绿色嘅植物啦，整啲吊兰啊、绿萝都 OK 嘅。嗱，唔单止能够美化环境，仲能够让心情更加舒畅。总之喺办公室当中要注意呢啲细节，养成良好嘅养生习惯啊，咁样就能够喺繁忙嘅工作当中保持良好嘅身体状况同埋精神状况。呢、这个都好震，好紧要。平时记得要少喺空调当中长期待喺里边，以免让自己因为产生空调病啊。头晕眼花吓，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继续翻嚟星期一啦，一个礼拜新开始啦，民企在线。咁啊，啱啱分享咗即系呢个名医上线方面，即系生活当中啊，面对三伏天气嘅时候啦。点样安全吓、健康咁度过呢个三伏季节，咁可以咧饮食啦、锻炼啦，仲有咧运动啦，加埋咧睡眠啊，办公室当中点样做啊，咁样都有好多嘅一啲系列嘅嘢系同大家分享咗嘅。咁另外仲有咧就可以适当用一啲即系其他嘅辅助方式，譬如话三伏贴啦，三伏灸啦咁样。亦都係有對你身體幫助嘅，好多人都係咩秋冬病夏天治啊咁樣啊嘛。好啦，呢、這個就時間問題，我哋亦都咧就借啲時間同大家推介我哋廣電專享團啊。咁啊，暑假啊又係暑期啦，咁啊，所以咧最長嘅假期，學生仔係最開心噶啦。但我以前咧有啲喺農村嘅時候，好怕呢個農忙假，因為做嘢。咁但無論點樣，都係勞動最光榮啊！以前細個唔識諗啫。而家咧，我哋廣電專享團咧喺暑假期間係推出咗多條線路，你可以揀一揀邊條壓力心水。今日家天下文旅咧，8月好多高車線路係全線招募嘅，廣電主播係全程同遊，服務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可以讲系叫翻倍嘅感受。首登其冲就8月28号5999，咁啊燕青同行，咁啊有金青敦煌嘅线路，咁啊探秘七彩丹霞啦、莫高窟啦、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转酒店，2晚5转嘅酒店，西北风情可以一网打尽。咁啊真系我觉得咧就大金青啦，系值得大家即系感受呢种文化嘅。另外咧，西藏嘅圣湖避暑吓，8月9号、17号6999，咁啊巴重藏、羊湖、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夜景啊，好震撼！拉萨星级涵养嘅酒店，林芝专享5转住宿，高原之旅亦都系畅享无忧。咁呢个系第二条线路，第三条线路云南泸沽湖嘅线路，8月18同埋9月8号2个团期亦都系吓，咁啊4999，咁啊有一票全后五嘅。主持人就海风同行，咁漫游泸沽湖啦，睇睇酒分啦，丽江古城啦，感受下丽江嘅夜晚嘅风情。虎跳峡特别安排咧就摩梭家房，仲有篝火晚会啊，藏族嘅土司宴等等，沉浸式咁体验下民族风情嘅嘢。同步熱招新疆線、芽莊海島線，暑期咧都係好多優選，同樣精彩，多條線路多檔團期，應該有選，有一份係啱你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咧就了解一下詳情，各條線路嘅一啲細節安排。大家撥打呢個電話4332241，4332241，或者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關鍵詞旅遊了解詳情。4332241，4332241，或者係我哋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旅遊，或者係發送燕青，咁啊了解更多嘅詳細內容。OK， 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周一版吓，我哋听日翻嚟，咁啊，继续有民企在线，周二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11: 年龄小，朋友都不如，真是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3: 4008000000，
12: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南向北，从

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呢，拥堵394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88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莞长立交桥到雅安东路呢拥堵863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北，铜沙立交桥附近拥堵37米，缓行833米。东城东路的南向北，主山协和路到莞庄路呢拥堵129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缓行1.19公里。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145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人气舞，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转眼间哦，这一周好像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
1: 是啊，
0: 你说时间过得快不快？
1: 七月份的尾巴就是狮子座嘛。
0: 哦，真的是吓人哦。
1: 哎，
0: 这样的话呢，下周就是八月份了。很快就要过年了，这一年过完了，
1: 先把十一那个假期过完再说。
0: 真的，
1: 哎，
0: 是十月份应该是，哦，还有中秋。
1: 对呀，啊
0: 嗯，
1: 中秋还有假期。
0: 对对对，
1: 我看看今天中秋是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以有点念头的，
1: 对，
0: 有点念想。但是别人放中秋假，那些假你又不放。
1: 你看这个那什么节还没过呢？
0: 嗯。
1: 那个叫老人节呀，那个九九重阳节呀，重阳节还没过呢，
0: 但是
1: 对不对？
0: 没有假
1: 哦。今年的中秋是9月25号。
0: 哦
1: 啊，过完中秋节没两天就是十一节了，十一这个七天假了。
0: 好吧，
1: 这两个假期挨着还挺近的。
0: 好，那这个那就反正还是
1: 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吧。
0: 努力工作吧。不能说是七月份就开始策划后面的行程吧。
1: 哎，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跟各位朋友继续来聊话题啊。今天呢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
1: 哎，
0: 注意啊，前提是跟风。就是
1: 自己别人都买了，
0: 哎，别人都买了那我也买，虽然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呢，哎，经过别人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大家都有的，那我也得有。那这种呢买了之后呢有两种结果。第一个，哎呦还真是不错啊。还有的就是，哎呀好后悔啊，当时不应该一时冲动去买这个东西。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哈。这个同时呢，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是欢迎小伙伴们一起互动。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你有没有跟风啊，买过什么当时的当季的一些流行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你在这个网络上看到的，可能是身边的人哎都在用的。
0: 对，
1: 哎，一时这个看别人都有了啊，说没有的话感觉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哈。人有我有的啊，也是跟着下单买了。
0: 对，
1: 买完之后您觉着满意吗？啊，您对这件事儿回想起来哎有什么感触感想都可以聊聊。
0: 好，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啊，家庭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啊，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又翻倍啊。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0啊，主持人同游，当地美食美景。还有呢是西藏的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0啊，主持人同游，当地美食美景。

0: 景。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县呢是这个8月18、9月8啊，4990，主持人同行，当地美食美景。那多档团期啊，总有一个适合您的。报名热线是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好嘞，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联系一下哈。
0: 没错哈。
1: 说起来你觉得跟风买什么东西算不算是冲动消费啊？就头脑一热。
0: 那一定算冲动消费。
1: 嗯，怎么说
0: 这算就是怎么说呢，一个良好的消费观呢是前思后想啊，是按需求购买啊，按能力购买。
1: 嗯，
0: 那跟风购买呢，它是既不是需求又不是能力啊，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当下的文化潮流啊，这样的一个购买。我个人这么觉着哈。
1: 嗯，
0: 所以跟风买呢，还是你比如说有东西是用不着的。
1: 对，
0: 那当年我记得这个流行什么呢，那时候这种伪科学的美容啊，这个产品呢很多啊，
1: 啊，有有有
0: 啊，现在你可以管它叫伪科学美容产品，为什么呢？因为它打的就是这个非常科学，又什么什么纳米粒子啊，啊又什么这个那个的呀，啊又什么这个85位博士，1684位硕士，6万多本科生共同研发800多年，然后就什么这个好莱坞哪个明星用过的，然后这个东西能瘦脸呢，啊各种仪器啊
1: 功效
0: 啊，其实呢你拆开一看，全是里边放个小马达，
1: 哎
0: 震动而已，外边加了一层这个不同形状的包装。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就不科学，但是很多人就买完，这特别是女孩啊，就是你看啊，别人买了，她可能啊，她可能没啥用，但是万一有用的话呢，啊，别人变美了，我也得变美，
1: 对
0: 啊，即使没有用的话，我当它一个社交属性的产品，啊，一聊天的时候说，哎，姐妹，你买那个了吗？瘦脸仪，我买了，你呢？我也买了，我们这是瘦脸仪姐妹花，然后那人来了，因为我没买啊，那你就不是我们姐妹花团队的喽，你
1: 在这说什么古早的小时代啊，真的是，
0: 哎，你当年大家瘦脸仪啊，很多朋友这个掉到这个坑里边去了，后来发现你该是大饼的脸还是大饼的脸，那个瘦脸仪根本就没啥用，那它都不如一个什么，都不如一个那个医美呀， 医美机构啊，给你打点玻尿酸呢，啊，给你这个是吧，做点这个小手术啊，没那来得快，而且呢，那属于物理性这个瘦脸，大家但凡掌握一些这个基础的叫医学知识的话，就会发现你的脸不是靠那个瘦的，对吧？除非你是饿。除非你是因为你的骨头就这么长的啊，脸蛋，但是如果有肉硬而肥的话你就好弄哈，没有那个骨头的话，没有那个或者是一些支撑的话，你除非你是手术。还有什么呢？
1: 我感觉就是说达到跟风这种情况的啊，我能说得上来的就是前段时间的拉布布，就是他一定从，还有就是有一个梗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
1: 就首先它价格一定要到就每个人都没有负担的能消费得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定量啊，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个话题性，这个话题性一定是全民的，
0: 对，
1: 就是它不是说某一个圈子的，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单位里，
0: 我觉着拉那个奶茶还好，你买你就喝了，
1: 是
0: 啊，发个朋友圈，这玩意进自己肚了。
1: 对，
0: 有的那个东西啊，你买完之后啊，说完了就是被收割了。拉布布不说，那是咱们东莞非常
1: 好的一个、
0: 好的一个产品、
1: IP、
0: 哎，对，那个小玩意儿，丑萌丑萌的，哎，越看越有意思，哎，挺好的。你说当年啊，咱们最早被收割的、最跟风啥呢？90年代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家兜里都还有点钱的时候，
1: 是。
0: 有钱的人你知道最注重是什么，就是健康、这钱你别说，我这没等钱花完我先没了哈，
1: 是
0: 注重健康，那个时候就是家家户户包括我家一票的这个理疗仪、抖腿的抖腰的、什么磁吸针灸的，
1: 是是是、
0: 还
1: 有杯子，
0: 对，
1: 什么
0: 磁吸杯的啊，
1: 能有什么功效的杯子，能让你水怎么着吧，
0: 说白就当年的广告法也不那么严谨啊、就差喝完长命百岁了都
1: 啊，
0: 就差这么说了。好了，这一套东西买完之后，那是什么，就是跟风买的，就是跟风买的，别人有了我也有啊，别人他打那个玩意儿打得挺好呢，说这个老头100来岁了，然后天天用这个玩意儿啊，你看人家100来岁，
1: 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是美容产品，一个是这种
0: 健
1: 康类的
0: 康、
1: 它正好就是打中了，就是大家都是怕老，
0: 对，
1: 然后呢
0: 怕
1: 这个怕
0: 对、就是、
1: 身体不好、这个他就是抓住了人那种恐惧感来做这个营销的。
0: 还有一种就是 反正跟风的产品它一定是有个极大营销的、
1: 嗯、
0: 比如说咱小时候不聪明，那谁、嗯、哪个小孩说谁比谁能多出个爱因斯坦去，比不了。补脑液，
1: 嗯，
0: 你也喝过吧？
1: 我也喝过，
0: 哎、
1: 没，我没少喝，
0: 对吧？
1: 嗯，
0: 都感觉那个补脑液，你喝两瓶，好像你这智商就喝一瓶提升一点，
1: 对、
0: 嗯，喝一瓶提升一点的。其实后来发现、
1: 嗯、
0: 那个玩意儿只是啥呢？
1: 嗯，
0: 就是个比饮料都不如。
1: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我觉得我想象当中今天的话题好像是两码事儿，因为多多少少由于当年对于广告法监管的不是那么严谨，它多少有一点这个虚假宣传的成分。
0: 所以说，
1: 我印象当中的跟风呢，你比如说哈、啊，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鞋，运动鞋，它呢也是。就是这个品牌有很多的系列，它某一个系列呢在网上突然间就火了，而且这一双运动鞋并不便宜，就是
0: A 一嘛
1: 啊，对，也得啊，好像上千块吧，
0: 上万
1: 啊，
0: 你知道
1: 那得是翻型号吧？
0: 不是，它当年是怎么着呢？这个吧也是一波炒作，
1: 是的，
0: 啊、就说这个鞋没了、
1: 嗯、
0: 啊，就说这些怎么着了，
1: 绝版了是吧？
0: 它变成了理财产品、
1: 哎，
0: 好了，那要多出一个，很多跟风的东西是什么呢？美容、
1: 嗯、
0: 健康，
1: 对，
0: 具有金融属性，
1: 嗯
0: 啊，当年我记得这个，你说啥理财拉布不还理财呢，
1: 嗯，
0: 哎，你说这个鞋理财啊，买完之后你就囤着之后它就价值就变了，
1: 嗯，
0: 黄金，
1: 哎，这个是
0: 你
1: 价格在那儿摆着呢，
0: 是价格在那儿摆着呢，
1: 嗯，保值保值，
0: 对，但它你看现在保值吧，你看当年买黄金那帮1000多你没出，1000亿没出，现在变成900-800了，
1: 嗯，
0: 也是跟个风，还有一个什么叫社交属性产品，
1: 嗯。
0: 小时候人人我记得啊，就是也不能达到人人吧，就是挨家挨户家里但凡有能力的啊、
1: 嗯、
0: 这小孩总得想办法让爸妈给他买个啥呢，沃克曼
1: 啊
0: 啊，什么索尼的随身听啊啊 CD 机呀、啊、
1: 嗯
0: 啊，得买这个，你说这不是跟风，
1: 这个是跟风，
0: 当时你记得吧、嗯、我那时候啊勒紧裤腰带呀、
1: 嗯、
0: 那一个机器不便宜啊，
1: 是
0: 小1000块钱，
1: 嗯，
0: 分线控的和非线控的，
1: 对，
0: 贵点是1000来块钱，我是勒紧裤腰带，我爸我妈那时候一月赚不了1000呢、
1: 嗯、
0: 那你攒钱呢，我那时候零花钱也没有啊，哎呀，不说坑蒙拐骗吧，反正东挪一点啊，西借一点，这个扣点这个钱，那扣点那个钱，凑点钱买了一个沃克曼，
1: 攒钱、嗯、
0: 等我把这个钱攒完了，买完这个 CD 机了朋友，
1: 嗯，
0: 开始流行 MP3 了，
1: 哎，过时了，那就开始攒 MP3 的钱吧，
0: 哎，攒完 MP3 呢开始流行这个手机存储壳，
1: 哎，你就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0: 到现在呀，
1: 搓屎窝底搓。
0: 哎呀，
1: 到现在你还在用大哥大？
0: 到现在我还是用64赫旋的这个手机。
1: 嗯，跟风啊，很正常、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跟风不是说什么，就是。
0: 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啊、对、嗯、就是你说咱们老百姓他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就实际啊，每一个产品我都知道啊，都试过，都吃过，都用过，有的时候它就是形成一种风潮，只是有一种感受令人我觉得不是很愉快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好看，真的好用，那我周围人都有，我也有这个消费能力，我买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但是呢有一种很不好的体感是可能我隔了一段时间才知道、
0: 嗯、
1: 原来这是某一个公司在背后策划出来的一场广告营销
0: 啊、对，智商税
1: 这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好像被骗了的感觉，
0: 跟风它就是流行、
1: 嗯、
0: 啊，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流行，流行趋势呢过去呢是几年一流行，现在是一年几流行，
1: 嗯
0: 而且很多的东西啊，除非你就是正常的满足你个人的生理需求，我说吃点大米买点肉啊，这你不用跟风啊，你是吃饱喝得就行了，剩下的所有的带有价值的产品啊，就除非我们自己所需的，都是商家的一种营销，
1: 嗯，
0: 你说最后啊，咱就说那些大的营销啊，回过头是享受坑，钻石不是吗？
1: 啊，钻石是是的，
0: 那就一个公司、
1: 嗯、
0: 啊，据说啊，因为咱也不知道那公司的反正我不认识啊，据说是一外国公司，垄断了什么这个非洲的矿坑啊，这钻石本来就没那么贵，但是我把这矿坑垄断了，我打造了所谓的什么永流传呢、恒久远呢、
1: 嗯？对，
0: 那后来你发现钻石的价格，当时钻石真保值啊，
1: 嗯，
0: 你3万块钱买个1克拉的啊，就是相对这个纯净一点的，
1: 你现在去买它一样是贵的
0: 哦，现在
1: 它也没有像白菜一样，
0: 没有，但是它现在卖不出去了。 它贵是贵，就是钻石它不流通了。
1: 嗯，
0: 过去钻石它达到流通等级，就是比如说，
1: 嗯，
0: 我今天买了个钻石，啊，明天我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了，我这颗钻石呢，可能随着市场行情，我还能上涨一些，
1: 嗯，
0: 或者下跌一些。现在头一段我就在看这个很多人收这个东西，就是收二奢的，
1: 嗯，
0: 钻石这个价格就非。

0: 常低，
1: 就卖不上价。
0: 当时你并我说多少钱买的，现在我只是这个钱收，你卖不卖？卖你就大出血。
1: 对，有朋友说啊，说前几年买的口罩还有药，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
0: 我也是。
1: 哎，我们家现在就是那个口罩，你知道我都怎么用吗？就是。我们家猫啊，我要是给它洗澡啊，或者说梳毛剃毛的时候，那个毛毛都是满天飞，我就戴一个口罩，然后要不然的话脸上很痒嘛，你又不能每次就是给它弄这些的，然后我就戴一口罩，因为家里面很多。
0: 那个是特殊时期的焦虑感，
1: 那个也不，我觉得这个你说跟不跟风的，当时你说。哎呀，
0: 对，
1: 怎么讲，
0: 这个就是，
1: 这是安全感，
0: 这是特殊时期啊。那你想想，我长这么大，我们家囤的米面粮油、咸盐、板蓝根，那还少吗？再说呀，现在我家还有古早的板蓝根呢，过期都十几年了，那还喝着呢，朋友啊，没事喝一点。别人喝咖啡，我喝板蓝根，不是我不想喝那个咖啡，是吃这个板蓝根，我实在得消耗下去。
1: 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啥时候说醋。你记得吗？说
0: 能消毒，
1: 对，那时候我们家是囤了好多醋，
0: 对，那时候没啥手段，说把醋加热，这醋一加热，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家可能没有干过这事儿了、特别南方的朋友，
1: 是
0: 你们家里没有把醋加热的，北方时常把醋加热干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要这个腌点这个，比如说咸蒜呢、或者怎么着的，
1: 醋是很必备的。
0: 这醋一下，那屋子就跟那个茅坑炸了一样，就跟茅坑炸了一样，那个味道啊，
1: 看来你去过，
0: 我去过茅坑，
1: 这种形容真的是无语了啊！来吧，朋友们，还有啊，就是你知道，我就说这种，它怎么样制造跟风啊？就让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普通人还是有一种，你说是
0: 盲
1: 从啊？对。最令我那个的是，我第一次听说那个2012，然后他当年不是有那个，哎，当然了，这个得有点岁数的人才知道这个典故啊，就是当年那个世界末日这种说法传的呀，跟真的一样，
0: 是
1: 以至于我刚开始呢，就是不屑一顾哈、嗤之以鼻。你知道当时那个风气这样传的，到我后面我都有点动摇了。就是全世界包括我周围的人有很多，他们也是基本上家里面弄点买点水啊、什么那种基本的基础的，这个还是要那个，真的有人信了。我是后来第一次听说，原来是这个电影公司他们自己，
0: 可恶的公司
1: 放出来的，就他为了电影上映嘛，因为那电影讲的就是世界末日嘛，然后他自己制造了这么一个营销手段吧，
0: 哎，
1: 我真的无语，
0: 哎，你这还行，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这哪儿呢？这个在哈尔滨，说那一天呢，那一段也不怎么着，这个可能我们当地是松花江嘛，在上游的时候出了个什么样的这个事故或者故事，哎，这事儿一定是有的啊。但是这个传闻呢，它可能是类似于水污染之类的。后来是解决了，不知道怎么搞成就要地震
1: 就
0: 传
1: 着传着就成了
0: 传承成地震了。
1: 对，
0: 好嘞。那天晚上我们整个学校到现在我那一届学生啊，就是前后那四届学生，只要那一年在那学校都清楚记得这事儿呢。整个那一学校二半夜灯火通明，
1: 哦，
0: 这帮
1: 不敢睡，
0: 对，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世界各地的学生嘛，是吧，不一定全是哈尔滨的嘛，哈尔滨本地的孩子回自己家了，那我们没法回去怎么办呢？哎，大家就等着，哎，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要地震了，
1: 对，
0: 哎，
1: 细节啥都有
0: 了。我们在寝室呢怎么办呢？哎，买了几瓶水，放到这个床底下，哎，买了点吃的放床底下，晚上睡觉呢也不敢脱衣服，
1: 哦，怕准备离，准备马上跑，
0: 因为我们在一楼啊，说这样太困了，说这是在生命危险和威胁和这个懒惰之间，我们选择懒惰，说太困，这样吧，咱要是晃动的话，咱呢跳窗户，一是跳窗户跑一楼啊，二呢，如果咱窗户实在跳不出去的话呢，咱就顺脚啊往床底下一猫，水、衣服啊，这个还充电器都备好了，两块干电池嘛，都备好了，咱就跟底猫着，哎，打个电话什么的，哎，也得救。一晚上过去了， 水白买了，
1: 嗯，
0: 面包白买了。
1: 这水和面包不能算是白买
0: 啊。后来是都让我吃了嘛，就是寝室唯一大穷鬼嘛。
1: 嗯，行吧啊，我们今天说一说跟风啊，你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嗯，啊？然后你买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现在觉得在家里面囤着货啊，这个占地方，
0: 哎，
1: 还是说呢，哎，你买这个东西虽然说是咱是跟风买的吧，但是觉得很划算，很喜欢，欢迎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30摄氏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

0: 携带一吸收，现在下单再送两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
1: 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嗨，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啊，周一了啊、
1: 哎。
0: 那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都是跟这个台风啊、雨水相伴的。
1: 是的、啊，
0: 很多朋友呢，基本上是如果你不用上班的话，就是宅家。
1: 嗯
0: 啊，因为建议大家也不要到处出去了，因为怕不安全啊。
1: 对的啊。
0: 那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度过了一个怎样的周末啊，也可以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您有跟风买过哪些东西吗？
1: 嗯，
0: 那这个跟风是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自己本来没打算买，也不是很高的兴趣，但由于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大家很多人都买了，哎，你越想越觉得那是不是我也买一个？
1: 嗯，
0: 这就叫跟风啊。那买来的这个东西呢，刚开始是由于跟风，但是呢，有可能你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说扔了吧，可惜，放在家里吧，占地方。也有可能你觉得，哎呦，这个东西确实是不错呀。
1: 是，
0: 哎，所以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好的，
1: 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互动起来。
0: 嗯
1: 啊，聊一聊说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啊跟风买过什么样的东西？
0: 对，
1: 买完之后啊，您觉得是后悔了，还是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啊？都可以聊一聊啊。
0: 好的，好的。在我们抖音呢也在进行视频直播啊，
1: 嗯、
0: 就朋友们呢也可以搜索越听越开心，给主播点点关注了 啊、
1: 哎、啊。
0: 嗯。古风他说呢，我是很少网购，即便是购买也是必需品，我不会跟风或者是有一些网红的东西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呢是不会踩坑或者退货。
1: 哎，
0: 他就认为就是跟风和网红的等于踩坑或者退货、
1: 哦、
0: 就觉得这样子风险会比较高。
1: 这个吧、嗯、一半一半吧、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当年我记得流行一个什么东西啊，
0: 嗯，
1: 那个大家去那个日本旅游，
0: 嗯，
1: 往回背那个马桶和电饭煲，
0: 对，有，
1: 哎，你说这是
0: 马桶没有啦？
1: 有，当年都说那个日本马桶好啊，你说因为它那个电动
0: 的，哦，你说的是盖子
1: 啊，对，
0: 电动马桶盖，
1: 不是背那个整个大马桶，
0: 那
1: 玩意儿谁能背得回来？
0: 那你说清楚呀，倒是，
1: 在我理解都差不多啊，
0: 嗯，
1: 然后呢？你说这个风跟的好不好、
0: 嗯、
1: 哎，当年我就有一朋友啊，就他用的就是这个背或者电饭煲，你知道吧，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制造工艺啊，或者科技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好、
0: 嗯、
1: 啊，包括它的可靠性啊功能性啊确实好，但是后来一看很多东西代工是我们这代工的
0: 啊，是的，
1: 但问题你代工是这代工的、哦、你工艺什么这个技术啥是人家的呀，你不可能说流出来给咱卖。但直到后来，
0: 嗯
1: 啊，有的研发啊，有的现在其他品牌的研发也能跟得上了，好了，这个差距逐渐缩小啊。
0: 嗯，
1: 但当年那批你不能说人们东西不好，确实好啊、
0: 嗯、
1: 这个跟风你看他是踩坑吗？他未必。
0: 他你说的这个吧，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年你比如说他就像什么，我们去买点土特产，就是人人去了就往回来带点特产、
1: 哎、
0: 当年他那个马桶盖就是你看吧，一辆航班回来人人都提一个、
1: 哎、
0: 就像你
1: 那是确实是没得卖的、嗯、
0: 是的是的，你看现在没有人在背这些了。
1: 但是你说啥呢，有的东西吧你买它值的、
0: 嗯、
1: 啊，有的东西买它就不值的。那个当年啊，这个也是啊，说什么呢，男人之间他用这个东西啊，
0: 嗯，
1: 那个剃须刀。
0: 哦，这个是不是也是消耗品啊？
1: 哎，消耗品、
0: 嗯、
1: 啊，这剃须刀这个玩意儿吧，有点像什么呢？说你可能有了一个了，但你不在于、
0: 嗯、
1: 不在于再多一个，
0: 嗯，
1: 因为它有时候技术不一样啊，什么刀头不一样啊，
0: 嗯
1: 啊，电机不一样啊，啊，它总归是新产品嘛。
0: 对，
1: 过去一个刀头，现在俩刀头，或者变成仨刀头，
0: 嗯
1: 啊，又变成这个什么
0: 各种功能
1: 的
0: 是吧
1: 啊，对
0: 嗯，
1: 然后说买一个这个剃须刀吧，当年是哪？

0: 的飞利浦，哎，上国外背一个飞利浦，因为咱们国内鞋商跟国外鞋商还真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他这边确实没有专柜，你看有时候都少哈，外国可能加上这个汇率它也便宜一点吧，还背回来了。背回来呢，我就是当时别人这个背回来我用一下，其实这个剃须刀啊很那个什么，尽量不要互相借着用，
1: 对对对对，
0: 哎，
1: 这也是属于私人用品。
0: 对，当然我们关系挺好啊，反正用完它能水洗嘛，咱说试一试呗。
1: 还有些病水洗也不行了，也就来不及了。
0: 反正我先用，用完它也没洗是他的事啊，试一下。但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呢，没有当时的这个另一款国产的好用。
1: 是
0: 啊，
1: 你觉得它就是其实就是名气大，
0: 哎，名气大而已，然后相对啊这个花哨一些。但实际上没有国产好用。
1: 没错没错。有朋友说了，那我是跟风买的股票
0: 啊，那个不讲了，那个你不属于跟风，那个你属于自己想赚钱。你投资类的东西，朋友，你要如果没那么大贪心的话，基本上啊谁也骗不动你。
1: 是，他说我觉得太坑了，比马桶盖更坑。
0: 这不讲啊，这讲不了。
1: 是，来，咱们就说跟风买过哪些东西啊。他就是刚才古风分享他自己没有，可以这么说吧，他就不买东西。
0: 哎，
1: 他说到是呢，我老婆啊，她是受到抖音的一些蛊惑
0: 哦，
1: 啊，她刷嘛，刷抖音，经常一段时间呢购买这个鞋子、包包、衣服、饰品之类的，啊，买回来呢她又退货，
0: 哎，
1: 所以说女装是，你别看那些就是主播
0: 啊
1: 卖衣服、鞋子、包包，
0: 几百上千件，
1: 对，她退货率太高了。其实女装这个品类并不好做。
0: 但是女装她不怕退货
1: 啊，那是
0: 因为她有退货率，她一定有购买率。就像咱们这个开门店似的，你过去开门店没有网络时开门店，那每天上你家试衣服的人那太多了，
1: 那是
0: 有那么一两个买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她这个成本利润搁这摆着呢，而且她又不承担店面费、店铺费，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网上呢，你别看她说赔钱，她其实就在。他还在赚，因为
1: 你看咱们两个现在像两个电商人一样，一说起来哪个品类的还头头是道，
0: 哎，没人听咱的，
1: 不是没人听咱的，这谁都会说，
0: 对嘛，卖菜的这个是吧，那个张婶李这个李大爷，他们都能讲出两句来。现在电商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儿，
1: 对，让你上去卖鸡蛋，已经卖了一单。所以说呢，实践啊，
0: 对，
1: 才是
0: 像我们这样的人，掌握理论人不应该去实际操作去。
1: 对对对，
0: 我们应该当老板。
1: 嗯，
0: 哎，谁愿意投点钱，我们去当老板去。哎，动嘴谁都会。
1: 对，
0: 哎，
1: 就是这些理论谁都会说。
0: 是啊，这有问题，你老板，你亲自下单，你卖一单，你试试啊。
1: 来吧。他说呢，经常就是这不是反反复复，他很少有满意收获的，偶尔呢这个就不退了，收下了，那一段时间放在那里。也不用也不穿，但是一段时间呢又开始重复操作，
0: 哎，
1: 你劝他也不听。
0: 那个你家爱人这个就不叫跟风，他是单纯的这种购买欲。
1: 对，
0: 这
1: 有时候
0: 潮流来的，
1: 他有时候刷抖音就刷到了别人的就是某一个带货视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的，我就下个单嘛。
0: 对，但是那购买欲是正常的。我当年我记得我跟风买过什么呢，哎呦，这个打火机
1: 啊，
0: 哎，当时某这个品牌打火机啊，那时候觉得，哎，我这个玩意儿，
1: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潮流，
0: 是啊，有潮流。当年也是受这个电影蛊惑嘛，因为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硬汉片啊，什么西部片啊，他们都用这个打火机，喷一下子，你知道吧？你说现在这个打火机多方便，
1: 是，
0: 就那种那个火石的，摁一下就行了。那个玩意儿还得你还得扒了一下子，
1: 还得冲油是吧？
0: 还得冲油冲气儿的扒了一下子，哎，当时就买了一个这个，也是攒了好长时间钱买一个打火机吧，买完之后才发现呢，这玩意儿没有自己买的，都是什么对象送的。哎，你看你大家别人拿打火机，我也拿打火机。哎，人家说，嘿，这是我对象小丽送的，哎，这是我对象小红送的，哎，这是我前女友分手时候送我的。
1: 对，这个东西它的礼物属性特别的。
0: 完了，问到我这儿，对，这是我攒钱自己买的。
1: 那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
0: 啊，喜欢是喜欢。
1: 哎，那他就不是属于跟风失败。
0: 我就一直寻寻觅觅一个能够送给我打火机的女孩嘛。
1: 结果寻觅到了吗？
0: 你寻觅个六啊！反正我见面跟人相亲的时候，第一面说，你能送我个500块钱打火机吗？
1: 或者你下次有喜欢，你也可以把这个打火机送给他。
0: 家烧我呀，拿着。
1: 来吧，咱们今天说一说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跟风啊，买过什么东西？那你体验感是怎么样？你像他刚才分享的，就买了一个这个打火机啊，他不管是不是跟风的，反正。

0: 一段时间他是很喜欢的，
1: 对，
0: 那就说明跟风成功了呀。
1: 后来我听说是都是别人送的，我就不喜欢那个了。
0: 那你这
1: 我是羞于拿出来的，嗯，
0: 就是心理上有一个落差。
1: 从那以后就学会了撒谎，见面我也说是别人送的，一会儿说是小丽送的，一会儿说是小颖送的，
0: 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1: 记不住。
0: 我觉得我很容易被什么呢？就是。跟风啊，就是电影
1: 啊，
0: 你比如说现在电影院在上映什么电影，明明我对这个题材我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可能一夜之间这个电影就火了，就是火爆程度就是
1: 宣传，
0: 对，然后呢，你我跟你说，它有一些宣传是那样的，就是你躲都躲不过，
1: 对，
0: 就是你在各个平台，各个你只要上网，你不是自主的，你一定会刷到它的这个。但是他现你说他是广告吗或者是那个，但是他都是比如说博主啊，或者说分享的切片啊，这种方式这么样呢，老是刷到之后呢，你自己的大脑有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你就改变了，你就会从一开始我完全不感兴趣，我才不会花时间花钱去电影院看，然后到一个阶段就是你开始好奇，哎，真有那么好吗？我很想去试一下，要不我也看一看，
1: 你看看
0: 这悄悄的就
1: 这人家这个钱就花到位了，
0: 嗯，
1: 现在电影啊，拍一个电影可能用1块钱，但是报价呢用了100块钱，
0: 嗯，
1: 剩下的99都花在这个营销上面了，
0: 是，
1: 你看这就是属于病毒式营销，
0: 嗯，
1: 哎，当你这你能走进去看，说明他这钱花就成功，
0: 就成功了。
1: 你像当年啊，这个电影，现在也是啊，这个电影怎么营销呢？一定是不说剧情。哎，不说这什么，他给你讲故事，
0: 对，
1: 讲导演的故事，演的故事，演员都不容易，导演都不容易啊，剧本写了多少年，然后这个拍观众，哎，观众一定是偷偷的在电影院里边有俩哭的，要有俩笑的，哎，要有就是看完这个电影马上你知道吧，哎，热血沸腾了，他也行了，哎，他现在拍这种营销，你看当年我记得那个一个讲这个前女友的一个那个电影啊，前男友
0: 前任攻略，
1: 哎，你看这个电影院里边那全是偷偷抹泪的，
0: 嗯
1: 啊，偷哭的，啊，然后又跟。一般还都是什么跟着自己的什么，要不然男友啊，现任男友啊，现任女友啊，闺蜜啊，兄弟啊，啊，在这哭。我说你哭，朋友，这个呀也是时代开放了。
0: 嗯，
1: 再早几十年前呢，你在电影院里看这种电影，跟着你男友也好，跟着女朋友也好，你能哭出来，你属于啥呀，朋友？
0: 嗯，
1: 你属于贝德呀。
0: 嗯，
1: 当着现任想着前任。看着这种电影你还能哭得出来，
0: 没有说一定是当着现任吧，
1: 不是，
0: 可能这个人是单身呢，
1: 电影院的营销嘛，
0: 嗯，
1: 就他两口子一起去看你嘛，哇哇哭嘛，
0: 嗯，
1: 就是营销这种嘛。我说你要有那个魄力，看完电影你站起来应该拉着你身边人直奔民政局去，
0: 嗯，
1: 哎，那才叫电影。
0: 哎，不过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哦，没有电影是可以不去做宣传推广，就是能在这个
1: 阿嬷的情书啊，
0: 他是
1: 硬火的，他是他前期推广基本上就是不太多，他是后期推广加大了。
0: 反正我觉得就是比较残酷吧，就是这种排片啊，因为人人都在做这种大量的投入，人人都在做，你从路演啊到自媒体啊，
1: 我只能相对少一点的，相对少一点的这个电影，有的纯靠口碑的还有，
0: 嗯，
1: 你比如当年那个。讲这个吹喇叭吹唢呐那个电影，它是一点营销没有，但好了，你一点百鸟朝凤好了，
0: 嗯，
1: 你因为你没钱营销，那没钱营销那也不拍片了，它就是大文艺片，
0: 嗯，
1: 那最后你个票房口碑较好，票房惨淡，
0: 嗯，
1: 对不对啊？那还有反营销的，
0: 嗯，
1: 是吧？有的营销那基本上就一场结束了，老少爷们走个面，这一个营销完事儿了，整个电影扑了，现在。是不是？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呢，你要说起来这个也，因为你说一个电影啊，就是再小成本的电影，它拍出来也是花了那么多钱。
1: 因为市场，就像你说，市场很
0: 残
1: 酷，
0: 很
1: 残
0: 酷。
1: 你要不花钱，
0: 就是有的时候让我生气的什么时候，有的电影啊，它是真的用心了，
1: 嗯，
0: 就确实啊，你能感受到，就是这个东西，我不要求说你特别精彩，或者是这个是仁者见仁啊，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品味的问题，但是你起码你不能把观众当傻子，就是你说糊弄人，比如说那些 PPT 啊，你就直接上电影。我跟你说，反而呢有一些啊，所以他就残酷的点是在这里了。除非是你像你刚刚举例子，阿嬷的情书啊、哪吒啊这种，他们本身的内核就过硬。我就是再做什么样的营销，观众只是

0: 从家里面走入了电影院，但每个人出来之后呢，他都是满意的。
1: 我记得头两年 就有几部火的电影啊，朋友们，我是从来不去电影院的人的。
0: 是
1: 那时候那两年就耐不住这个身边的朋友的这个盛情哈，
0: 对对对对对，
1: 进去了。
0: 嗯，
1: 但是之前也是看过这电影营销，
0: 嗯，
1: 我真是笑着进去，
0: 嗯，
1: 我骂着出来的
0: 啊，
1: 出来之后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那种。
0: 你周围既然就是有人看了，那肯定是说好
1: 啊。不是，是大家都没看，说一起。
0: 都
1: 感觉啊、
0: 哦，
1: 当做一种这个休闲聚会了。
0: 嗯，
1: 哎，真笑着进去，骂着出来。有的电影还有什么个营销方式呢？嗯、就是他的预告片儿，
0: 嗯，
1: 是整部电影最精华的部分。
0: 对，所以就是残酷之处就在这儿嘛。有的电影他是用心就是做了，但是呢，营销宣传这边没有做好，嗯，所以呢，他可能就黯然离场。我有好多电影是后来过了一年了、两年了，有资源了，
1: 嗯，
0: 我在电视上看的，我觉得这电影不错，当时被黑成什么样了。但是反过来说，有的电影它可能用了一个流量明星，
1: 哎，
0: 啊，一个话题人物，
1: 哎，
0: 然后它营销做得特别好，然后我还就真被这叫骗了，然后去了之后，哇！真的，所以我就说这个电影它不一定非常精彩，不要求非常精彩，但是你要是明显的感觉到是你是糊弄人的，你是在这个拼接拼凑的。
1: 我到现在啊、嗯、就是这种跟风形式，就是因为电影它是也是一个流行快消品嘛，
0: 对，
1: 就是它最容易跟风的啊，它也是宣传力度最大的影视作品，
0: 嗯，
1: 然后呢相对这个投入量也比较大，我现在都觉得很多电影啊，我回过头来看呢，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逐梦影视圈真诚。
0: 你有看过逐梦影视圈、
1: 找不着了，后来人那资源都没有了，你知道朋友。我没看，但是我就听啊，我都觉得逐梦影视圈都不该挨那么多骂，很多电影都拍都不如他，就比他烂的太多了，他只不过是用了更好的特效。
0: 嗯
1: 啊，这个更有钱的演员，就是你给了更大投入的演员呢、啊，特效上面了、
0: 嗯。
1: 但是你说那个东西、嗯，你说剧情，你说内核，跟《逐梦演艺圈》，哎呦，我是、
0: 嗯，对，所以我想说，就是大家，咱们今天不是聊那跟风嘛？
1: 嗯，
0: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电影跟这种就是这种营销捆绑的太深了。
1: 是。
0: 就是我感觉这样不是很好，因为你一旦涉及到你完全是线上线下都要一起来做，就是做广告嘛、
1: 嗯、
0: 然后呢用各种各样的想尽办法的手段、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良性竞争，
1: 因为电影的钱太好赚了，你看头些年这个咱们看那些每年都有什么破新高的啊，几亿几十亿，然后又什么创历史的啊，创第一名的啊，男导演女导演又百亿票房的，千亿票房的，
0: 嗯，
1: 因为这里边钱太好赚了，就那些年大家就是在这个影视上面消费，你就能看得出来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笔热钱，那很多人就愿意往里边扎，那大家又没有那么多事，你比如说大家你创作一部电影三五年，你创作完了人潮流过去了怎么办、
0: 嗯、
1: 那我三五个月能不能弄一部电影，三五天能不能弄一部电影，赶紧就把这些最大的噱头啊、
0: 嗯、
1: 最好的营销扎进去，要不然现在你说导演都是那个演员啊，都是一拍桌子、
0: 嗯、
1: 我这电影一定要赚几十亿、嗯、
0: 所以说他这个还是风险很大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哎呀，幸好我没有投资电影啊，真是、哎、呀，想想都后怕呀，这你说咱谁能预料得了啊，
1: 你
0: 说
1: 还是个谨慎的投资人呢你。
0: 哎呀，幸好啊，你说万一啊，我要是拍部电影了，然后找个明星过来给我做个营销，他说走个面，那你说那时候我心里得多着急啊。你
1: 能找啥明星啊？
0: 嗯，那你
1: 找新闻的小天啊？
0: 这个实力是不是？
1: 嗯
0: 嗯、找谁不行啊？哎呀，还是不能投资啊、嗯？好吧，这个时候呢，说到这儿，我们也是来就是跟各位朋友继续聊一聊啊。
1: 嗯、
0: 说到什么呢？就是跟风。哎，跟风这件事，你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
1: 哎？
0: 我们刚才在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在聊呢，就是现在是暑期档。也是一个黄金期，为什么讲到就跟风消费呢？电影票你不要小看，我们同事昨天去买了一张电影票60块钱、
1: 哎、
0: 虽然他那个电影院啊是
1: 豪华装修，
0: 对，装修挺豪华的、嗯、但是我自己还是认为这个电影票太贵了、
1: 嗯、
0: 你想想一张票60块钱，如果我是一家三口，那我看一个电影就得花
1: 朋友，那不是咱消费层次。嗯、
0: 是我就是说、嗯，就是这个呢，也是属于消费。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因为跟风，如果你要是买到了一场很好看的电影票啊，电影。

0: 你的观感会觉得这是情绪价值吗？
1: 但是眼前这个电影虽然是跟风、现在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想不出来，就在这个时代啊，在特别这两年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啊，能够形成一种所谓的跟风潮流了啊、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就是免疫了。
0: 啥意思啊？
1: 脱敏了，
0: 就是你觉得现在没有跟风的？
1: 不是，不是没有跟风，现在是有的风潮或者有的这个宣传造出来啊，除了影视之外的一些产品宣传造出来啊，大家已经很理智了。
0: 嗯，
1: 因为之前跟过风买个东西，
0: 对，
1: 该收割说吧，该收割你也收割完了。
0: 对，这个我也同意。就是现在大家对于啊花钱这件事情，更加的理智，更加的谨慎
1: 了。现在我一能想到就是电车这件事儿、就新能源汽车这件事儿、
0: 对
1: 啊，可能很多朋友要换车的话，可能会考虑新能源汽车。但是新能源汽车呢，还有这么多的品牌，它也很难说一家独大或者一枝独秀，我能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口碑效应、跟风效应，你也造不出来了。
0: 对、好吧，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哈、您
1: 我们是攥着这个真的三五千块钱就操着这个几十亿的心呢，都
0: 对、我们讲的话题都令自己都陌生，
1: 我们现在都是为资本考虑了，开始
0: 来吧，咱们说一说你啊，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举举例子，然后呢这个买来跟风买来的东西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记得我们的方式呢就是大家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吧，我们休息片刻稍回来接着说。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伴来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防冻液只能冬天用吗？其实防冻液只是个专属名词罢了，它不仅仅是防冻那么简单。其实防冻液的全称呢是叫防冻冷却液。一般啊，大家说的防冻液和冷却液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带有的防冻防沸功能的冷却介质，主要作用是给发动机降温。很多人认为啊，防冻液呢只是冬天的时候才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冬天防冻、夏天防沸的神奇液体。一般来说，多数厂家都要求2年或者40,000公里进行更换，但实际使用中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到检查防冻液冰点的地方去检查一下防冻液的冰点，看一下。

0: 探冰点是否低于当地车辆冬天使用环境的温度，如果测试结果是低于，则可以继续使用，不必急于更换。很多车主都知道按时更换机油，但其实呢，防冻液是需要按期更换的。防冻液呢，必须要具有夏天防沸、冬天防冻的特性。汽车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大约是90到110度之间，而水的冰点是0度，沸点是100度。如果全部注入水，当水温达到100度时就会开锅。冬天车辆熄火长时间停放，尤其过夜的时候，环境温度低于0度以下，冷却系统的水就会冻上，损坏冷却系统。而且防冻液还具有防锈防腐蚀的特性，发动机的冷却系统是由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共同制成，长时间在高温下与水接触会出现腐蚀、生锈以及水垢，导致影响冷却系统的效果，造成发动机的损坏。所以无论是冬天夏天都要使用防冻液，而不是用水，加水呢只能在应急的时候使用。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东莞大道辅道路段南向北，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呢，拥堵266米；红六路的北向西，红一路附近拥堵118米；环城南路的北向西，黄沙河桥到附近拥堵987米，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370米左右；东升路的北向南，管张路和到东河路呢，当前缓行302米；梁平大道的北向南，目前拥堵15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重力路南向西，高新西路到管台路呢，当前缓行251米；东城南路的西向东，东城中路到窝岭工业路缓行25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9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来来来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11: 对对，
5: 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

0: 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分，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4: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迎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
0: 开
1: 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今天呢，咱们说一说啊，你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
1: 哎，
0: 啊，买了之后呢，大家伙这个体验怎么样？觉得这个东西物超所值，果然呀，喜欢的多的人啊，说的没错。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没啥用啊，感觉踩雷了。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您分享，我的故事，不是来跟我分享您的故事吧。
1: 你这反向，反向分享可还行？
0: 感觉怪怪的呢，这话说出去。
1: 来吧
0: 啊，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啊！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
0: 嗯，
1: 那在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咱们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好的，感谢啊，朋友们呢可以多多的来投稿，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哎，
0: 说起来跟风买什么东西啊？你有跟风买过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哎呦，跟风买个东西，印象深刻的东西呢？
0: 嗯，
1: 有、
0: 哎、
1: 啊，但是不是那么印象特别深刻了，因为买完之后他肯定都是后悔的嘛、
0: 嗯、
1: 哈，也没有什么太实际的一个留存。当时跟风买过那些衣服
0: 哦，
1: 哎，买过那些衣服。当时我记得，流行一段啊，那个像韩版呐 啊、
0: 嗯、
1: 啊，那些小衣服什么的。
0: 你说的是潮牌吗？
1: 哎，也不算潮牌吧，就是那些就稍微有点紧身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挺穿的休闲的。但是你买完之后你就后悔了。你看模特穿吧，人都挺好看的。
0: 嗯，
1: 你像我现在，你这肚子也大啊，这个人也变胖了。
0: 你会感觉模特穿什么都好看，
1: 是
0: 咱普通人一上身就觉得
1: 穿完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人家穿都是都敏俊，我一穿呢，
0: 嗯，哇，你说了一个好老的，就都快退出演艺圈，
1: 都是一拳超人，我一穿，
0: 对，就感觉不太合适哈，
1: 不太合适、
0: 嗯、
1: 啊。还有什么，像当年这跟风买的东西，我记得啊，钱包
0: 哦，
1: 哇，我总是买这些别人送。都是当做馈赠佳品的啊，我是自己买的，当时咱也不知道啊。
0: 嗯、
1: 后来一问啊，大哥们儿几个一聚会，说你那钱包谁买？哎，小绿送的，你钱包前女友送的啊，全刚你钱包呢？哎，我自己买的
0: 啊，
1: 哎，现在低人一等。
0: 嗯，我觉得我跟风买过的东西，我现在想想，嗯，特别，哎呀，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是旅游，
1: 嗯，
0: 去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呢，别人就说呢，你那里的，你比如说洗发水啊什么的这种沐浴露
1: 啊
0: 特别好，就这样子往回背。然后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些东西都很重。然后呢，
1: 你也背回来了
0: 啊、我也背了。第一个呢，可能啊，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为数不多，你觉得你买起来没有什么太大负担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人家都
1: 你也被功效给骗了，
0: 哎，对对对对，问题重是一个，你想一想，洗发水也好，沐浴露也好，它能有什么让你就是
1: 延年益寿
0: 啊？对对的感觉就是啊，特别好的感觉吗？没有，它再说破天了，它也就是个洗头发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哎，我就觉得我有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些，
1: 要么说我们那里的
0: 鬼迷心窍，
1: 对，那里的山路十八弯，那里的套路九连环嘛，
0: 是，这是跟风的，而且这种跟风呢，就是第一个是周围人说，第二个呢，当时用的网络平台，你比如说只是平台啊、热度不一样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种草啊或者干嘛，可能会去小某书，要在当时的话呢，可能是论坛或者是微博，它正兴起的时候，其实第一批美妆博主就是在微博诞生的。
1: 嗯，
0: 当时他们的火爆程度就是他发一条微博，口红经济嘛，那后来才知道有口红经济这个词，但是那一批 我们也年轻啊，所以那一批的美妆博主他们也年轻，都是二十来岁的时间，那他们在这个微博上发一条感觉像是自己用的、
1: 哎、
0: 啊，我今天觉得这个配色跟我的什么
1: 最早的 KOL，
0: 哎，其实最早的就是他们，然后立刻就能卖爆、
1: 嗯、是
0: 啊，然后呢你看现在他们也是在这个互联网上不是很火了，
1: 那也
0: 因为现在又有新的更火的美妆博主出来
1: 了，方式又不一样了、
0: 哦、对,
1: 对,
0: 对, 对，
1: 方式不一样了。
0: 我没少跟风，
1: 我小时候、
0: 就是、
1: 我跟风的时候少，因为你这个还要跟经济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0: 对，
1: 你能不能跟得起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小时候初中的时候你这流行什么呢，我们那边那个上学的孩子，这个女孩就不说了，男孩流行穿皮夹克、
0: 嗯、哦，又
1: 啊，就男孩流行穿皮夹克，
0: 嗯，
1: 那时候的皮夹克还都是一个款、
0: 嗯、
1: 啊，就是很老的一种款式，
0: 嗯，
1: 带领的，然后这个紧身收腰的啊，这种皮夹克、
0: 就是、有腰身的，
1: 哎，有腰身的，哎，算是有腰身的吧，
0: 嗯
1: 啊，完皮夹克，当时那皮夹克多少钱呢？我还记得600块钱。
0: 哦，那在
1: 平均就600左右。
0: 哦，
1: 在我们那百货大楼就卖的。
0: 嗯、
1: 哦，当年火到什么程度啊？百货大楼的2层或者3层，一到秋冬天的时候，正经火2点呢。秋冬天的时候，基本上那一层全是卖皮夹克的专柜，
0: 就各种各样的。
1: 哎，就我们叫床子，其实就出摊嘛啊，就摊位，各种各样的皮夹克，反正大致的款型都一样。但那个时候就是。感觉他就像你要进了我们那个学校啊，
0: 嗯，
1: 感觉他像校服一样，
0: 嗯，
1: 男孩统一穿皮夹克，啊，
0: 你们不用穿校服的吗？
1: 啊，不用。
0: 哇，
1: 对，为啥这么近人？因为既然你穿皮夹克，就不用穿校服，哦、对吧？
0: 没有，
1: 除了周一、
0: 嗯、
1: 啊，你要穿校服、
0: 哦，
1: 因为早上有这个升旗仪式啊、
0: 嗯，
1: 有什么的，你可能穿校服。剩其他的时候，因为你穿不了校服，那是冬天死拉冷的，
0: 冷
1: 谁穿个校服、啊
0: 嗯，
1: 对不对？那是校服就薄拉一层哈。
0: 对，
1: 哎，当时就是跟风买了一件皮夹克，这皮夹克买完正经穿几年的、
0: 嗯、
1: 啊，正经穿了好多年。啊、
0: 哎，那也就是说，按照刻板印象来说，你们东北人就是
1: 哎，对皮草这一块打
0: 小，
1: 小
0: 孩是皮夹克，然后长大了就变成了貂、
1: 嗯。哎，对对对，但是。那是我们那个年代小孩，现在你在年轻的时候他不穿皮夹克了，
0: 嗯、
1: 哦，只是不知道也不知道为什么，再回过头来我再看那个年代电视剧啊，90年代那种电视剧啥的，表现北方的都在穿皮夹克，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反正那时候就是个热度，
0: 扛风嘛、啊，
1: 对，
0: 就是它比较实用。
1: 是它这秋天的时候，春秋的时候，这个皮夹克就挺扛用了。
0: 嗯，
1: 风也大啊，它也不透风，挺好。
0: 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就是
1: 貂绒
0: 东北人，
1: 嗯，

0: 然后完了，他说他的反馈是，我从进学校门口跟那个卖饮料的那个人攀谈几句，他问的我的问题和一路走过来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你们东北人是每个人都有貂，他说我都回答好几遍了，他是的。就
1: 是
0: 啊，但是他说也不是说每个人都
1: 那肯定不达到每，因为
0: 刻板印象，
1: 那不便宜。但是你说它具有占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率，
0: 哎，到现在就到今天，还有那种就是因为我看那个博主拍的段子嘛，然后就说这老婆婆就是他们家娶的新媳妇儿，
1: 买个貂，
0: 然后没有给她买。这个媳妇儿会心里就是对你，
1: 肯定对，
0: 就现在也是这种说法。
1: 现在是不是我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没回去了。
0: 哎呀，
1: 但当年
0: 你也是个东莞人嘛。
1: 但是当年是这样的
0: 啊，
1: 当年你这个你个老婆婆，你要这个儿媳妇结婚的话，儿子儿媳妇结婚的话，你陪送的这个，这嫁妆不叫叫什么叫彩礼啊？或者嫁妆也好，彩礼也好，反正他肯定都有个貂啊，肯定有个貂在身上。然后呢？貂这事呢，在东北据说现在啊也不流行了，
0: 是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年轻人，
1: 中国几大皮草啊，几大皮草基地，一个叫辽宁的佟二铺，它是一个村子，还是个乡我忘了，它是个皮草基地。然后浙江的海宁啊，还是哪儿的海宁，它是个皮草基地，
0: 对对对，好像好有名。
1: 这两年这两个皮草基地，它的这个出货量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销售额也好，都是年年递增的，因为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的审美变了。啊，他不再跟风那个了。
0: 是，
1: 但哈尔滨你知道跟风什么吗？
0: 啥？
1: 就是全国，我个人感觉，敢穿、愿意穿、漂亮啊，真这就是漂亮，
0: 打扮，
1: 那真就是哈尔滨人，就是哈尔滨人。
0: 那你咋打扮
1: 啊？就是他时尚，
0: 嗯，
1: 你看貂不流行之后了吧？头两年那些那个大鹅，就是那个
0: 羽
1: 绒服，
0: 嗯，
1: 哈尔滨流行。
0: 是，
1: 那你看他也造成一个话题了。现在始祖鸟
0: 对对，
1: 他也流行。
0: 你说这些东西多贵呀？
1: 啊，
0: 是不是穿的都是致敬款啊？
1: 我猜大部分是，
0: 因为他说的这个都，
1: 因为它的产量，
0: 如果是羽绒服的话，那都得上万。
1: 是。问题是这样，上万也没问题啊，但是问题是它的羽绒服产量据说很难覆盖现在市场保有率。
0: 哎，我问你啊，那个大鹅羽绒服和貂哪个更保暖？
1: 肯定羽绒服更保暖的。
0: 这样，
1: 我觉得羽绒服更保暖。
0: 来吧，
1: 貂这个东西嘛，它不一定啊。
0: 有朋友说啊，我就是东北人，也是有人就问啊，后面我都烦了，问那就是有貂。那多的不得了，一周都不重复啊！你也经历了这个吧？就是大家都好奇，因为我觉得也是，我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没有，因为我们是基本上是同龄人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有这种说法。
1: 但是你大家不用笑哈，你到那个环境，就是人就是环境的产物。你到那个环境开始，你第一天说，哎呦，这个玩意儿穿着这很真丑。第二天这个玩意儿穿多沉呢。第三你说这个，哎呀，这东西多贵呀。到第四天的时候，哎，我也想有，好像
0: 没，
1: 好像挺好看啊。
0: 而且我跟你讲，一个是貂，它的款式，一个是黄金，就是它这两个工艺设计都在变新。
1: 有一年我去这个海拉尔啊，去这个就是
0: 海拉尔哦，
1: 对，边境一带，这口岸一带啊，你就看呢，半夜你不能出门，
0: 为啥？
1: 半夜出门呢，就是这个你一是被容易吓到，二呢是半夜你不能碰猎人，碰着猎人容易出危险。
0: 那为什么呢？
1: 但是虽然现在不让打猎了啊，就现在没有枪这件事，没人不让打猎了，但是很危险，因为你二半夜的时候，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晚间呢，就是有的这个口岸城市长得挺漂亮，我记得那个叫海拉尔，叫什么玩意儿忘了，那个城市，反正是个边境口岸城市，挨着俄罗斯的。哎呦，它那个夜景特别漂亮啊，这个灯光啊，这个炼化工程啊，
0: 我有在网上看到过。
1: 哎，然后特别是这个雪呀，这个下满一路的时候，但是你再漂亮，你记住还总有暗的时候，它总是不如白天，你眼神不太好，你偶尔能看着好像，哎，是不是一个狗熊从那过去了？你就想，你要不然我就
0: 跑。一般人穿这个貂啊，咱要没有那个个子，没有那个身材，确实是感觉很臃肿。
1: 你没啥家伙事，你想跑，是不是狗熊过去了？因为这玩意西伯利亚，马上到西伯利亚了啊！你要，你真的要有的时候，你想，我身上要有那个有那啥的话，我就砰砰给他两下子，你知道吗？哎，这玩意挺吓人的。但是你身上就是 那个貂是长身的，就像大衣一样，
0: 对，
1: 黑色的。完，他还得戴个帽子，
0: 嗯，
1: 也是个大狗皮帽，这个帽子，还得戴个大围脖，在一身上就露俩眼睛。
0: 哎，你说哈，你刚才描述的这一身，咱普通人穿，你就想想是吧？会觉得很臃肿，很那个，跟动物都分不出来。哎，你说一代宗师里面。章子怡也是这么穿的，
1: 哎，我
0: 就你看，我就觉得她能把那个穿的真的让我念念不忘啊！
1: 这就是考验你是不是一个这个对貂有这个情谊的东北人了。
0: 嗯，
1: 比如说啊，像我这身材肥瘦老胖的，我要穿个长款的这个貂皮啊，戴个围脖子，戴个帽子，冬天我不能滑倒，我一旦滑倒，我爬起来那一瞬间就跟狗熊没什么两样，真的，那四肢着地吗？
0: 是。
1: 但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那个年轻的，然后身材纤细的，
0: 哦，
1: 他穿上一些设计款的貂，
0: 嗯
1: 啊，这貂花不都是大衣，可不都是大衣，穿一些设计款的，
0: 对，
1: 你看那就掀起，你没发现有的小裙子、蓬蓬裙儿、小什么啥裙儿，还是人家年轻的身材苗条的人穿好看，
0: 那是的
1: 啊，
0: 嗯，
1: 对，穿啥，有的人真是好看的，这跟衣服架，穿啥都好看。嗯，
0: 但我建议不要服美意啊，衣服是服于人的，不是人去服于衣服的。You know，
1: 你是服务不了，你这么说。
0: 对，貂很贵哦，还好我是动物保护协会的。
1: 哎，我是爱鱼者协会的。
0: 好吧，来吧，咱们呢休息片刻啊，今天回来呢继续说一说啊，你跟风买过哪些东西，然后自己呢有什么样的故事感受，都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黄沙河东路的南向北，从西向西东区路到14号路呢，是拥堵374米的。狮龙路的东向西银狮街附近当前的缓行590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养元东路附近拥堵1.04公里，在环城南路的北向南黄沙河桥到附近拥堵505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濮阳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14公里，石碣同德路的东向西石丹路附近呢缓行594米，东城南路的西向东东城中路到窝岭工业路缓行403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

0: 迎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本周的节目啊，今儿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因为跟风买过的什么东西啊？买完了之后呢，你觉得满意吗？也可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跟风去消费了。这个消费的概念很广阔，比如说去到什么跟风的网红餐厅啊，
1: 是的，
0: 跟风去看了一场你其实原本没有什么兴趣的电影，大家都可以讲一讲啊，你的体感怎么样？记得我们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来来看看大家伙的投稿啊。杰哥说呢，我就没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平常不跟风啊，都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像什么锅碗瓢盆啊，水杯摆件呐、好多东西。
1: 你留着接雨啊，这玩意儿啊。
0: 哪个是
1: 锅碗瓢盆啊？
0: 你家没有，你家的锅碗瓢盆都是用来接雨的。
1: 你那谁买一大堆这玩意儿呢？
0: 很多啊，这厨房用品本来就是要更新的呀，难道祖传吗？
1: 你锅碗瓢盆，你锅这玩意儿几年换一个差不多了。
0: 他说很多东西都是用了一两次就没怎么用了。
1: 你看看
0: 啊，三分钟热度的那一种啊，
1: 后来拿手用。
0: 不跟风都这样了，要跟风还了得吗？那岂不是要去租一个小房间做仓库吗？放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你知道现在哦，在那个抖音上有一个全新的赛道，就是美食博主，就是他们会在自己家里面做饭。我一开始在想说，这个怎么转化，怎么赚钱？后来才发现，哇，这个真好赚呐！就是，但是你首先你肯定是有内容嘛，这个就是有
1: 弄点吃喝嘛。
0: 对，然后呢，他镜头拍的就是他烹饪的这个过程，哇，这里面商机太多了。他用的这些调料啊，锅铲子呀，什么案板啊，这碗呢、每一个只要它的内容好，你看着吧，
1: 全是钱，
0: 全是钱。然后我有一个经常看，虽然我做东西做的很难吃，但是呢，我很喜欢一个博主的视频，就是他让你看着很舒适，就是很干净，然后很减压。哎呀，我看他这个视频看了好久好久，他里面就有一个那个镊子，就是那种捏肉的夹子，我就一直就很想买。我就觉得我不经常做饭，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我跟你说吧，你就这么一直看着，终于有一天
1: 你买了，
0: 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发现，哎呦，是真好用啊。就是以往我不太，因为我不怎么爱炒菜啊，或者是很少有了这个镊子之后，
1: 那煎肉用的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咱们烧烤用那个？
0: 对，只不过你烧烤用的是那种是什么材质？它这个是
1: 那
0: 种
1: 不锈钢的，
0: 硅胶的
1: 啊，
0: 它是硅胶的
1: 啊，
0: 就很好用，那个手感什么的。
1: 其实这个现在啊，你说靠这个食品种草这种那个厨具啊，
0: 是
1: 已经过了那年代了。当年有一年最火的时候卖啥呢？卖刀具。大家家里有没有个陶瓷刀？你被种草了吧？陶瓷刀这玩意儿可脆了，我跟你说，你别看它那个韧度够啊，
0: 对，
1: 其实这玩意儿不安全。
0: 它好像有分什么黑陶啊，什么的。
1: 其实它是最脆弱的一个。
0: 我也买过，
1: 对，没啥用，朋友。
0: 我觉得所有跟风的东西，我好像都买过。
1: 当年买过剪子吧？什么什么这个剪那个剪的，朋友。其实呢，现在我们用剪子的这个情况很少，就随便有个2块钱的剪子你也够用了，除非你家是那些商家或者特别有。
0: 我绝对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这个厨房用的剪子你但凡用过好的，
1: 我知道，
0: 你就知道差的在哪儿了。
1: 我知道好差在哪儿，但是差不出来说那个价钱出来。当年还买过那个所谓的什么带物理涂层的又不带物理涂层的啊，那些锅粘锅又不粘锅什么的，然后呢，这都是当年啊，就大家商家可能感觉大家会在这个厨房上花的这笔钱。好了，这个风潮过去之后。

0: 后呢，现在不在这个风潮上面了。
1: 嗯，
0: 当年还流行过一些什么呢？叫做厨房实用的那些小玩意儿
1: 啊
0: 啊，什么蛋撑子呀，
1: 嗯，
0: 搅蛋器呀，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烧小土豆皮的呀，
1: 嗯，
0: 叫什么的呀？啊，我就看着有朋友把这东西所有都买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但恰恰问题是，他一周啊，
1: 嗯，
0: 在家里做不上一顿半顿饭。
1: 对，这个还是得经常做饭的人才能用啊。
0: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嗯，
0: 比如说你看那美术博主啊，
1: 嗯、
0: 真好啊。煎这个牛肉金黄的啊，煎这个鸡蛋这个
1: 做得很好，
0: 哎，做得很好、
1: 嗯。
0: 问题咱们的这个厨艺也达不到那个东西。
1: 嗯、确实确实、嗯，所以说现在他做的也都是那种就是小白也能上手。
0: 哎，
1: 啊，你谁现在大家是吧，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哎、你见过那个假的美食广告吗？
1: 什么叫假的美食广告？
0: 就是你有时候我们看一些食品广告，比如说方便面也好
1: 啊,
0: 啊，或者一些就电视那种广告吧。
1: 嗯，
0: 哎呦，你看他那玩意儿做出来面呢、啊、饭呢、啊。感觉那个透亮杯似的，你知道吧、
1: 啊？
0: 就跟那个钻石
1: 的，什么叫透亮杯、啊？
0: 就像珍珠一样
1: 啊，
0: 啊
1: 就很
0: 亮、
1: 啊，
0: 哎，
1: 颜色彩很好，
0: 哎，色彩很好。
1: 嗯，
0: 你拿回来不是那玩意儿。后来我就看那个，哎，感谢抖音啊，感谢抖音分享生活。
1: 嗯、对，
0: 看很多那个叫做广告导演，
1: 嗯，
0: 拍这个玩意儿时候，
1: 哦，他怎么运用光啊？
0: 啊，光影，
1: 还有
0: 然后道具蜂
1: 蜜
0: 啊，对，
1: 因为蜂蜜是可食用上色的。
0: 对啊，
1: 嗯、
0: 道具，我的天哪，我说这真是、
1: 嗯，
0: 虽然我也是学这行的，我真不知道他们里边这么干。
1: 嗯，那你白学嘛？哎，有朋友说，对呀、啊，那鲨鱼的视频都问他要刀的链接，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内容做不好就什么东西都卖不出去，如果你的内容做得好啊，真的这种人家太赚钱了。
0: 还有一种跟风呢，就是我想跟这个风，但是我没能力跟这个风。
1: 哦，那倒是。
0: 当年我看了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家具，
1: 哎
0: 啊，这个吧你总刷他总推给你，
1: 嗯，
0: 像那种那个复古的老钱风家具，
1: 你那这个也不能只买一个，那要买就买一套，
0: 嗨朋友
1: 才有那个氛围感啊。
0: 你比如说那个座椅你真可以买一个、
1: 嗯、哦，
0: 那个座椅呢
1: 是沙发椅啊，单人的，
0: 对，单人的、
1: 哦、
0: 下边整几个三个木头秤子，
1: 嗯，
0: 但是上面就是你想坐着好很舒服，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棕色的皮、
1: 嗯、
0: 然后那个阳光一打下边铺个小地毯，哎呦，你感觉上面喝个咖啡呀，
1: 哎呀，
0: 抽个雪茄呀，
1: 哦，
0: 哎，然后这个摇曳的红酒啊，
1: 是
0: 啊，弹个吉他呀，
1: 嗯，
0: 哎，你感觉整个生活品味上来了，
1: 嗯，
0: 好了，这一套不贵啊，
1: 嗯、
0: 加上他那个地毯8000起，
1: 哎，
0: 八千起，你那如果使使劲，咱得就8000买个凳子，我自己舒服点可以吧？
1: 嗯，
0: 但我不能旁边这些都是破烂啊，
1: 那你说搬到你下水道往哪儿放呢？对不对？你每天爬来爬去的，
0: 那我搭配着。有个小桌，
1: 嗯
0: 啊，一小实木桌，
1: 对，
0: 实木桌3000块钱，
1: 是，
0: 哎，一个这玩意儿
1: 越买越多了，
0: 对，越买越多。但是我、
1: 嗯、
0: 那我看其他的，我得壁纸我得贴一贴吧，
1: 嗯，
0: 地砖我得换一换吧，
1: 对，
0: 啊，其他配套得买一买吧，
1: 你看
0: 那个电视柜也扔了吧，
1: 嗯、
0: 你不能说这个有一个。这么个老前锋呢，
1: 这种跟风失败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啊。嗯、
0: 啊
1: 他说呢，我啊2018年去旅游，
0: 哦，
1: 当时呢就是跟风
0: 买了个工艺品、
1: 啊、对、
0: 嗯、
1: 当时呢就花这个钱呢合人民币啊8000多，
0: 哎，
1: 那、嗯、他说其实我买完我就后悔了，
0: 是
1: 啊，我就心疼了，
0: 嗯，
1: 这种情况是有的。
0: 他买的是一个文化，
1: 嗯，
0: 带有文化属性的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工艺品、
1: 哦。这位朋友，你是在这儿投完稿，又到这儿，我看到您的，
0: 看到了、啊，
1: 看到了您的投稿了。
0: 大国、
1: 这个、
0: 啊，大国看到了啊。
1: 你说这个，它不能，我觉得它不能用价钱来衡量的吧？你说，
0: 他说的这个东西啊，朋友们，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有一种叫道德绑架，
1: 人家都说这是一种缘分。
0: 哎，对、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像你这种绑架，
1: 嗯，
0: 你这玩意儿很让人心里产生一些
1: 想法。哎，我是那个说法，就是说你买都已经买了、
0: 嗯、
1: 这个东西，你还是就、嗯、
0: 这东西就是大家有时候上那个景区能碰着啊，
1: 嗯、
0: 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那个东西啊，
1: 对对对，
0: 朋友啊。
1: 所以说你就得你买，
0: 你得笃定它，
1: 对呀、
0: 啊，笃定它，
1: 因为你买都买了，就像他说的，他打的就是说你信则有，不信则无。
0: 嗯、
1: 那你回来之后，你天天不信，
0: 当时
1: 你那
0: 你
1: 说你花了这8000，这哎呀，我都没法劝你了，大果呀。
0: 在那个环境当中
1: 啊、
0: 嗯，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你被环境给熏陶了。
1: 是你像那些很多的装饰品啊，或者干嘛，其实它都是图一个好意头嘛。
0: 是，
1: 就是你说咱们中国人好意头就健康啊，这个发财
0: 啊，对
1: 啊，就是这些嘛。
0: 啊、
1: 你得信。
0: 你看我，
1: 啊、
0: 你看我桌子前面， 我还摆了个紫水晶呢，
1: 我扔的，他捡的，
0: 我觉得挺。

0: 好啊，风水啥能改一改啊、
1: 对，那个朋友说大西瘦了好多，是瘦了一些啊，瘦了一些。
0: 因为我们直播间开瘦脸了。
1: 对，瘦脸也开得很大，然后但是我本人也是瘦了一些。
0: 哎、
1: 你不能光说这是二者结合。
0: 你这话你自己说的心里有没有那啥呀？
1: 来啊，看 WI 啊、哎，他说呢，说起跟风买东西，我也踩过一次坑、
0: 哦、
1: 啊。前几年呢，网上有一款网红灭蚊灯。特别火、
0: 哦、
1: 很多的视频啊都说它晚上只要开着就能自动的吸引蚊子、
0: 嗯、
1: 还能有效的消灭家里的蚊虫、
0: 啊、
1: 看到不少人晒出了战果啊，说用了之后啊房间里的蚊子明显减少，我也心动了，
0: 得买一个。
1: 我想着这夏天蚊子多啊、
0: 嗯、
1: 我买一个放家里挺方便吧。收到货的时候我挺期待的，晚上呢专门把这个灭蚊灯放在房间的角落里、
0: 嗯、
1: 关掉了其他的光，希望第二天能看到效果。可是呢用了几天之后我发现情况哎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每天晚上这个灯一直亮着，但是房间里的蚊子照样出现。
0: 你那个灯就等于给蚊子照亮的。
1: 偶尔呢还能听到蚊子在耳边飞。
0: 蚊子感谢你呢，谢谢你晚上的时候还给我们开了一盏灯。
1: 哎，蚊子一边飞一边听我说
0: 谢
1: 谢
0: 你。
1: 我打开灭蚊灯看了一下，里面几乎没有任何蚊子的痕迹。刚开始我觉得是我使用方法不对啊，我又换了几个位置尝试，结果还是一样的。
0: 你放脑袋上呢？
1: 最后啊，这个灭蚊灯从每天开启变成了偶尔才想起用，现在基本上放在角落里面吃灰了。我现在回头看啊，我当初购买是因为看了太多网上的宣传，被那个网红爆款这几个字儿给吸引了。
0: 嗯，
1: 其实买东西啊，真的不能只看别人说的多好，你得考虑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适合你的需求啊。这次也让我明白了啊，这些产品不一定是所谓的爆款，还得冷静的想一想、
0: 他所谓的爆款是他自己刷单呢、自己买流量买出来的。
1: 但是啊，我真的觉得灭蚊灯不是智商税，因为我们家里面有三个，其中有就是你知道我在我家里面有的时候，你像我客厅的那个
0: 能听到噼里啪啦响，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噼里啪啦，就有的时候听到啪一下，然后你看真的有一个蚊子被电了、最近我有一盏，可能因为我是长期啊，当然这是不好啊，就是我插在那个电源上，它就有的时候好像有点坏了，就是会滋、就是有些异响
0: 漏电了感觉，
1: 就是我不敢用了。
0: 但是这样的、这个灭蚊呢，大家跟大家讲啊，就是那个一定是物理啊，就是物理和这个所谓的这个灭蚊灯相结合啊、但可以相结合，比如包括，
1: 但是它你说那个灯它靠那个什么光线去吸引、这不是智商税吧？
0: 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题呢，你是对针对什么样的蚊子
1: 啊、
0: 有的蚊子咱说瞎不吃的、
1: 那是
0: 啊、眼睛没那么好的、你啥光它一吸引不到，对不对？
1: 嗯、
0: 有的蚊子那笨咔咔的，它可能奔着就去了。
1: 对，
0: 它不一定啊，因为你看我小区里边大家都见过那灭蚊灯，
1: 是是，
0: 但你小区里蚊子该有是不是还有？
1: 有，
0: 没达到说噼里啪啦那蚊子全被灭蚊灯吸引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其实灭蚊这件事儿，一水源啊。家里呢不要太潮湿、干净一点啊，不要给蚊子滋生的一个环境。第二是什么呢？蚊帐、门窗的这个叫做门灭就是隔蚊那个帘儿啊，纱窗一定要有，然后家里的蚊帐一定要有。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驱蚊啊，驱蚊液啊，或者蚊香。
1: 就你的意思得结合起来
0: 用、都结合着，因为我就是最讨厌蚊子的。
1: 谁不讨厌蚊子？
0: 哎，有的人是屋里有一个蚊子呀，哪管咬它不醒，它能睡得着。我是有一个蚊子，我认可我不睡，我决战到天亮。
1: 你这话说，那不是抓不着吗？我最后只能把胳膊伸出去，让它喝饱了，别再嗡嗡了。
0: 我是认可不睡，
1: 你知道有些蚊子，你不觉得它
0: 很聪明？
1: 对，那种蚊子是最可恨的。
0: 你醒的时候，它藏起来了。
1: 哇。怎么那么哎？我真想骂他一句。就是你知道，有的蚊子是这样，你咬了你吧，你开灯找它，然后啪，你把它打死了，上面还有血，这种都好说。
0: 嗯，
1: 最可恨的就是你开灯，你找不着它；你关灯，它嗡；你开灯又跑了。你是这多折磨人？你说这种蚊子，它是不是属于进化了？
0: 真的是你看不着，我是。我认可一宿不睡，我就是认可饿死他
1: 啊！
0: 我也不睡，我也饿死你啊！我也找不着你，我饿死你。
1: 你总结出来经验就是得要
0: 结合啊，像蚊帐啊 啊，纱窗啊、
1: 嗯、
0: 啊，然后一些这个不用的这些水源呐、啊，少积水呀、啊
1: 嗯，
0: 啊，然后你再结合一些灭蚊灯啊，或者怎么着的，一定要结合、嗯。
1: 是的，是的，嗯，现在所以说这位朋友，我觉得灭蚊灯、啊、
0: 实在不行，家里养几只蜻蜓，
1: 嗯嗯
0: 啊，我们小时候都说蜻蜓也吃蚊子的吗？
1: 那要么讲养点蛤蟆，
0: 蛤蟆也行。
1: 我是开玩笑的，就我觉得这位朋友这样的，我们说这么多呢，就是说灭蚊灯啊，它有可能有效果。啊，但是呢，你不能主要靠它，
0: 嗯，
1: 它效果可能不像它宣传的那样。
0: 你说，
1: 我都知道它怎么宣传的。
0: 哎、
1: 啊，
0: 你说这玩意儿奇怪
1: 啊！
0: 因为我买一个这个20块钱的一个电蚊拍吧，然后它也带那个灭蚊灯功能，
1: 是的，
0: 里边放个小蓝灯还是小、
1: 啊、
0: 小灯？
1: 对对对，
0: 哎，它一直挺好使。
1: 那个电蚊拍就是挺好使的，我那个电蚊拍就是你可以拿过来拍蚊子，也可以挂在那儿当那个灭蚊灯。
0: 嗯，
1: 我就所以说我家三个你都偶尔能听到它。对吧，自投罗网那个声音
0: 也可能、啊、
1: 悠悠说我买过跳舞毯，跳了3次，收藏了3年，最后扔了啊，扔了之后呢，我是终于哎轻松了、
0: 啊、有一年流行跳舞毯啊，因为那玩意儿便宜。
1: 你们今天一个是悠悠分享的这个跳舞毯，还有一位朋友找一找小爱啊，小爱分享，你们两个就不想要的东西都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入手的，你说真是啊。哎，看看小爱说，他初中呢，我是跟风买了 MP3 听歌，把电脑又把这音乐下载到里面听了好几年。高中的时候呢，我就跟风买了拍立得
0: 啊，
1: 我发现啊，这个相纸很贵，
0: 好几块钱一张。
1: 如果你曝光过度，那就报废了呀。但是呢，在我高中啊，他毕业照的时候就发挥了作用，哎，记录了和同学的合照。
0: 哎，
1: 对啊，所以拍立得也。挺好的呀，
0: 其实买不起那个小卷嘛。
1: 嗯，就是我朋友买了，他也就是当时新鲜用完了之后再也没有拿出来过。然后我后来就是打算跟他借，然后相纸我自己买。
0: 嗯
1: 嗯，他还跟我收租金，
0: 那也挺合理
1: 的。所以我后来不怎么跟他说话了。
0: 哎，我觉得拍立得他这样，就是好像这个被这个电影啊上面那个文艺感啊、所带动的。当时我也想拥有个拍立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电影、啊。就是也不哪部电影里边演是这个年轻的男孩女孩啊，他们出去玩去、
1: 嗯、
0: 完了啪嚓拍一张，完了是迎着风哗啦哗啦哗啦两下子啊，就送给那个男孩或者送给那个女孩了、
1: 嗯、
0: 啊，我说这挺文艺啊。后来当我这个我也没有过拍立得这事儿啊，
1: 嗯，
0: 后来我见着别人用这个时候呢，当时我觉得真挺文艺，就看电影说啊真挺好啊，太浪漫了。
1: 嗯，
0: 后来看真人用的时候哎呀太傻了，这也
1: 为啥呀，
0: 可能迎风哗啦哗啦，因为我
1: 你不用迎风，你放在那儿。
0: 我看到人家那个有那个拍立得的时候、
1: 嗯，
0: 智能手机
1: 啊
0: 已经出现了、
1: 嗯，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一样的。
1: 当然，如果它主要是太贵了，如果能便宜点的话就更好了。
0: 因为有拍立得那个年代呢，家家户户还有相册，
1: 嗯
0: 啊，还有相片这件事儿。但是后来呢，家里没有相册了，
1: 嗯
0: 啊，也不知道在哪收藏了，反正。
1: 哎，我现在是感觉就是。只要不能赚钱的东西，然后让我花钱的东西，我都没有什么欲望了。你们说的这个拍立得，我不就是跟你们说，我前段时间去看演唱会嘛，在深圳，那人家小姑娘就拿了个拍立得、
0: 哎、
1: 在门口60块钱给别人照，
0: 对，
1: 照一张。她给你，她为什么收60块钱呢？因为她同时拿着你的手机，给你连着手机和视频拍一套，拍立得拍一套，给你一个相框、塑封这么一。
0: 对，所以说、嗯、这东西你可以找场景去赚钱去、
1: 嗯、对、
0: 嗯、
1: 就是说赚不了钱的东西你都感觉好像
0: 你就是拿拍立得赚钱去吗？
1: 对，那我还是应该买一个说来说去还是应该买一个是吧。来看小军啊，他说呢，哎，确实啊跟风买过不少、
0: 啊、
1: 比如说茶叶
0: 哦，当年那茶叶都做什么、嗯金融属性、投资属性的，
1: 对他，你知道他也是去到旅游景点、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你去的这个地方，它是产茶叶的，很少能有人不买。
0: 嗯，
1: 就是我觉得，
0: 但是茶叶是这样，你买那些喝的茶叶、
1: 嗯，
0: 我觉得没毛病。
1: 嗯，
0: 你要买那些投资茶呀，或者金融茶呀，
1: 那会怎么样？就有风险，
0: 赔死你、
1: 嗯。
0: 那会咋样？
1: 然后他说，
0: 只有就是茶，归根结底。它就是喝的、
1: 嗯、
0: 你不喝到嘴里边这东西
1: 没有啥、那个、
0: 没有啥价值、
1: 嗯嗯、然后他说呢还去到某地也是旅游哈、
0: 嗯、
1: 买了玉器、
0: 啊、
1: 还去了某地也买的
0: 文玩、
1: 哎、
0: 饰
1: 品、
0: 哎、饰品、
1: 哦、现在除了茶我经常喝， 其他东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嗯，
1: 哦，你说他买的这些玉啊，还有这些饰品，也应该也都不便宜。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
1: 他可能就是在当时、
0: 哦、还是理性消费吧、
1: 嗯，
0: 别那个啥，因为有的这些文玩饰品啊，你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我平时就好把玩这个文玩，
1: 而且你懂不懂？
0: 哎，对、
1: 嗯，

0: 有的喜好的，这个东西天天搁手里边啊，攥着也好，怎么着着也好，它是个乐趣。如果咱就是说当个装饰品的话，或者当个配饰品的话，意义就不大了。
1: 嗯，好吧，来看阿佩啊，他说我是跟风买了几本成功学的书
0: 哦，
1: 嗯，我也是想靠这个书哈来实现一些小目标的。
0: 你卖书的人都实现不了小目标。
1: 你下次你先别，我家里很多，我送给你。你看看，通过看成功学的有几个成功的？真的不能再说了，
0: 哎、
1: 再说就哭了、啊。
0: 写书最大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最大的成功就是把这本书写出来卖给你了。
1: 嗯，有朋友说，哎，主播，我问一下，你们电视台不是在广长路吗？
0: 那还好几十年前了，你是不是穿越者？
1: 不是不是，我们在那个三元路，
0: 嗯、
1: 三元路100号。你过来要找全刚是吧？你今天下班，哎，你注意点，你看他的语气多着急，
0: 有点病，有点大病，这都是
1: 开玩笑的啊。
0: 来吧，
1: 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跟各位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喽。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7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3: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4: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0,000人，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
4: 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也嚟听详细内容。
3: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嚟，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开局之年，巴西亦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企喺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来听报道。
5: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是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部区副总经理邱小明：
6: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5: 这个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日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 人工智能成为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日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信：
7: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5: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受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无奈前，外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个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箭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 16%， 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安毅：
8: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5: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一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记者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单止长在新产业里面，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面。有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粟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当中床具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令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面好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面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过行业本身。不单止是这样，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

0: 其中超过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几个钟的检测工序压缩到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单止是这样，巨新智能赛道230几家企业推出400几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几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上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四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从三大门类睇，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1.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410.4%、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55.4%、18.7%。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8%。分企业类型睇，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分规模睇，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20.3%、21.3%、12.9%。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聚焦残疾人多种场景中的实际困难，扩大残疾人文化供给。中国残联主席程海介绍，冇几耐前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今难受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6: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辉介绍，1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8: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今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日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
6: 截至今日10:35，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9: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6: 香港近来密集推出多项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新措施与国家1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5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篮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在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领域发力，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来听报道。
10: 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近年来，香港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为南向通扩容优化奠定基础。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报告显示，过去10年，香港9次荣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有25%的亚洲国际债券经由香港安排发行，其中内地企业离岸发债总额约70%在港进行。资金自由流动是香港的突出优势，如何吸引资金停泊在港尤为关键。分析人士认为，构建多元金融市场生态是吸引跨境资金持续集聚的重要路径。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2025年9月，香港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聚焦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四方面发展，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枢纽。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上线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香港首只国债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将成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动香港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发展。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黄金在多元投资组合中的配置价值持续凸显。7月初，香港正式启动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助力打造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枢纽，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香港处理全球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

0: 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亦迎来了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目前的2000亿元人民币增至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此外，香港金管局仲同步推出多项离岸人民币相关措施，涵盖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以及离岸人民币及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等。展望未来，随着各项金融举措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新措施与国家1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5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1: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吴燕生今日在广东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跨境收支总额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收支总额同比增长22.1%，创低5年来最高增速纪录，是跨境收支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主干通道日趋成熟，跨境养老通已实现粤澳粤港双线覆盖，港澳居民在内地领取养老金及各类津贴无需往返奔波。其中粤澳养老通通过同行系统清算，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预计每年可为每位澳门居民节省手续费400澳门元。目前粤澳养老通服务已覆盖广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升级至 2.0 版本，将澳门居民可跨境直收的资金范围扩大至2金+5津贴+1央积金。
2: 据拱北海军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货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值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52.4%。
1: 为期3日的2026广东优品展，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三日展会期间，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展会期间，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正式发布，从广东全省21地市甄选出100款广货精品好物，集中展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一家来自广州番禺的企业带来多款多厨艺烹饪机器人新品，受到不少国内外采购商的青睐。三日展期里面就收获了100万美元的意向订单。企业负责人程斌：
3: 通过这次广州优品展呢，我们的收获也是非常大，也接待了来自于海外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客商，总共大概有个15批客户左右，有望达到100万美金以上的订单。
1: 展会上，一家来自东莞的潮玩企业带来多款国潮文化主题新品 IP 首

0: 手法搜售，积极挖掘新商机，开拓新市场。企业负责人王青：
1: 我收获到了很多采购商的一些喜欢，预计这次优品展会给我们带来新增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0: 咁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2: 随住台风红霞对广东省的影响减弱，除了部分受灾区域，今日起广东各地交通运行、电力供应有序恢复。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昨日18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6254人。广东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助力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俾广东带嚟持续性强降雨。7月28号，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同天文潮顶托带嚟嘅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0: 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今日正式开通运营，从虎门出发可75分钟直达广州白云机场，35分钟速抵广州琶洲。广深机场实现100分钟内互达。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连接起瑞深城际铁路和广惠城际铁路。广州琶洲到深圳机场不需要在东莞西站换乘，一线直达，令瑞深城际铁路更加紧密地接入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
2: 今日上午，经过改扩建的广澳高速中山服务区西区举行开业仪式，正式面向社会车辆开放。据了解，中山服务区西区改扩建工程在2024年3月底动工，建筑面积由不到4000平方米增至超10000平方米，停车位倍增，从154个增至353个，充电桩车位由4个增至38个，是中山目前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曾时安讲道：
3: 我们园区内精心打造了中山服务区八景，实现水街、亭台、古桥、绿植交织共生，移步换景的效果，让施工人员休憩期间也能沉浸式体验中山岭南水乡的文化特色。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亦都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自2017年5月开通运营以来，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3344日，累计发送旅客1860几万人次，持续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释放。
2: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日本还强征和奴役劳工，实施慰安妇制度等。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 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

0: 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西雅图消防部门称，两人当场遇难，五名受伤人员中包括一名幼童，仲有一名成年女性，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西雅图中心，当时正在举行美食节，大批警察和救援人员随后赶往现场，疏散参加活动的人员，并要求公众远离有关区域。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的一些通行压力，主要是出现在了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的位置上车辆行驶缓慢，还有新十大路的南向西，从十大路附近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就是东城西路目前是从新塘路到东城路也有缓行的压力存在。管泰路方面，我们来看到南向东，从圆务边的府东路一直到广彩路，当前拥堵1公里。东莞大道的南向北目前呢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拥堵的压力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除了有我之外呢，也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潘老师又来啦啊。我们潘老师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带领大家的继续去练习武当太极拳啊。今天晚上除了有潘老师作为主讲老师之外呢，还有李敬业跟钟玉清老师会协助我们的潘老师做一些动作的展示哈。那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了。当然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说到太极拳啊，它现在呢既是武术的项目哈，也是健身项目，在中国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了。那起源于在哪里呢？在这个古代骑兵的枪法，还有那个长柄的大刀法，其他的一个基本用法就是开和发啊。当时呢踩着这个高跷来练习这个长枪长柄大刀啊。那太极呢是始于这个无极，分两仪啊，由两仪分三才，由三才显四象啊。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依据这个易经的阴阳之理，中医的经络学，吐纳的一个综合啊，这个创编了一套现在符合人体结构和大自然运转规律的拳术啊，太极拳。武当太极拳呢又将这个武当内家拳哈，武当山呢是这个太极的祖庭和太极拳的发源地了，有天下太极啊出武当的一个说法。张三丰是太极拳内家拳的开山祖师爷啊，也是这个创始人了。在2006年的时候，武当武术呢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中国太极拳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说到太极拳的这个习练哈，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后发先制，所以呢，这也是行云流水、绵绵不断的一种武术风格。所以你会发现去练习太极拳，慢慢的你会感觉自己就是由内而外的，好像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调整和这个身体的一个改变，慢慢的会形成这种由动至静的内外兼修的完整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然对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也有很多的好处啊。各位呢如果对太极拳也感兴趣，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

0: 速穿行 ，CG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和来自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和李敬业啊两位老师来学习武当占山峰太极拳啊。张山峰太极拳呢，也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武当内家拳。张三丰呢，也是这个太极拳内家拳的开山的祖师爷了啊，创始人。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潘老师的讲解是非常的仔细的，包括我们的动作还有在呼吸的整体的配合上。因为太极拳本身讲究的啊，就是这个吐纳引导，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站桩也是很重要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条精华的线路啊，因为这两个月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陆陆续续的跟着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出发啦啊，然后呢，又在想八月份能不能还有这一些精华的线路给大家分享。暑假出游呢，我们广电主持人啊也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夏天下文旅在八月份有高奢线路全线的开始招募了，那么当然了，我们广电主持人也会全程和大家一起出发，保障呢是肯定服务有保障了，行程也更省心。那说说这个具体的线路安排吧。那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线路之外，现在呢还有像嘉定，像我们这边有青甘啊，就是青甘大环线敦煌那条线的一条这个精华线路，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另外呢还有西藏的圣湖避暑线。这条线路呢有两个团期，是8月9号、17号两个团期哈，是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啊两个这个双湖，叫双湖连游了。另外这条线路还会夜观布达拉宫的震撼夜景。在拉萨入住的时候呢，我们是全程升级了这个涵阳酒店的，林芝呢会有5钻的住宿，高原之旅让大家这个舒适无忧。另外就是云南的这个泸沽湖香格里拉的这条线了哈，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朋友咨询过云南的线路，现在呢我们团期已经开通了，有8月18号的线路和9月8号的线路，价格只需要4999元。但这条线路呢也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大家一起出发，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呢还安排了一晚这个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还有藏族的吐司宴，沉浸式的去体验民族风情。同步招募当中呢还有新疆的线路、芽庄海岛的线路哈，所以呢这个暑假期间的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多，都很精彩啊。当然这个大家的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时间安排啊，也可以来找我咨询一下，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面呢去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会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微微两个字，那么就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些这个行程安排和介绍了。在整个暑假期间呢还是有非常多精华的一些线路的哈，因为这个广电旅行团呢在这个今年也是开拓了很多新的一些线路，包括像刚才提到的像芽庄的线路啊，各位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两个字来跟我说一说哈，我们可以去这个给大家争取争取嘛，就是您如果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啊，您可以告诉我，或者说是您在某个时间段内，我说啊我想在这个阶段啊这个时段出发出去玩，你有什么好的线路推荐，那我们也可以把在这个时间段内的一些精华线路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经常也会和这个团友们一起出发嘛，所以对线路本身也好，对旅游的一些这个一些注意事项啊，还是会相对比较了解一些的。各位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东莞电台的这个官方渠道哈，官方的平台上，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线路分享给大家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晚上开车最头疼的就是会远光灯，这样的往前开不仅呢看不到前面的路，而且很危险。但是不能为了报复而开远光灯，这样会增加您的危险指数。很多司机都会反映，经常会遇到开着远光灯开车的情况，有的甚至不知道大白天开灯是怎么想的，真不知道科目一考得怎么样。他们只要闪3次远光灯就会知道马上关掉远光，但是有的根本不知道怎么正常开车，这也是很头疼的。在说别人的同时，车主也不必犯这样的错误。如果实在看不清前面的情况，就直接干脆啊减速，甚至靠边，让其安全通过再开车。因为此时呢，除了两道白花花的光柱，附近的一切都看不清楚，也看不清前面的路，看不清有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尤其是晚上开着车，遇到高大的 SUV 或者开着远光灯的大货车，是一件难受的事儿。千万不要凭着经验和运气停停走走，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当被对方的远光灯攻击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有意识地避开光源，尽量呢不要让眼睛盯着对方的灯光。即使啊你停留的时间很短，你的眼睛也需要好几次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光圈。个人建议看路边比较暗的地方，有利于快速恢复。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全程方面，我们现在看到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红福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八一路呢是东向西，当前是在虎英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当前行车缓慢。还有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在先烈路附近呢，车辆走走停停。港口大道是北向西，从白鹿跨河桥一直到工业路的位置上，当前是有1.6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

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县较劲，

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节目中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管理好身材的一些这个小技巧小妙招啊。其实啊，在这个减肥的路上啊，相信大家都踩过不少的坑啊，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自律期管理期的朋友们啊，也经常会刷到网上面有些网红的这个减肥方式，比如说说这个晚上要多吃高钾食物啊，补钾能够快速掉秤啊，让你的这个身体更加的这个苗条一些。但是有一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哎，各类的高钾蔬菜啊，比如说这个紫菜干啊，还有这个干香菇啊，毛豆啊，土豆、苋菜、菠菜啊，这一些，还有水果像牛油果、榴莲啊、香蕉、无花果、芭乐等等，都被冠上了减脂神器的一个名字哈、啊，让大家呢在晚餐刻意的去补充大量的钾。那补钾到底能不能减脂呢？啊，其实我说实话哈，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钾元素是什么。首先呢，钾元素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也是啊这个我们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调节心脏功能、促进这个水分代谢不可缺少的一个矿物质了。它能够帮我们去排除体内多余的一些水分，缓解水肿啊。那钾呢，同时也能够帮助呢，就是辅助啊胰岛素高效工作，将葡萄糖转化为能量，减少血糖突然的上升或突然的下降，同时呢帮助控制食欲和热量的摄入。同时呢，钾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还能够促进脂肪分解的能量转换，让我们的身体消耗热量更高效。但你要明确一点，补钾跟掉秤它不是一个等号，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啊，这个必然会有的结果。补钾它不具备直接燃脂、快速减重的效果。那减重的根本其实是保证热量摄入消耗大于这个热量摄入嘛。那钾元素它是无法凭空消灭这个脂肪的。如果说你一边啊我刻意的补钾啊，另一边又在暴饮暴食吃了很多的比如说高热量的一些这个食物，那你体重肯定不会下降啊，而且还有可能会持续上涨呢。很多高钾食物其实它本身热量就挺高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榴莲，对不对？那像吃水果，你如果说啊这个不加节制的一直吃高钾食物，那摄入的热量其实是已经超额了的，会完全抵消掉钾带来的那种轻微的代谢优势，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得不偿失哈。我们呢要正确的去认识到高钾饮食，补钾虽然不能直接燃脂，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去保持高钾饮食，对减重它确实有一定的帮助。那高钾的蔬菜呢，包括像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菠菜呀、还有像这个紫菜、香菇啊、土豆啊、苋菜啊、山药、芋头啊，这些都是啊。还有就是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全谷物啊，就是维持这个膳食纤维的平衡，然后呢提供更好的饱腹感，来帮助你去减少热量的摄入。那同时呢，足够的钾它能够维持到我们的肌肉功能，对于保持较高的基础代谢率也是比较关键的。所以呢就是基础代谢，你的这个基础代谢该上去了，你的身体就哪怕你在休息，它也可能会自己去代谢掉一些多余的热量。并且呢，钾它能够辅助胰岛素工作，那能够对我们的血糖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血糖一下子往下掉的话，它可能会产生那种暴饮暴食的欲望。那需要提醒的是哈，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钾推荐量摄入量大概就是2000毫克，你不要去超量的去补钾，

0: 啊，这可能会引起什么呢？高钾血症，导致你呢心跳异常，肌肉无力，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肾功能不全者风险会更高啊。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长期服用一些这个比如说降压药的一些人群哈，身体它排钾能力它本身就比较差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吃高钾食物，额外的补钾，这容易呢引起这个血钾超标啊。所以呢各位想要这个减重哈，也是得有一些这个科学的一个饮食的安排，我们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嘛。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如果说哈，你不管理好身材，就是管理好身材的同时，你会发现诶，皮肤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就其实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管住嘴迈开腿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好像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提高了之后，你的皮肤的那个代谢也会更好。但是呢，因为最近就是天气的变化哈，可能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护肤品的这个选择，也会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考量。那日常的护肤品或者日常的一些这个护肤系列的产品当中吧，就很多人都会想要就是通过一些大牌来改善我们肌肤的状态。确实各类的大牌它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明星单品，做的真的就是一些所谓的这个没有代餐，我们全网无代餐的。就比如说，首先你一听到双萃精华，你可能就是可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品牌会有，但是必然你首先想到的是娇韵诗。为什么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的精华它在专柜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就是更新迭代好多次，但是它确实依然立于这个经典明星单品的一个系列呢，确确实实有它的这个优势在的。它是紧致抗氧化精华的代表之一，你晚上用完双萃，你第二天去看自己的皮肤状态，你会觉得这个护肤真的没有这个开玩笑哈，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专柜确实贵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也是找到了一批清仓的福利了，50毫升一瓶，那今天的福利价只要199元，它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

那剩余的保质期其实也还是有一年多嘛，其实我觉得这是完完全全足够大家去安心使用的量了，这个价格性价比拉满了。最近我们确实也有很多一些就是临期的福利，包括还有运损的福利。运损是什么叫做运损呢？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外包装盒啊受到了挤压啊，所以呢它的这个产品它没有办法去到专柜去卖了，但是呢它这里边东西它没有任何影响的呀，产品是本身是 OK 的，所以呢给各位也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运损的福利。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三伏天哈，真的这皮肤啊一下冷一下热，在这个环境当中很容易遭罪呀。那么绿宝瓶精华呢，它就是给你这种脆弱肌肤打好一个好的底子，稳稳的去把自己的这个状态保护住哈。平时呢50毫升的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专柜真的不便宜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运损嘛，就是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个这个包装啊，外包装它可能有些磕磕碰碰，有些折痕什么的，不太美丽了。那么这个价格我们相当好，到手只要279元，这个价真的就错过没有了。你平时如果没有用过绿宝瓶，或者说不舍得买正装这个价格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试一试，绝好的一个下手的机会了。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啊，了解我们产品的一些相关信息。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精华的线路，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线路发给各位了解一下。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26，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明天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放眼全程，在港口大道北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丹东线，从桥郊东路到塘厦大道南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39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7月27号周一晚上的7:50，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啊，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为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给力的商品。那今天呢，我也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到的商品是来自于娇润诗的双萃精华啊，这一款我正在使用。夏天虽然有一点点油，但它的修复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啊。还有一款呢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价格199。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日常护肤里大牌改善肌肤状态的单品往往最让人纠结，专柜原价一直居高不下，想日常维稳淡稳紧致，总觉得入手成本太高。但这一周的这一场零漆用损专场真的值得大家来入手，都是运输途中有轻微磕碰或者保质期还有一年左右的大牌经典护肤。首先呢是娇润诗双萃精华50毫升，今天福利价只要199，太划算了。我平时买个50毫升的差不多也得400多块钱，将近500了吧。不过呢，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9月的，剩余保质期一年多的时间，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拉满。第二款是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50毫升，价格279，给大家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精华。3伏天，一天比一天毒，出门走一圈脸就会被晒得通红发烫，所以给大家分享到的是50毫升的正装，专柜不便宜，本一周商城零漆运损专场，到手只要2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6: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7: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5: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8: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5: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9: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内容来自于洞见。今天没有和大家分享穷查理宝典，原因是我没有把这本书带进直播间，忘带了，所以继续来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今天呢，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内容来自家庭教育，要比拼的是爸妈的认知以及孩子的社会化程度。先来讲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读者的亲身经历，他出生于农村，爸妈都是小学文化，虽然两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但爸爸会有意识地跟他讲在工地上怎么跟包工头打交道，怎么和工友处关系。妈妈会讲去集市卖菜的时候怎么和人砍价还不伤和气，怎么分辨谁是真心想买谁是随便问问。他那个时候觉得爸妈太俗，整天就是人情世故。20年之后，他成了一家外企的中层管理者，在一次竞聘中，他击败了3个学历比他高的人。老板给的评价是，你专业能力不是最强的，但你是最懂怎么带团队，怎么处理冲突，怎么和总部沟通的。

他很感慨，爸妈不懂得辅导我语文、数学、英语这些基础的学科，却给我上了另外一堂至关重要的课。第二个故事是我的表弟。小的时候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爸妈只让他专注学习，什么事都不让掺和，最后也如他们所愿，孩子考上上海的一座985高校，硕士毕业进了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所有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但工作不到两年他辞职了，原因让人唏嘘，不知道怎么和领导相处，被批评两句就崩溃，不懂得和同事协作，项目总卡在那儿，遇到办公室政治只会躲回家独自内耗。他妈妈一直不理解，叹口气说，我儿子从小到大没让我操过心，怎么一进社会就成这样了。这个问题，这个困境，估计很多家庭都遇到过，原因是因为处事之道不是学校的老师会教的。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 How to Raise an Adult， 翻译成中文是如何让孩子成年又成人。我觉得书里有一个观点可以作为答案，成年未必是成人。什么意思呢？成年和成人是两码事儿。孩子的社会化不是长大了自然就会了的。换而言之，作为爸妈的你，能不能把自己的经验、经历、认知有效地传给孩子，帮孩子在家庭里提前完成社会化。你要知道，社会化程度高的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会拥有先发优势，人生也会走得更加的顺畅。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转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温度在25度到29度之间。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初听 Karen Ann 的歌，就自然被她的声音所吸引了。她的嗓音很干净又很低调，略带着忧虑的感觉。有人说 Karen Ann 的歌适合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咖啡馆沉浸在闲适中来感受到的，其实温馨。如果你在车厢当中一个人在听歌，听他的歌，会感受出一种内心独立之外的冷感。就像我们生活中很多往事，你越想去忘记，尽量的不提起它，总会有那么几个镜头闪现出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
1: Yes, this is powerful stuff. Got me circling like the moon round the sun. Acting crazy like a fool all drunk. Hear me, this is powerful stuff. There's no way for

听到的这个声音叫做 Sin Hayes， 是一名来自美国的创作型男歌手。他在早期的时候呢，加入了一支叫做 Boys Blue Here 的乐队，并且呢开始尝试美国传统和爱尔兰民间风格的音乐。随后呢，他是一边创作音乐，一边游历美国各地来吸取音乐灵感。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你走过的城市越多，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和氛围气息，然后真的非常利于激发出新的灵感，无论说是写作还是说音乐创作。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声音。这首歌呢叫做 Stand By Me， 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歌。其实很多人翻唱过这首歌，在所有的版本当中，今天给你推荐到的是来自歌手英国歌手 Sheer 的这个版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来陪伴你。接下来听到这个声音，98年出生的他叫做王二浪。从唱功来看呢，原本误以为是音乐科班生，但是后来了解到他只是一家这个街边炸鸡店的老板。他曾经翻唱过80多首歌曲，有时候刷抖音的时候听到他的翻唱，确实会感觉到耳目一新。

这首歌叫做《你是年少的欢喜》。下一首跟你分享到的是《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初听的是莫文蔚的原唱版，在她磁性性感的声线之下，让人内心十分的治愈还有安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节目当中，徐佳莹的翻唱版更多了几分温情。明明很甜的声音配着平淡无奇的歌词，整首歌乍听之下轻松惬意，但实际上呢还是挺难唱的。莫文蔚和徐佳莹两个版本见仁见智，各有千秋的好听。今天呢，先给你分享一下徐佳莹这个版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2: 时光

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这一组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改编的一首经典歌曲《过火》，非常大胆的改变了节奏，还加入了炸裂的 rap， 让人耳目一新，完全是颠覆了原版。听完你会开始疑惑，这是张信哲的那首《过火》吗？怎么完全找不到影子了？感觉完完全全就是胡彦斌的 style。 对于这样颠覆性的改编呢，有人非常喜欢，觉得耳目一新，旋律也很洗脑，当然也有人对这样的改编不是很感冒，觉得张信哲的原版太深入人心了，胡彦斌的编曲确实很牛，但是听着没有那种伤感的感觉了。你怎么看呢？你喜欢这种改编吗？

Everything I Need 电影《海王》的片尾曲。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水下文明亚特兰蒂斯的女王和人类所生的儿子亚瑟，为了阻止同母异父的兄弟妄图联合七海王国摧毁地面世界的阴谋，回归家族血脉的故事。他的片尾曲 Everything I Need 圈粉无数，有人说最后海王的父亲母亲破别重逢，片尾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深深地被吸引住了。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3: 我和你在一起，
4: 听到这个旋律就会觉得比较的熟悉，这是《喜欢你》一首老歌了。他的原唱呢是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黄家驹最初呢做音乐的时候，由于某些原因不得不放弃深爱着的女友，把时间和精力放到了工作音乐当中，这让他有一些些愧疚，于是呢就写了《喜欢你》这首歌。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邓紫棋的重新演绎，以女性的视角来表达整首歌的情感，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叫做 Fight Song， 是美国女歌手 Rachel Platten 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她自己的创作。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她处于一个低谷期，就是在长时间的工作，但是呢好像

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收获，觉得自己还是不能够放弃，于是呢，便有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这首歌的出路也是让他坚定下来了自己的初衷。今天呢，把这首歌送给奋战在梦想路上的你。爱上副驾驶，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越过大雨的飞鸟，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安子与九妹啊，这个组合说实话真的是有一些些很接地气，对不对？非常的像是你隔壁的那个大哥哥还有他的妹妹组成的一个组合。这是2011年在安徽合肥成立的一支小众的民谣乐队啊。说它小众是因为这是一支难得的融合了民谣、摇滚、国风、乡村、巴塞诺瓦的现代民谣乐队。他们在音乐上推陈

初心，不太拘泥于这种传统的民谣的曲风，然后通过音乐来展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思考。接下来这首歌叫做《1001夜》。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你不能拒绝巧克力，
3: 就像你不能拒绝爱情。
2: 大牌巧克力，
4: 大牌巧克力。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
2: 大牌时尚。
5: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一款包包，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经常听到一些什么女生的 dream bag， 其中就有一个叫做爱马仕的凯莉包。当然哈，我没有这个梦想，哈哈。凯莉包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历史。凯莉包是爱马仕最早的包袋，这一款包包不但成为了各款单手柄包包的灵感原型，也是全球无数爱包女孩的终极梦想，可能一部分哈。那么究竟什么是凯莉包呢？今天大牌时尚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凯莉包的灵感是来源于1892年的爱马仕的一款安装马鞍的皮包，最开始它并不叫凯莉包，而叫 Height Bag。1956年有一个杂志叫做 Life， 他们上面呢刊登了摩纳哥王妃格雷斯凯莉怀着身孕拎着这款包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拎着最大尺码以鳄鱼皮质的这款包包，扮演着她已经怀孕的身躯，流露出她闪亮优雅的女性美。这一页叫人难忘的封面照使得 Kelly Bag 卷起了狂潮，所以呢，当时这个 headbag 就引爆了潮流。于是爱马仕公司在1956年的时候联络了摩纳哥的王室，征得了格雷斯王妃的同意，以她的姓氏 Kelly 来重新的命名这一款爱马仕的手袋。所以当初那一个 headbag 也就变成了 M Kelly。所以关于爱马仕凯莉包的这个历史，你有了解吗？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有些人喜欢下雨天，有些人很讨厌下雨天，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从不同的天气状态当中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比如说听一些好音乐，希望能够让你的心情舒畅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继续欣赏 Taylor Swift。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防冻液只能冬天用吗？其实防冻液只是个专属名词罢了，它不仅仅是防冻那么简单。其实防冻液的全称呢是叫防冻冷却液。一般啊，大家说的防冻液和冷却液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带有的防冻防沸功能的冷却介质，主要作用是给发动机降温。很多人认为啊，防冻液呢只是冬天的时候才用，其实并不是这样。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冬天防冻、夏天防沸的神奇液体。一般来说，多数厂家都要求2年或者40000公里进行更换，但实际使用中，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到检查防冻液冰点的地方去检查一下防冻液的冰点，看一看冰点是否低于当地车辆冬天使用环境的温度。如果测试结果是低于，则可以继续使用，不必急于更换。很多车主都知道按时更换机油，但其实呢，防冻液是需要按期更换的。防冻液呢，必须要具有夏天防沸、冬天防冻的特性。汽车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大约是90到110度之间，而

0: 水的冰点是零度，沸点是100度。如果全部注入水，当水温达到100度时，就会开锅。冬天车辆熄火，长时间停放，尤其过夜的时候，环境温度低于0度以下，冷却系统的水就会冻上，损坏冷却系统。而且防冻液还具有防锈、防腐蚀的特性。发动机的冷却系统是由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共同制成，长时间在高温下与水接触，会出现腐蚀、生锈以及水垢，导致影响冷却系统的效果，造成发动机的损坏。所以无论是冬天夏天都要使用防冻液，而不是用水。加水呢，只能在应急的时候使用。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陈粒的歌叫做《圆形的海》，有人说这首歌像是陈粒完成了一篇高分命名的作文，因为这个是一个动画电影《企鹅公路》的推广曲。但是从电影女主角的角度出发呢，紧扣了电影的主题，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夏日、幻想还有冒险的故事。所以告别的时候一定要用力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多看的这一眼可能就是最后一眼，多说的一句可能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当然这是韩寒的《后会无期》当中的一句台词。对陈粒来说，每一首歌词都好像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这首歌叫做《圆形的海》，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好音乐继续来陪伴各位。

刘爽，他就是完成的大器，这是刘爽的歌大器完成。这是个来自新疆的大男孩，他原本的职业是警察，后来中途出道做独立音乐人，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的前进。正如每一个为了梦想的人，也会有不少人否定过自己的梦想，可是大器完成又怎么样呢？虽然一点也不确定未来是否能成功，但是每个人追梦人都开心的在这条路上走着。这是刘爽大器完成。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大家反映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悄悄地飘过，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小事。接下来被河马先生写成了这样一首比较优美的旋律，仿佛变成了无声的老电影。关于一只幸福的歌，说的是什么呢？他们理解的幸福其实就是像早晨有人做了一块早餐披萨给你，有人跟你深夜畅聊听你磨叽，有人跟你一起吃平常不过的晚餐，还有路边的炸酱面，有人陪你一起冒险穿行非洲，这就都是幸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Yeah， 他的蓝牙音响机时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

片头经典电影酿土米冷面，片头眼睛结别比如连线，片头地界没吹起了皮肤血，萨迪公 Q 吹完了。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

带上我的诺言和我的信念，去寻找扑朔迷离的宿命转

的乐章，无声的培养，谁在乱世中迎风高唱，人心的土壤。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梦中。
1: 妙计安排成美事，化身千内。

0: 大姐，有道男女授受不亲，你故意阻拦，究竟意欲何为啊？
1: 你行路唔大眼，撞埋我度仲好讲。
0: 啊！我撞亲你？

0: 哦，咁或者我真系心神恍惚，撞亲人都唔知噶啦。唉，大姐，我一时不慎，请你又怪莫怪。
1: 咪行住。
0: 诶，你攞咗我把雨伞做乜嘢啊？
1: 梗系有缘故啦。睇你神色匆忙，到底你姓甚名谁？赶住去边度啊？

0: 真系出奇啦！
1: 独色小子，无心系赤丝。
0: 大姐，我要赶住上工啦，唔该你俾翻把。

0: 绝不从全披事，我可以到官衙告你。
1: 哦，你告我乜嘢啊？
0: 告你悔婚违约，罪难辞。
1: 哦，咁又笑话啦。你有乜嘢证据话我悔婚违约啊？又
0: 有此如山为柏

董郎，你卖身葬父，已尽人子之孝啦。媒人，我早就找到啦。那嗰边。

0: 好啊，你不妨试叫一声，且看他有何言。
1: 好啊，立即走上前叫声淮阴树，若能为我作兵媒，就请开声来指示。
2: 哈哈哈！喂。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吓，乜又系你啊？哼，你仲嚟揾我做乜嘢啊？
1: 宁公子，请你唔好误会啦，小善今晚到货，系有要事。

少在有么？和你动态似流星，行踪飘无定，鬼秘可疑难否认，分明妖物化人形。你卖弄色情施陷阱，全心作祟和生灵。游行我不贪酒色，不贪财。

0: 有啲咁嘅事？
1: 公子，我唔会呃你嘅，你相信我啦。
0: 小姐你救我，小姐你救我啊！
1: 公子，你放心啦。

0: 呢位燕大侠就住在隔壁东厢，你去求他庇护，妖魔自然不敢侵犯啊！
1: 哦、原来有此奇人异事，多谢小姐指引啊！

0: 爱，再做知恩，心感明。
1: 公子不必礼重，妾身堕苦海，求安不得啊！君意气干云，必能救生救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年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据统计，超速是高速上发生频率最高的交通违法行为，很多人呢只知道超速20%以内不记分。那么超速到底要扣几分？各个地区的罚款金额呢有所不同。可能呢大家听说过啊，对于超速在20%以内的可以免去处罚，最多呢只会给予你口头警告。实际上这种说法流传的原因呢，是因为在各地对于超速的处罚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对于超速不足10%的行为会处以扣0分罚0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警告单。这种看似无公害的交通违法行为还是需要处理的，否则车辆可能无法通过年审。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超速了，不管超了20%还是不足10%，都算交通违法行为。那么不同的地区呢，罚款金额会有所不同。像广西、广东、陕西、江西、内蒙古、吉林、辽宁、甘肃、浙江，在现行的记分规则当中啊，根据超速的严重程度，扣分梯度呢分为5个梯度，也对高速公路和普通道路的超速处罚标准呢进行了区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只要在高速上超速50%以上，就要面临一次记12分的处罚。而对于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货车、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则相对严格，只要在高速上超速20%就要记12分，比私家车的处罚严厉多了。2022年的超速新规新增了一次记9分的调整，针对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这几类车辆，在普通道路上超速50%以上就要被一次扣9分了。对于普通私家车，超速一次记6分的情况有2种，在高速路上超速20%以上未达到50%，在普通道路上超速50%以上。而对于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速一次记6分的情形也分为2种，第一种呢是高速路上超速20%以下，第二种是在普通道路上超速20%以上未达到50%的。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呢，拥堵路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主城区在新石大路，目前的石大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5分钟左右啊。那500米的堵车距离，各位稍加留意。另外呢，在管庄路富隆街到石大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堵车是半个小时。还有在东江堤路，目前中塘东江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拥堵10分钟。环管快速这会儿是西向东，有排队的拥堵情况。目前堵车在水莲湖公园段有20分钟左右。还有在水乡大道，提醒各位方向是南向北，堵车是10分钟。另外呢，在东江堤路啊，这会儿有拥堵。在下岗的福海路，提醒各位有缓行排队，目前的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其他路段呢还算是比较畅通，希望各位的出行愉快喽。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Let's
2: go！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7: 来喽，在早上呢，我们一起出发哈。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早上7:35了。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7: 我们就是
0: 零
7: 天
0: 价
7: 组合。早间呢，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的话呢，一整天都是温度哈，25度到29度之间了啊。那目前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7度左右。一整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
0: 是啊，那这几天下雨呢，所以气温呢不是很高，气温都保持比较凉爽的状态。从明天开始呢，也是有大雨啊。周三呢是大到暴雨，最高温是29度。周四呢是局部大雨到暴雨啊。周五也一样。一直持续到下周，几乎每天的都有大雨出现了哈。
7: 是啊，就是一个有可能随时会下雨的天气哈。
0: 没错，
7: 温度整体来讲呢，比之前比较热的时候降了大概3-4度左右了。不过呢，天气很潮湿。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提前跟大家预告一波。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语种，我们来聊一聊水泥遇水为什么就会变硬呢。
0: 资讯速递，我们来说一说啊， 一斤西瓜仅卖3毛钱啊！今天夏天这个很多水果价格很低啊，千万果农啊，这亏的是稀里哗啦呀。
7: 嗯，然后呢，下一个热搜，咱们来聊一聊北方接连遭遇台风暴雨，极端天气正在改写我们的生活。
0: 热搜导航第三条，我们来聊说王红、邓玉啊，最近他俩比较火，因为他们拿了个数学上的大奖啊，叫菲尔兹奖，这全网呢都开启了认亲现场。
7: 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来介绍一道时令菜哈，也是一道潮汕菜，金不换爆炒薄壳，薄壳呢就是海瓜子，潮汕大排档的灵魂一锅鲜。好了，那我们马上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我们要说的冷知识啊，是水泥遇水就变硬啊。有人说这不是太熟悉不过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发生的呢？首先说水泥啊，它是最寻常不过的建筑材料了，平常就是一袋普通的灰色粉末啊，松松散散的啊。但是为什么加水之后呢，很短的时间内它就会凝固变硬，变得坚不可摧呢？今儿我们就来说说水泥的原理啊。
7: 嗯，其实呢，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啊。那今天就跟大家来解释解释背后的原理。
0: 嗯，
7: 水泥呢，并不是现代才有发明。
0: 哦，
7: 其实早在古罗马时期，当时呢，古人就发现把石灰和火山灰混合成水，干了之后呢，就会变得异常的坚硬，防水又耐用。靠着这种原始水泥，他们修建的万神殿，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依然屹立。那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水泥，则是由英国人发明，经过不断改良，才有了今天家家户户、处处工程都在用的通用建材。
0: 对，水泥种类有很多啊，普通的水泥，还有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等等啊，但基本原理差不多啊。大家可以把水泥的颗粒理解成一颗卯足了劲儿、很不稳定的微小粒子。工厂在生产水泥时，会把原料经过上千度的高温烧制，再快速呢，用冷风急速降温。这个过程非常关键啊，相当于给水泥颗粒当中锁住了高能的状态啊。那普通的石头粉末都很稳定啊，但是水泥颗粒呢，天生就憋着一股劲儿，只要是碰到了水，就会立刻启动变化，主动的变硬成型啊。
7: 嗯，那咱们给水泥加水之后呢，神奇的变化分两步发生。
0: 嗯，
7: 第一步呢是初步凝固，变软变硬的过渡期。水呢刚刚混入水泥的时候啊，水泥颗粒表面呢会立刻跟水发生反应，长出一层薄薄的胶状外壳。这时候呢，水泥开始慢慢的变稠，不再流动，从泥浆状态初步定型，能够维持住简单形状。不过这个阶段的水泥呢，其实并不结实，它只是靠着微小颗粒互相吸附，轻轻地粘在一起，结构松散，弹性大，轻轻按压呢还会变形，强度非常低，只是完成了从液态定型的第一步。
0: 嗯，那么第二步才是水泥变硬的真正关键啊！随着时间推移呢，水泥内部会发生持续的反应，每一颗水泥微粒呢都会长出无数的这个特别细的小纤维啊，那这些小纤维呢，就像很多的小钩子，它们勾在了一起，然后互相缠绕勾连啊，就像那苍耳一样，野外就勾住你的裤子哈，所以最后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死死的给锁在了一起啊。这个时候水泥就变硬了，非常非常之牢固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水化反应继续啊，内部的纤维结构越来越多，越来越结实，水泥的硬度呢，结实程度就一天比一天高啊。这也是为什么说新浇筑的水泥路，包括新房的那个地面，需要一段时间的养护静置，不是说表面一干啊，它马上就结实了，而是内部的结构它需要慢慢的织网，慢慢的变强，硬度呢才能越来越大。
7: 对，大家如果看过建房子就知道了啊，那个建完之后呢，搭在那儿哈，他们需要去晾一晾，越放越硬啊。所以水泥变硬不是靠水晒干、风干成型。很多人呢误以为啊，这个水泥变硬是水分蒸发、风干结块， 其实完全相反，水泥呢，它变硬的核心呢，是跟水发生了化学反应。水呢，不是烘干消失，而是直接参与了结构成型，变成了水泥坚硬身体的一部分。
0: 嗯，
7: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理呢，水泥是不怕水泡的，反而呢，越含水多，它反应呢就越充分。下雨天浇筑的水泥呢，只要操作得当啊，反而成型更坚啊、这个更加的密实，强度呢更好，完全不怕遇水软化。
0: 是啊，今天的冷知识就说到这儿啊，稍后呢我们接着早评天下。
7: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上我们的节目继续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啦，我是唐玲。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今天周二哈，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用的一些小物件啊，使用的一些护肤产品啦。最近的话，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这个眼睛周围啊有一些细纹，尤其是看手机啊看的比较多，或者晚上熬夜早上早起的啊，追剧到深夜，日复一日，黑眼圈越来越重啊，眼角细纹干纹悄悄冒出来。那么想用好一点的眼霜呢，平时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今天必须要告诉大家一个捡漏的机会。本周的商城临期运损专场，雅诗兰黛、兰蔻大牌护肤品运输的包装呢有点压痕，都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不多，抢完就真的没了。今天重点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它呢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有呢就是全肤质可用，真的是人手必备。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稍微有点瑕疵，但是呢眼霜本身全新没有拆封，完全不影响用。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呢只要128，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199，更划算。平时呢真的遇不到这种价格，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这款眼霜呢，那它里面搭载的二裂纯母滤波肽咖啡因，改善熬夜浮肿，青色黑眼圈，淡化眼下的干细纹，让你虽然啊人在熬夜，但是眼周皮肤可以先进入到休息状态，细胞级的养护维稳，分秒必争。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台风红霞停止编号，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减弱停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式在西北太平洋生成。按照气象部门的预测，未来5天呢，该台风不会对我国的近海区域造成影响。
0: 国新办就15/5税收改革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税制改革方向，持续优化减税降费政策，完善地方税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地方财政运行风险。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消息。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7月26号，定西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短时强降雨诱发山洪，大量露营群众被困。当地调集300余名消防力量连夜搜救，累计转移疏散247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大众围绕着河滩露营管控、景区预警责任划分产生诸多争议。
0: 新疆赛里木湖多名工作人员围殴旅游大巴司机。7月23号，景区入口处票务工作人员与旅游司机发生冲突，7名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视频全网传播，景区发布通报，将涉事人员全部辞退，公安介入调查。
1: 山西洪洞乡村黄土崩塌，造成5人遇难。近日，山西临汾的洪洞县发生了黄土山体崩塌，一处居民，民居被掩埋，5名居民呢是不幸遇难。事故再次敲响警钟，黄土高原崖边民居包括边坡地带存在着长期的地质隐患，如何常态化排查隐患引发思考。
0: 西安烧烤店被曝收取22份空置餐具费。有消费者曝光了8人的就餐账单，多出大量的餐具费用，店家呢还出现菜品重复计费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事件再度勾起大众对于餐饮隐形消费、账单套路的讨论。
1: 河南三支一扶考试出现高分聚集的舆情，

0: 官方成立调查组。据了解，河南三支一扶笔试成绩公布之后，多地岗位出现了分数断层领先的现象，那么考生质疑考试的公平性，河南省人社厅宣布组建工作组全面核查阅卷流程，数百万备考考生持续关注调查进展。
1: 央视曝光违规售卖未经炮制父子，多地开展专项整治。短视频平台大量博主鼓吹父子养生，商户私自售卖药材，父子使用不当极易中毒。整治行动开启后，民间养生偏方与药品监管标准的冲突引发网友讨论。
0: 多地发放结婚消费券，国内多个城市呢最近推出了新婚的消费补贴，面向新人发放结婚的消费券啊。芜湖总共投放了50万喜宴的消费券，上线一天呢即被申领完毕。
1: 27年老存折35900元取款遭银行拒绝，法院判储户胜诉。近期呢，河南商丘发生了一起27年老存折取款遭拒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储户李某持有1999年开户的存折，2004年余额显示为35900元，但在后续取款时，银行以系统查无记录为由，拒绝兑付剩余款项。大量网友分享自身老旧存折存取款遭遇，当地的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民权支行偿还李某存款本金17900元，并以17900元为基数，按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来算。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开盘涨幅超471%，登顶 A 股市值榜首。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呢，近日正式是上市，开盘上涨471%，总市值突破3.3万亿，登顶 A 股市值最高企业。上市首日成交额突破了1000亿元。
1: 美联储近日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全球投资者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声明，从中捕捉九月货币政策调整信号。科技股大宗商品随预期波动。
0: 估计油价回落，黄金价格走高，受到中东冲突缓和预期影响。7月27号，国际原油盘中大跌，避险资金持续涌入贵金属市场，现货黄金盘中突破了每盎司4100美元。
1: 央行开展3255亿元逆回购操作，平稳维护市场流动性。7月27号，央行公布市场操作利率维持1.4%，对冲到期资金后小幅净回笼，保障短期资金利率平稳运行。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相关的消息。一种器官移植取得突破，我国一种器官移植近日科研迎来进展，猪肾脏移植到猕猴体内，存活时长达到了620天，刷新了国内同类试验记录，为未来人体的器官移植提供重要的科研参考。
1: 国产渐冻症靶向新药临床试验取得积极进展，国内首个针对基因突变型渐冻症小干扰 RNA 药物完成1期人体试验，安全性与治疗效果得到验证，相关成果刊发于《自然医药》，填补国内领域空白。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体育相关的消息。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正式开赛，那么赛事落户在上海的卢湾体育馆。凯伦、威尔逊开启卫冕征程，吴怡泽等多名中国选手出战。那么本届赛事呢，也是迎来了20周年的特别活动。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国羽收获1金2银，刘胜书、谭宁拿下女双冠军，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混双项目包揽冠亚军，队伍为世锦赛储备竞技状态。